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 99%嘅大温巴士工会成员赞成罢工。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嘅协议条件唔满意。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大温巴士工会准备好升级工业行动，将会喺6月1号再同资方谈判。梁俊荣报道。
2: 代表大温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和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111 分会以及2200分会表示，成员在昨日进行投票之后，有 99% 的成员赞成罢工，已经准备好升级工业行动。工会联合谈判委员会将会在6月1号重返谈判桌和资方再谈判，但就说目前未确定到罢工的日期。劳资双方合约已经在今年3月31号届满，双方谈判自今年2月开始，但由于雇主要求在外判和工作场所安全方面拒绝让步，当中工人在休息的时候无法可靠地获得饮用水或者可用的洗手间，并削弱工人健康和安全保护措施，包括限制操作员过长的轮班时间和急救覆盖标准，最终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谈判破裂。工会早前表示，成员每日运送几十万人，他们理应获得一份尊重他们责任的合约，资方必须明白任何攻击安全、尊严和工会本身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工会不会停止努力，直到达成能够保护工人安全和尊严的协议。岸山巴士公司为运输联线营运大温地区96%以上的巴士服务，其中 Unifor111 工会代表超过4000名员工，营运大约1400部车队，范围包括大温地区各个社区接驳车、电动巴士以及天然气和柴油混能巴士。至于2200分会成员，就营运来往温哥华市中心和北温之间的海上巴士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1: 本纳比市议会通过新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多条主要道路上行驶，除非使用单车径或者多用途道路。再由梁俊荣报道。
2: 本纳比市议会在5月12号通过新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道路网络和干道上行驶，除非使用者是用独立的单车径或者多用途道路，意味着即使限速在每小时50公里或更低的路段，电动滑板车现在都受到限制，例如在喜捷定东街或者 Kingsway 等主要道路上都禁止行驶。法例还禁止使用者佩戴耳机，并且禁止电动滑板车在行人路上行驶，除非有特定路牌允许，以及在当地公园内行驶，或者该公园同部分区域被明确指定可以允许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行驶。本拿比市府交通工程主管 Amy Choi 表示，电动滑板车并不适合在本拿比一些最繁忙的道路上行驶，因为它们速度很快，而且靠近车流，他认为这样有一定危险，而骑行者要清楚相关风险。他表示，滑板车在公共空间行驶十分安静，速度亦比好多行人预期中快得多，可能会对有幼儿的家庭或者行动不便人士造成安全隐患。他指市府目前正着力进行教育宣传工作，等用电动滑板车的人士了解最新的限制措施。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因为电动滑板车跌倒受伤而住院的人数在一年之内上升了2成2，在5至17岁的儿童当中住院人数上升6成1。今日月初在本拿比一段的喜士定东街，就有2名儿童在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意外当中严重受伤。早前多个市和地区的警方都呼吁民众小心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电动单车。根据省级法例，电动滑板车使用者必须年满16岁并且佩戴头盔，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士可能会面临109元的罚款、车辆被扣押或者其他处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林仲永报道。
1: 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宣布，和德国的能源公司达成20年期的协议，将会由2030年代初起，每年由 BC 省向欧洲输送1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汪亮恩报道。
3: 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今日正式公布，位于 BC 省西北部 Prince Rupert 以北原住民领土上计划兴建的 Silesims LNG 项目，和德国能源巨头 SEFE 达成一项20年期的供应协议。期间 SEFE 将会每年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预计

0: 2030年代初开始交付。多间传媒寻日已经报道相关消息，而天河山今日就表示，部分液化天然气将会穿越巴拿马运河，直接运往德国或者绕道非洲。另一种做法就是将部分天然气销往亚洲市场，以释放全球其他地方的天然气重新流向欧洲市场。目前 Silisims 项目尚未做出最终投资决定。天河山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正是加快推进相关项目，预计项目发起方将会在几个月内做出最终决定。他强调，如今只是故事的开始，随着其他公司公布投产计划，这一类项目加上现有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和即将投产的 Silisims 项目，将会令加拿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之一。BC 能源厅长迪德安就表示， BC 省拥有全球所需的能源，省府已经采取切实措施推进重大项目，加上原住民的领导，将会为全省乃至全国带来财富和繁荣。他形容新协议将会在关键时刻实现贸易多元化，同时为欧洲市场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省府表示， Silisims 项目在去年9月已经获发环评证书和能源监管机构的设施许可。迪德安说，项目预计将会吸引数百亿投资，并创造数千个职位。
1: Because this is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investment, thousands of good paying jobs, agreements and projects led by indigenous governments that are setting an example for the country and for the world. Prosperity for communities, for Canada.And for British Columbia.
0: 省府又说，相关计划将会成为加拿大第二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每年可以出口多达1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不过有部分原住民、环保组织和社区团体就表明反对相关项目，担心对土地、水域、三文鱼和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违背气候承诺，呼吁冻结该计划和相关基础设施，并要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尊重正在进行的原住民及法律程序。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刚果爆发的伊波拉病例鼓励估计已经接近1000宗，本国亦都加强入境措施。周善宁报道。
3: 刚果东部的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有接近1000宗，其中至少220人怀疑死亡。加拿大政府昨日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27号起90日内，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是永久居留签证，都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还计划在本月30号至8月29号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将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隔离和评估。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必须采取预防性的应对措施。
2: 本地可机构发表报告，指中国对于 G7 国家干预。黎伟杰报道。
4: 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于听日访问本国之际，满地可全球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指控中国的外国干预具系统性，而且遍及多国，呼吁各方加强情报共享，协调反制。报告指出，北京透过统战部等机制，在七大工业国等全球民主国家进行长线渗透，手段包括政治游说、学术渗透及跨国镇压。前联邦国会议员麦凯夫呼吁外长阿南德应该趁这个机会向王毅提出有关问题，并要求北京承诺停止干预。总理卡尼今日表示，期待与王毅会面并进行具价值的意见交流。虽然卡尼政府近期与中国达成互减关税的初步协议，但是研究所警告，加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能够对安全风险视而不见。
2: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嘅协议条件唔满意。
5: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购买项目系去武汉

0: 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六月六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啊！
1: 翻嚟新闻时间，白宫表示，伊朗媒体披露嘅备忘录内容不实。郑浩景报道。
2: 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两解备忘录框架嘅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嘅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世卫表示，汉坦的确诊病例增至13宗。黎伟杰报导。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13宗，新增的一宗个案是来自西班牙，患者是从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正接受隔离。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自今个月2号以来再没有死亡个案，染疫死亡人数维持3个人，目前疫情稳定，染疫乘客也都正接受所需治疗，其他乘客仍在隔离，世卫正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本国目前是确诊一宗同今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例，患者是邮轮的乘客，现时在卑斯省接受治理，其他密切接触者亦进行家居隔离。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15间航空公司将会分批在二号客运大楼进驻。周善宁报道。
6: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今日启用，机管局话运作大致畅顺。新大楼增设8个航段，首日进驻的是香港航空，设有传统的登机柜台之外，亦都增设全新设计的自助行李托运柜台以及智能登机柜台。随住二号客运大楼启用，港铁机场快线到站之后，左右车门会同时打开，左边去一号客运大楼，右边就是去二号客运大楼。所有 A 线机场巴士往机场方向亦都会停靠新的大楼。离境和安检设施设在大堂中央，由于二号客运大楼登机廊预计要到明年年底才启用，旅客现阶段要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15间航空公司将会分阶段进驻二号客运大楼，最后一间是香港快运，下个月10号迁入。
1: 云福苑居民接受访问时表示，未有香港的官员道歉，而在山西煤矿爆炸时，市长就即刻道歉。再由周善宁报道。
6: 大埔宏福苑失当受灾大厦的居民第二轮上楼执拾，有居民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大火之后半年一直未有官员道歉，而前几日山西刘成峪煤矿爆炸，市长都会马上道歉，又说居民在单位内张贴标语只是表达对宏福苑的情感，都不被容许，对此感到费解。这位居住在宏道角十楼

0: 欧嘅李太又话，居民面对收购系冇得拣。同样居住喺横道角嘅黎女士表示，对政府嘅收购方案未有决定，希望当局能够原址重建。居住喺横盛角嘅梁生就表示，大火发生至今，居民表达意见嘅途径有限，期望能够透过双向沟通讨论，而召开业主大会系其中一个方法。另外一位横盛角嘅居民卢小姐就话，政府提供嘅选择唔系居民希望嘅方案。另一方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了解到宏福苑业主想加深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解说专队将会持续接触业主。
1: 跟住有黄维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5月27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先讲下就是 NBA 方面的。西岸决赛打第五场的赛事，雷霆队昨晚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将场数再次领先翻3-2的。这一场波都有些富有争议性的场面，不过对于雷霆队来讲，赢波就是赢了，走格不透了，希望第六场的赛事就能够了结对手了。这一场波将会在明晚星期四于圣安东尼奥就是举行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双方向星期六将会打第七场的赛事，胜出的一方将会迎战东岸的冠军纽约人。第一场的 NBA 总决赛下个星期三6月3号，首先就由西岸冠军就是主场。转下多伦多蓝鸟方面的消息，昨晚的 Rubber Match 2-1击败了佛罗里达马林，结果向三场的赛事取得两场的胜利。跟住落嚟是客途，连续四场去到巴尔的摩 Baltimore 迎战就是金鹰队，由星期四听日去到星期日，一连四场的赛事。全体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在西岸决赛最终是无以为继，拿得 President's Trophy 的科罗拉多雪崩最尾就是输了给对手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宣告就是被淘汰出局。金骑士队将9年来就是第三次就是打入斯丹利杯的决赛。拉斯维加斯金骑士的对手很快就会有定案，因为用东岸的决赛，卡罗连纳飓风暂时的场数就是领先本地可国民的。转到加拿大运动名人堂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一届将有多名的冰球员、原住民的体育领袖，还有就是篮球方面曾经就是为加拿大队效力过，是担任教练的 Triano， 亦有加拿大女子冰球队1990年取得就是世界锦标。另外原住民的体育领袖利德尔查尔德酋长亦都被宣布进入2026年的加拿大体育名人堂。讲一些奥运方面的消息，今天渥太华国会山庄就是欢迎2026年奥运会的几十名的成员。首先他们在议事厅亦都是跟总督玛丽西蒙见面，随后亦都参加国会山庄的一个招待会。总理卡尼亦都向运动员发表了讲话，对于近期政府是提出5年内拨款7亿5000万加元协助就是加拿大的运动在未来发展，亦都是充满信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协议星期三有一个新的消息，工会方面要求扩大自由身球员和仲裁的权利，同时将大联盟最低工资提高接近1倍，并且就是增加就是高收入球队和低收入球队之间分红的比例。这个定案将会交给联盟方面就是再定夺。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7: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
8: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9: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3: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喺列治文兰轩会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7: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

0: 나도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五有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56%。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你哋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仍然是起士令东街塞车 ，Iron Regis 桥嘅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Longstone Avenue。另外呢条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Bridgeport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0: 肺血管栓塞，大部分是因为腿部深层植物里面的血栓块脱落，流注到肺部主要或者分支血管里面沉积，造成栓塞。少数血栓块是来自盆腔、肾、上肢静脉和右边的心房。典型的症状是突发的胸痛，随着深呼吸和咳嗽加剧，然后气促、缺氧等等的症状。致病的风险包括年岁，90%致命的个案都发生在50岁以后。活动量减少，例如因为下肢、脊椎或者盆腔的骨折或者创伤、瘫痪、长期卧床或者患有其他的重病。静脉曲张或者穿刺多次导致静脉发炎，上心房颤动或者心脏衰竭，多种肿瘤，尤其是胰腺癌、肺癌、结肠癌、胃癌。妊娠期间或者长期服食避孕药，其他的病症例如肥胖、血液特别容易凝固、糖尿病患者都比较容易出现肺血管栓塞的病变。临床评估肺血管栓塞的风险包括年岁50以上、心跳高过100、血液氧气饱和度低过95%、单一边腿部肿胀、咳血、近期有动过手术或者下肢创伤、服食女性荷尔蒙、有肺血管或者深层静脉栓塞的病历。如果属于高风险，就做进一步的检查确定。诊断可以凭藉测试血液里面的 D2 聚体是否有血栓块凝聚的反应，以及 CT 肺动脉造影。治疗包括注射迅速溶解血栓的药物，但出血风险比较高。导管治疗是微创手术，医生将导管经过血管置入肺部，击碎血栓或者局部注射溶解血栓的药。外科肺动脉血栓切除手术通常用在溶栓治疗失败或者风险较高的危重病例。

0: 稳定之后仍要继续服用直接抗凝血剂。我是施明医生。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
2: 其实癌症呢是人类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就是一个病的统称来的。基本上人体里面呢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呢基因变异，令到细胞呢失去了常正常的运作，增生了一些东西，所以叫做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这种形态呢不断令到组织改变啦，最怕的是什么呢，它会转移，会怕它扩散，是长期的累积的结果来的。所以大家知道癌呢不是一直都吃的。
3: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时事百科，
8: 一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早前在飞越波斯湾上空时，发出意味存在紧急情况的代码7700代码，请求降落。在第二日，另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同样的代码，7700是国际公认的紧急代码，显示机上出现紧急的状况，但不一定意味着有即时的危险。在民用和军用的航空里面，7700是一个标准的紧急状况代码，用于向空中交通管制员传达飞机正面临通用性的危险情景和特定威胁。好像劫机或者通讯中断的代码不同，7700是一个广泛的求助信号，允许机组人员根据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自行判断和采取行动，而无需要被特定类型的紧急情况所束缚。当飞行员在飞行里面遇到任何形式的紧急状况，但情况不属于其他特定代码所涵盖范围时，就可以选择发出7700代码，可能包括引擎故障、机械损毁、机舱失压、医疗紧急事件，或者是任何可能危及飞行安全需要立即的援助。航空管制系统入面存在其他专门的紧急代码，用来标示更具体的威胁，例如是7500代码就专门用于标示劫机事件，主要被空中交通管制员能够迅速识别，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且通知地面的执法单位。7600代码就表示无线电通讯失效，即是飞行员无法和地面管制员进行语音的通讯。这个时候机组人员会依赖视觉信号或者备用通讯系统。这些特定代码的区别在于他们精确地指明问题的性质，以便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紧急代码的使用是全球航空安全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由国际民航组织协调，被全球航空部门采纳。当飞机发出紧急的代码时，空中交通管制员会立即将信号传递给相关的军事或者是民用机构，同时会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包括是调度搜救的队伍、通知机场的紧急服务，同埋在必要时疏导周边空域的交通，确保飞行安全，同埋尽可能减少潜在的风险。
9: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1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六一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五。

0: 1月27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国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推出新的边境以及移民措施，以防止伊波拉病毒传入加拿大。新措施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开始生效。根据隔离法，曾于过去21天内到访受访影响地区的人士入境加拿大之后，必须进行21天的自我隔离。从5月30号开始，曾于过去三个星期到访相关国家的人士仍然可以入境加拿大，但到达之后必须接受健康评估，并且遵守公共卫生的措施。出现病征的旅客将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医疗评估，没有病征的人士需要提交21天的自我隔离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波拉病毒在人类之间属于罕见疾病，主要透过直接接触传播，但病情严重而且死亡率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近个月早些时候已经宣布爆发疫情。社会又表示，目前在刚果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病毒株还没有疫苗或是特定的治疗方法，但相关的研发工作正在进行。另一方面，联邦移民部也将会在今天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暂停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居民签发部分的移民文件。官员表示，未来三个月，当局将会暂停处理部分的申请，最终决定包括永久居民签证、临时居民签证、电子旅游授权、学生签证以及工作签证等等。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明天将会访问本国，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形容是两国关系的正面讯号。王毅将会在明天抵达，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次是十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访问本国。外长阿南德办公室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中国外长王毅将会跟本国外长阿南德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安全等的议题。西杜说，这次的访问显示了加中关系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理卡尼今天对记者说，他期待王毅的来访，同时会与对方会面。卡尼近期访问中国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是取消部分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而加拿大也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另外，代表巴士工人的 Unifor Local 111以及代表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Local 2200表示，双方将会在6月1号重返谈判桌，不过目前尚未有决定任何工业行动的日期。工会指出，劳资两方至今年2月开始谈判，但是在外派安排以及工作场所安全等的问题上面没有达到共识，包括工人休息期间难以稳定取得饮用水以及洗手间，以及对轮班时间以及安全保障的争议。负责运营大温超过 96% 巴士服务的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目前尚未就最新的投票结果做出回应，一旦谈判破裂，可能会影响大温巴士以及 C Bus 的服务，涉及每日数十万的乘客。有社交媒体天文指出，温哥华市府希望在下个月揭幕的 FIFA 世界杯前夕，征用巴士将无家可归人士送往温哥华以外的其他卑诗省城市。温哥华市府已经否认相关的谣言，而数个被指示接收这些无家可归人士的卑诗省城市也同样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这类的流言。其中 Prince George 被指接收温哥华的无家可归人士，当地一家社区服务机构表示，近期还没有发现有异常的无家可归人口涌入情况。而卑诗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最新的报告指出，虽然本省整体饮酒量近年下降，并跌至20年来的低位，但居民饮酒量仍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报告显示，截到2023年，卑诗省民平均每周饮用约 8.8 杯标准酒精饮品，高于全国平均的 8.2 杯，也远高于近年更新的健康建议水平。另外，年轻人整体饮酒的情况也比起过往减少，接触酒精的年龄也有所延后，但还是有约40%的青少年表示曾经喝酒。报告指出，酒精仍然是可以预防死亡、受伤或是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省府考虑推行健康警告标签以及按酒精含量调整定价

0: 等的措施，以减低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而本拿比市议会通过新例，大幅收紧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规定，禁止在主要道路以及干道上面行驶，除非使用独立单车径或是多用途道路。新例已经在5月12号获得通过，意味着即便是在限速每小时50公里或以下的路段，电动滑板车也禁止行驶。另外，新例也禁止骑行人士佩戴耳机，以及在行人路或是公园里面行驶，除非有特别的允许标志。市府表示，部分繁忙路段车流量高，加上滑板车速度快，声音比较小，容易增加车辆以及行人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对老人家、幼童以及行动不便人士构成隐忧。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全国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住院人数，过去一年增加了 22%， 儿童以及青少年住院个案更上升超过 60%。 有野生动物专家提醒，大温地区已经进入乌鸦繁殖的季节，未来几个星期公众可能会遇到更多的乌鸦俯冲攻击行人的情况。野生动物救援组织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幼鸦孵化，部分幼鸟在学习飞行期间可能会跌落地面。乌鸦的父母为了保护幼鸟，往往会对途经的人士表现出攻击性。专家建议民众，如果发现有乌鸦在头顶盘旋、鸣叫或是表现异常，应尽快离开相关的区域，也避免接触地上的幼鸟。
1: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t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ttelethon.ca 捐款支持。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数周以来最猛烈的空袭，至少有10个人死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成功挫败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透露，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周深天的报道。
4: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的空袭，是数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地震的空袭当中，包括妇孺在内的至少10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的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及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及坦克。以黎双方上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及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0: 乌克兰总

0: 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
1: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在海外持有的资产减去负债所得出的对外净资产余额，与去年年底相比虽然增长 4.4%， 不过在国家以及地区的排名当中已经被中国超越，跌到全球排名第三，连续两年排名下滑。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日本财务省以国际货币基金等的资料显示，德国以 675.5374 兆日元蝉联对外净资产的首位，排名第二的是中国大陆，总额 636.3391 兆日元。分析指出，在巨额贸易顺差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海外资产日益增加，把日本挤到全球第三。长久以来，日本的对外净资产一直排名世界第一，一直到2024年，日本被德国超越，34年来首次失去海外资产全球第一的宝座，排名第二。2025年，中国大陆又超车到第二名，将日本挤到第三，日本连续两年排名下滑。日本对外净资产增加主要得益于资产购入增加以及海外证券价格上涨，而全球投资汇聚地的美国净资产为负的 4304.0363 兆日元，为最大净债务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指出，对外净资产多表明偿还外债能力强，日本持有巨额海外净资产的状况并未改变，今后也将继续支撑日元及国债的信誉以及财政稳定。记者叶博弈报道。
3: 皮肤瘙痒怎么办？
4: 用这一支止痒钉吧。
3: 这是
4: 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获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对蚊虫叮咬有特效，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
5: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6: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7: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8: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9: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五项主张。周生天的报道。
10: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及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及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

0: 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钩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膺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1: 中国国务院就三星煤矿气体爆炸成立事故调查组，高聚报道。
2: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务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制伪，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爆炸发生在本月22号晚，造成重大伤亡。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8: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零食、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
9: 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8: 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0: 台湾新闻。
1: 针对马英九基金会近期传出的内部风波，有媒体报道中国方面达成共识，将不会再让马英九访问大陆。中国国台办今天强调是彻彻底底的谣言。 中广记者的报道。
10: 外传去年6月前总统马英九在结束海峡论坛行程之后的欢送宴上一度情绪失控，有媒体甚至报道大陆国台办、统战部及国安部等三个单位在会商之后已经达成不再让马英九访问大陆的共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相关传言纯属捕风捉影，是

0: 彻彻底底的谣言。陈冰华说，近年来马英九基金会开展了一系列的两岸交流活动，促进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的交流往来。陈冰华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另外也有媒体问到是否担心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影响到两岸的民间交流以及未来陆方与马英九之间的互动。陈冰华表示，两岸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不会因为某些单一事件甚至是谣言而中断。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根据彭博资讯报道，台湾检方怀疑至少有三个人将至少一批辉达的 AI 晶片出口到日本，之后再成功转运到中国大陆。再由中广记者的报道。
0: 彭博资讯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基隆地检署拘留三人的理由是他们涉嫌针对含有辉达晶片的美超维伺服器伪造出口相关文件。美国规定这类晶片若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必须取得华府方面的相关许可。报道说，当台湾当局逮捕这三名嫌疑人时还查扣约50台伺服器，台湾方面认为这些伺服器涉嫌伪造出口文件。不过知情人士指出，至少已经有一批货物透过台湾海关出口，这一批较早出货的货物先运往日本，之后再转运到香港，而香港被视为是将这批货物转往中国大陆的中继站。知情人士并未透露台湾方面认为成功走私的硬体数量。此外据了解，这三人也计划利用日本作为另一批被查扣伺服器的中转地。报道说，这起案件可能是检方针对经由日本进行 AI 晶片走私路线展开调查的首例。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美国在亚太防务战略的关键支柱。过去类似案件多半集中在透过东南亚走私的转运路线。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下跌241点，以34412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4点，以986点作收。美国道琼斯指数上涨182点，以50644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8点，以26674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1点，以7520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3点，以10505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7点，以25177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4点，以8207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2， 加币对人民币 4.9， 加币对港币 5.66， 加币对台币 22.71。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5: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oc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C-Sky 海天门窗，给您一个温暖的家。
7: 961气象站。

0: FM961， 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降雨几率是10%。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星期六晴云相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3: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底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6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4: 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961交通站，
0: 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町东街开始堵车 ，Principal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M Walker 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Lonsdale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7: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4: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8: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私校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
10: 现在时间6点整。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个白内障手术一般只需要15分钟，在 Orbit 的一次任务中，我却用了45分钟，因为白内障太厚了。做完手术后，爷爷流下眼泪，那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孙女的样子。我是 Dr. Patrick Young 杨佩龙医师。6月6日星期六晚上 ，Orbis 连同 Fairchild 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到 Orbis Telethon。.ca 捐款支持。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3: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伸缩洗车拖把，原价37.99元 ，Supercar 特价15.50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由 Sea 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他们姐好，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家居生活 Q&A， 我是卡门邵卫华。今天的声音依然不是太好，不过好像比前两天好一点哦。所以在今天节目中，也是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两个周三，都是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今天也不例外。Jimmy 你好。
8: 卡门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也祝卡门姐那个嗓子早日康复。
9: 谢谢谢谢，这个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健康哈。那么，而且这次很奇怪，就是完全没有预警，就是说身体也没有不舒服，就忽然有一天起来声音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子。好，所以大家都要特别注意自己身体健康。而我们在今天想请 Jimmy 来跟我们分析，而且跟我们把这个很多的一些状况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我们常说暴力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更何况是家庭的暴力，或者是我们讲亲密关系里面所承受的暴力。而在15号的时候，加拿大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裁决，那么正式承认一种全新的民事法律途径，也就是让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可以就相关伤害提出金钱赔偿。那么这个到底跟过去有什么样的最大不同的意义，同时它对未来在这种事件的发展上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是不是请 Jimmy 跟我们分析一下。
8: 嗯，好的，我们

经常说，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一些是亲密伴侣之间，有时候会用一些亲密伴侣照片，这个的伴侣的照片，对吧？那是以前讲到的。那么这个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政府呢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那么我们通常讲法律呢，就是有两种，一种呢是成文的法律，也就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判例。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讲到的2020年5月15号也是很新啊。我上星期讲的是一个5月13号的 Alberta 判例，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5月15号，加拿大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就不一样，因为最高法院的判例就产生了一个叫 precedent，叫先例。这个先例在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判例法 case law。那么这个其实是具有很重要的，应该说不能叫划时代，但至少是一个风水岭的一个转变。这个判例呢，是一共我们知道加拿大的最高法院是9名大法官，那么9名大法官都参与了之后呢，形成了一个5名大法官多数，然后呢1名赞同，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考虑算是6比3，有3票反对，6比3的这么一个多数决定。那么我们以前也了解，就比方说5比4的判例就会比较，可能以后有一些翻盘的机会，对吧？就是有些时候可能社会叫纷争比较大的时候，但是如果是6比3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判例就确定了。裁定说，以亲密伴侣间的暴力侵权行为可以作为一种主张，然后要求金钱的赔偿，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索赔的法律依据。那么，我先简单的讲，我们通常啊，就我们平时工作中间遇到最多的，我们叫这个伤害的法律，我们通常叫 tort。它是一个拉丁文，而且我们英语中间 torture，对吧？那词的词根也来自于 tort。那么 tort，比方说最简单的或者常见的叫 personal injury 啊，我被人开车撞了啊，然后造成了一些这个健康上的问题，所以我要跟 ICBC 去求偿或者我要去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 intentional，那么 intentional torts 再加上呢还有比方说 defamation 这些东西在一起，它都算作 torts 的一类。那要求赔偿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把在这个5月15号判例之前，往往是把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侵权行为呢是落到其他的口袋里。比方落到 intentional 的故意的伤害啊，落到比方说这个身体的虐待啊，都是落到这些口袋里。那么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个叫一个中心思想说一下，就是他法庭最终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过去将亲密伴侣暴力的行为要求赔偿的时候，往往形成了一种叫消烛事侣，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是这样的，但是我为了配合其他的赔偿，所以我要把这个司法上面的一些评判的这个准则也好，判断的方法也好，可能要把它改变成为能够通过身体伤害啊、精神虐待啊这一类的赔偿。那么这个消烛事侣其实是对于受害人其实不公平的，所以现在会形成一个新的。那么案子是这么来的，这个案子啊255页的判决，那么这中间呢叫阿鲁瓦利亚夫妇，他们是1999年结婚，然后2001年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呢，就举家移民来到了加拿大。那么，在1999年往后的16年的婚姻中间呢，阿鲁瓦利亚的先生呢，对妻子实施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这种虐待。那么，这种虐待呢，限制了这个妻子在婚姻关系中间的一种叫自主选择权。那么同时呢，阿鲁瓦利亚先生呢也提出了离婚啊，16年的存续，但是后来提出了离婚诉讼。那阿鲁瓦利亚太太呢就表示同意离婚，那同时呢也向法庭提出了单独的监护权啊，也就是 exclusive，他想要孩子监护权呢、啊，孩子的抚养费啊，配偶的抚养费啊，家庭财产的一些均分呢、啊，出售他们的婚姻所住的这个房产呢、啊，等等一系列都是非常
正常的离婚请求，就离婚中间这种一般他都会

提出，那么阿鲁阿利亚的太太呢也提出了，但是他不仅仅如此，他还要求呢就其所遭受到的虐待获得赔偿。那么案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在安省的高等法院庭审的期间呢，法官是认定家庭暴力构成一项新的侵权行为。那么我们通常讲，在一个省里面，它通常都有一个庭审的法庭，然后这个省里面还有一个上诉的法庭。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安省高等法院，就是指的安省的庭审的最高等的这个法庭呢，法官其实是支持阿罗瓦利亚太太的，说，哎，你这个新的侵权审理，行为是成立的啊，你的诉求是成立的，并判给了阿罗瓦利亚女这个太太呢一系列的补偿。那这种赔偿呢，中间有补偿性的，有加重性的，有惩罚性的，那么都是要求那个阿罗瓦利亚先生呢要赔给他太太的。那庭审的法官就表示说，如果他没有认定这项新的叫亲密伴侣暴力啊，这个叫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的话，这项新的侵权行为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根据现有的，比方说 assault 啊、殴打呀、故意造成精神痛苦等侵权行为呢，判给相同数额的赔偿。那么他也说了，就是说没有我也能赔，但是我想要确认一个新的这种一个门类啊，一个新的索赔的法律依据。那么随即呢，阿鲁阿利亚先生就不服了，他就上诉到了安省的上诉法院。那么上诉法院呢，阿鲁阿利亚先生呢自己也承认啊，承认他的有虐待的行为啊，然后承认他的虐待行为呢是构成现在侵权行为下的一系列的责任，他也认。那么上诉法院呢也同意是这一观点，但是安省上诉法院裁定呢，就是家庭暴力或胁迫，它叫 coercive 的一种 control,coercive control, 它并不构成一个新的侵权行为。他认为庭审法庭呢，大家对事实的认定没什么差别，但是呢你这个新的侵权行为有点过了，你这个等于是搞出一套新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个判决基础上呢，上诉法庭就是说，你这个新标准我们不同意，所以减掉了这个所谓亲密伴侣暴力这项新的侵权行为，并且呢，由于赔偿金中间是基于亲密伴侣暴力的，所以他又把这个相应的赔偿金呢，也减免了一部分。那也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他这个减免的方式方法还是合理的，就他不认同，所以他这个不支持这种新的侵权行为，同时他又把赔偿金里面根据这种新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赔偿也减掉了。好，阿罗阿利亚太太没有低头，好的就好在他没有低头，随即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我刚才之所以给了这个时间的上下文啊，其实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案子其实很不容易。1999年结的婚，16年婚姻，然后开始离婚，咱们算一算就算得出来，怎么的都是在2015年或者16年上下才打的官司，今年是2026年、十年啊。我记得安门姐，我们在之前讲过一个安省的这个不是安省，某一个加拿大最高法院关于自动扶梯手放在上面，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官司，也是那个案子也是打了十年，也就是从庭审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最后一锤定音，花了整整十年的一个功夫。那本案的亮点就在于这个亲密伴侣暴力。那么首先呢，这法官也强调侵权行为呢 tort 是一种民事诉讼，这并不是说好像是因为你打了人之后我警察告你，不是，这是我们现在讲的所有的赔偿都是一个民事诉讼，是指那个个人因他人对其造成的损害而要求赔偿。但是现有的侵权行为呢，比如说 assault 对吧，就是最简单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殴打啊，或者叫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IIED 叫故意造成精神痛苦呢，这两个类别呢都不能充分的涵盖亲密关系中的胁迫和控制行为，叫 coercive and controlling conduct,这种行为呢所造成的损害，所以因此有必要确立一项新的侵权行为。在这个法庭的多数，我们刚才讲是5+1啊，多数的这个意见中间呢，卡希勒大法官呢解释是说，亲密

伴侣之间的暴力从法律到社会层面均受到广泛一致的批评，所以大家并不是说我们在判决的时候好像大家对这个行为本身还有认定上的差异，没差异，大家都批评，都认为亲密伴侣间你不应该这样子去用一种胁迫的方式，然后一种控制的方式去对待你的伴侣，对吧？所以这个是广泛一致的批评，其核心其实是一种叫胁迫控制的行为，而这类行为会限制个人在关系中间的很重要，叫尊严 dignity， 自主权 automation， 就我自己要对自 autonomy， 我对我自己要有一个自己可以做主，还有就是平等的地位。所以亲密伴侣的这种暴力呢，不仅是限于我们一般理解上的身体啊暴力行为，还可以包括孤立啊，不跟你讲话啦，羞辱啊，监视你啊，经济控制啊，性胁迫啊，恐吓啊等一系列的行为。但是现有的那个这个 Cassier 法官呢，继续讲说，现有的侵权行为呢是不足以涵盖亲密伴侣暴力啊这个所造成的全部伤害。例如攻击罪，它是可以涵盖某些身体的伤害，或者这个威胁伤害的这种行为啊，我要打你了，我要怎么样你了。那么故意造成精神痛苦罪呢，则可以涵盖比方说严重的精神或者心理上的伤害。然而呢，这种行为都不能涵盖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种刚才我们强调非常重要的叫尊严、叫自主权、而平等地位，这三项呢，不能在传统的这种伤害赔偿里面来得到赔偿，所以呢，现在就产生了性，所以你的尊严受到影响，你的自主权受到影响，你的平等家庭中间的伴侣间的平等地位受到影响。所以现有的侵权行为，刚才我讲到的攻击啦、殴打啦，然后他是说这种行为呢，往往是偶发性的，虽然这个人可能在伴侣中间，这个人是脾气有问题的，也不是说第一天才认识，对吧？这个那么多年了，这个人是不是可能不能控制自己，这种都有的。但是问题是说，毕竟打这个行为或者殴打这个行为是一个突发事件，对吧？他不是说每天回来吃完晚饭先打一顿，对吧？所以他肯定是突发事件，而突发事件它具有偶发性，就无法涵盖对受害者这种自主权的干涉。这种干涉是一种什么呢？他用的叫长期性的一种侵蚀，就是我每天像这个剥洋葱一样的，对吧？就是对你控制，不给你钱用，然后让你一种就是，其实生活中间我们会看到，典型的可能，像这种，这个程度比较严重的，都能够得上刑事行为。比方说以前，中国地区的，他会有一个，铁链女啊，对吧？那种就是把人拘禁起来啊，最后让人这种人都疯了。所以这种是极端，但是即便不极端，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差不多也在十几年前在温哥华东区做过一个讲座，是东区的一个社区中心，然后他找了一些年轻的华语的妈妈，那么身上他都抱着一个孩子。当时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统计数据，我就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这个，我就问了很简单的问题，我基本上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答案会是如此的普遍。我就随便问了，我说是 OK， 你们现在在座的这么差不多20位妈妈，你们告诉我，你们谁有银行账户？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都没有银行账户。所有的这些妈妈，这是个特定群体啊，首先强调，它可能不代表社会的一个这个样本，好像是所有的现在的新一代的女性好像都不见得，但当时的环境里面是这样，他们大概在20到30岁之间，就这一批的母亲虽然说中文，但是他们由于嫁到加拿大之后，他们都是受丈夫的控制，钱是拿着零花钱的，没有自己账户的，这个就明显就导致他们有可能受到经济控制，而这种经济控制就变成他们需要去依附他们的配偶，而不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对吧？你的尊严、你的自主权其实都受到了这种伤害。所以当时那天我做完讲座，我就说，其实，sorry， 你们可不可以自己去开个账户？可能对于你们万一婚姻中间有什么暴力行为的时候，你至少手里有一点钱是自己可以支配的，而不至于说流落街头。

对吧？虽然加拿大我也介绍了说你也不至于说完全流落街头，但是你要去找 shelter 啊，去到那些地方也是非常陌生的英语，也是基本上讲英语的环境，你们也不见得能够很好的当年啊，就是能够来左右，或者说能够很好的适应那种环境，对吧？那你有一点钱，你至少可以就是说找一个地方可以安顿啊，有能够衣食，或者说能吃饱，至少对吧？那这样的情况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当这种造成的这种长期性的侵蚀，那么这种呢，对于就是刚才讲到的一种突发性的赔偿是不适用的。那么另外呢，说故意造成精神伤害，那么刚才讲到 IIED 的这种赔偿呢，又仅限于所谓的叫精神伤害，它对于一种自主权的这种剥夺，它不产生赔偿。所以呢，目前的家庭法的司法实践呢，就像我刚才在开篇有讲到，就是受害者如果按照亲密关系中间的暴力行为，真正在提告的时候，在5月15这个判例之前，通常你是要做一种就是裹小脚的方式，一种削足适履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脚削小了，为了配合那双鞋子的尺寸，对吧？那个鞋子是小的，我现在这个脚太大了，我需要把脚趾全剪掉，我才能放进去。那么这个公不公平？那我就讲，这种以裹小脚的方式，其实是增加了受害人获得公正的障碍。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多数意见中间说的，对吧？所以他当然裹小脚是我讲的啊，这是用修辞的方式，只是他说了用一种削足适履的方式，他其实增加了受害者获取公正的一种障碍，这是大法官讲的。所以，卡西勒大法官呢列出了亲密伴侣暴力这项新的侵权行为所构成的几个要件。第一，他讲说，一个人必须证明不当行为是发生在亲密关系期间，或者说这个关系结束之后。所以你不能说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对我进行马路对面胁迫我，对吧？我跟他当就根本也八竿子打不到一起，我们只是可能连邻居都算不上，但是他在那边对着我吼，对吧？这个够不上，对，所以他必须是亲密关系或者这个亲密关系结束了之后，那你需要证明这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对方故意实施了这种虐待的，这边的虐待它其实原文叫 abusive，是你故意实施的一种 abusive 的行为。但是他提出了，你并原告你不需要去证明有通过这种 abusive 的行为而达到控制你的目的，这个你不需要，你只需要说。他有打我，他就给我钱，我没有任何的银行账户啊。然后他比方说一种就是说胁迫，对吧？就你要不这么干，我就把你关起来，不许出门，对吧？谁让你出门啊？长得这个花枝招展，对吧？出门干什么，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一种孤立的羞辱的监视，只要这种都是行为，你不需要去证明他行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他只要讲行为。然后呢，他第三条很重要是什么？客观的角度，对吧？然后呢，这种行为其实达到了胁迫控制的结果就好了，所以他不需要证明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可能没有想说我真爱你啊，爱到他死去活来，对吧？但是我就是要控制你，对吧？我对你的爱就是体现在控制上面。对不起，你有控制的行为。然后对我而言，从客观就是说，我是受害者，但是我放在旁人的眼里，你的这种行为实际构成了威胁、胁迫的控制的这样结果的话，对不起，三件事情满足，那么你的亲密伴侣暴力的这种侵权行为就成立了。对，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很多，我觉得啊，在这个我不觉得这是个。这纯粹是个，我今天用中文讲，好像就是华语的事情。我完全，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统计数据都可以表明，这不是华裔社区独立的问题，华裔社区有这个问题，不是华裔社区也有这个问题啊，而且没有什么好像大家的这个差异有那么大，都有这种问题。只要有伴侣间的一种地位的悬殊，可以是经济地位，对吧？也有可能是这种身材啊，各方面的，有些人这个确实是。这个个子比较大，对吧？那你武力上面，你身体上面对抗无法跟他进行有效对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它不局限于社区，但是这种现象确实会在亲密伴侣。

0: 侣中间发生，而很多时候亲密伴侣中间发生了之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而且对于我讲的，反而对移民更多的会产生的是什么？一种孤立。就本来人家移
1: 是
0: 民
1: 的。
0: 来了之后，就需要重构他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很正常，对吧？没有朋友的，我开始现在交朋友；没有同事的，我现在开始结交同事。那么你用一种让他孤立的方式，不允许，对吧？你就出去打工，打完工回来，然后工资上交，然后就不许出门，对吧？照顾好孩子。就是这样子羞辱，对吧？骂你，对吧？你这个不懂，那个不懂，你都是这个以一种羞辱式的方式，对吧？所以然后呢，监视啊，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啊？你晚上去哪里了？或者你白天去哪里了？这种监视的方式，经济控制我已经做过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了。那么还有性胁迫啊、恐吓啊，然后你要是这样，我就那样，对吧？一种恐吓的黑帮的方式。那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讲的。亲密伴侣呢，往往当然这个案子肯定是男性对女性了，但是我会觉得，就未来的这个世界啊，或者，在两性关系中间，或者说在这个亲密伴侣关系中间，应该怎么讲啊？不见得两性，就是在这个关系中间，其实未来其实很难说是谁对谁有这样的行为，那也有可能是这个男性啊受到迫害，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就是说也使得大家能够更。有效的来维权。我记得我有讲过，很有意思的，因为我毕竟从事这个Access Pro Bono 的法律工作有差不多今年23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已经到8月份就是24年，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间确确实实看到，就是在关于家暴啊。关于报警啊，就是亲密伴侣之间，特别是年轻人啊，有时候动作就会大一些。那么这种时候，往往报警啊，各方面啊，在早20年，应该还是以女性报警为主。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已经到5年前，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男性报警。就现在男性觉得是说男女平等啊，你凭什么打我啊？你一打我，我马上报警。对吧？那过去我们好莱坞的电影也好，有很多电影里面，这个男士都是穿着绅士，然后啪，然后女孩子一个耳光，这个上去。当然，这个行为是不提倡，但是这种确实是在文艺作品里面、娱乐作品里面是可以看到的，而且男的是不能还手的，对吧？然后呢，只能把头发然后捋捋正，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这种我也觉得在过去可能警察也不处理这种案子，对吧？但是今天的话，我觉得在两性越发平等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男性啊，然后呢主动维权啊，这个是给男性点赞啊，这个也但是也给女性敲响警钟，有很多这个动作呢，肢体动作呢不宜过大，因为现在的男性新男性呢。都很这个很有维权意识啊，所以不会被这个大家这样的一种欺负的方式。所以整个案子呢，历经10年，从这个阿鲁瓦利亚的这个女士啊太太啊如此之坚持，我对她的律师表示敬意，这个不容易。从10年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律师事务所，我估计是庭审阶段、上诉阶段。一直到最后，加拿大最高法院可能有不同的律师参与，因为我们有一期节目做过，就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上诉工作是极为艰难的，而且大量的案子是阵亡在那个里面的。他们最终在安审能够做成这个案子，是一定有高人指路的。对，而且那个高人还只要指路就够了。他也不需要对这个案子具体怎么样，但他必须帮助你们把所有案情的这个所有的细节给他搞对。所以呢，最终呢，帮助我们家加拿大呢打开了一扇就是依法赔偿的这么一扇不能叫大门，但是开了这么一个窗口。所以以后呢，我想面对亲密伴侣暴力的侵权的受害人，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要求索赔了。
1: 好，那这个刚才 Jimmy 跟我们分析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跟过去的一些比较，然后它的重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触的，就是其实不仅是亲密关系之间，任何的关系，朋友关系也好，任何关系，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尊严、自主权、平等地位，都应该是。 相互共同存在的，而不是对，这是一个基础，在任何关系里都一样，而真的没有需要有一方要委曲求全。而我们看到的很多婚姻里面，

0: 很多如果说是讲女性来讲，有的时候她们都在容忍，她们不愿意报案，当她后面有很多的顾虑。那我们待会儿休息回来再请教 Jimmy。那同时，听众朋友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同时，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1.com 都可以。时间来到下午6:30，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 Q O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3: 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紧锣密鼓的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9: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0: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1: 好听好声音。FM 961，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的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新闻过后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 BC 公益法律服务社团信息官 Jimmy 在节目中。那么Jimmy 今天跟我们分析了一个在这个月15号才判下来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阿鲁瓦利亚她这位女士

0: 他的离婚诉讼，让我们看到在未来大家真的在很多时候希望在每个人的关系里面，不管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能够有你自己的尊严、自主权、平等地位。那因为当你如果在一个任何关系里发现这三样有所缺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需要检讨哦。不过刚才Jimmy 也说了，这个在这个判决里面也特别提到，受害者也要证明三项的要素，包括暴力发生的时候亲密关系是存在的或者是结束后，那么还有就是行为是属于蓄意的虐待，那么同时在整体情境下构成强制性的控制。我觉得在现代人就像刚才 Jimmy 所说，过去我们都会觉得女性比较受害者，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时有所闻，听过很多时候男性也在受害当中。那当然听众朋友任何法律问题想要请教 Jimmy， 我们的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是开放，同时你也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 Jimmy， 我想反过来请教你是说，这个案子判下来之后，对于真正实际受害者会起到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1: 我想是说，就像刚才讲到的，至少他在要求赔偿的时候，如果这三项就是说要素都成立，并且能够这样的话，就能够合法的证明有这个伴侣的亲密间的暴力行为的话，那你就可以以这个单独作为一项要求赔偿。所以在这个案子中间，其实阿鲁阿利亚的太太是在原来赔偿的时候是5万5万5万，所以他中间我刚才讲到他是有一项是叫这个补偿性的一种赔偿，还有一种是加重，他的情节加重，然后还有一种惩罚性的赔偿，所以他有三部分组成。那么我相信就是说未来使得现在可能你很难证明，因为亲密关系是其实是这样吧，我们有时候经常我几乎天天都会遇到有人，因为我们的寻求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间，家庭法是占到我们服务的 20%。也就是说，如果我每天接到5个电话，中间平均啊，就有一个是家庭法的，对吧？那么这种家庭法的过程中间，我们往往其实最大的问题，客户的问题就是说，哎呀，我现在要解决这个离婚的问题，你要多少，复不复杂啊？要多少钱啊？其实我们回答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复杂度跟对方跟你来对抗的程度成正比。就如果他不停的跟你对抗，而且他的目标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让你觉得不舒服，那么这个成本就可以是火箭一般的上升。所以正是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有时候在婚姻关系中间处于弱势的一方，往往在打这种离婚官司去摆脱啊，就遇人不淑啊，这是一辈子的灾难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我个人觉得是折寿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一种情况之下，你还要去证明有时候他对于你的那种侵犯是抽丝剥茧，是每天的，比方说你起来他就没有好脸色给你看，对吧？然后就开始挖苦你。因为我刚才讲了嘛，它中间可以是一种就是一种羞辱的方式，对吧？啊，那你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做好，那个东西不做好啊？啊，然后呢，这一种长期的东西，请问怎么证明？我们不可能每天生活中间是生活在一个监视器下面，然后我可以每天跟法官说，你看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什么，不可能啊！你的人生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从每天持续的生活中间去找到证据，那你就没有那种攻击性。当然打你一次，我至少可以站到警察前面说，你看我的脸上有抓痕，我这脸上脖子上面可能有淤青。你如果是在一个这种亲密中间关系中间的一种蚕食性的伤害，长期性的蚕食伤害，你无法跟法官去掩饰这件事情是怎么铁杵磨成针的，对吧？它是一种滴水穿石的破坏。
0: 是。
1: 对。所以这个我想是在现实生活中间，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比较好的来表明，你看我现在有一个证明。

0: 在这种过程中间，我觉得对于主要是在亲密关系中间弱势一方，他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尊严啊、自主啊、平等啊，给予了一个高度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很有帮助，所以我也会非常，想起那个二十五年前，当时在这个 Vancouver 的。这当时的一种情境啊，然后呢，就是我想这些妈妈们当时多多少少，虽然他们没有提出要离婚，但是通他们的处境可以看得出来是信息受限，因为
1: 受
0: 当时
1: 限，
0: 还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的自媒体，自媒体有缺点了，但自媒体有优点，就是它让信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传播。那么第二呢，他们又没有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方便，所以他们也是。钱啊，各方面啊，都是可能没有办法，这个通过必须通过丈夫，不像现在，现在你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这个叫以通过某些平台来做支付，对吧？你至少到超市买东西，你不一定用加币，你可以用你所在的亚洲的货币，你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也来购买，对吧？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行的。那你至少可以有资源去给自己买吃的东西，所以这些都会有一个我觉得长足的一个改善。那么使得今天也我们之前有其实有听众也是长期经历在家庭关系中间的一种被霸凌的这种长期折磨。那我想是说他们能够慢慢走出这个阴霾，但是同时有了这样的判例之后，其实是给未来的那些。在中年中间长期照顾家庭，今天有一个也是有个客户，我们不能谈客户的具体，但是他会至少说了一句，就说啊，这个在生活中间，我现在这种，他会怪我是说我没有贡献。我说你作为一个照顾家庭的人，你虽然没有出去工作，你怎么能说你这个叫不是贡献？这个话是不能同意的，对吧？那么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东亚地区女性地位不见得个个都是非常高的一些从属地位的这种关系中间的女性，这都是有我觉得有很好的叫彰显的意义，因为有些时候就是照顾家庭的，就是相夫教子的，那相夫教子之后啊就一笔勾销啦，啊就没有啦，对吧？那这个都是我觉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到了加拿大，应该有我觉得加拿大在我们能够走在时间的最前沿，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讲新的判例，讲新的法律变化，然后呢，来体现说我们的法律其实是与时俱进的，对。
1: 但是就像我刚才上半场也有说，有很多的家庭的受害者，他们都有很多的顾虑而不愿意报案或者害怕，可能他觉得说他很难跟这个对方去对抗，就像你说的，他是一个弱势者。那对于像这样子的情况，您会怎么样给他们一个指引？
0: 这个我通常还是想回到刚才有讲到的那个东区的那个讲座，所以我长期以来还是会觉得女性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独立的银行账户，不是联名的银行账户，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个一步其实是保障了我指的女性更多的是在。亲密关系中间处于劣势的这一方，应当要有独立的财务的这个独立性、独立权。如果他有一定的独立权，那么至少他有经济的独立，而达成人格的自主。你要是经济不独立，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孤立啊、羞辱啊，那问题是我为什么凭什么我坐在家里要被你羞辱啊？对吧？我被你羞辱，或者自己的孩子被家长羞辱，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经济不独立嘛？那孩子要经济独立，不是到了青春期不都是给你反抗的嘛？对吧？就他马上就说，我为什么凭什么你要骂我呀？我为什么要听你骂呀？我当年被你骂，就是因为我不跟着你吃饭，我就没饭吃，对吧？但是现在我不需要再跟着你了，我可以自己出去了，那我就对吧？所以他的，我觉得一种孤立、监视、羞辱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跟钱有关系，所以你能做到经济的自主，不要说很多钱，你不需要说银行里面或者现金一堆，而是说你要有一些基本的能够给自己购买食品啊，购买一些卫生用品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端，有了这个之后，我们才去谈有经济。

0: 基础上面的一种，更就像刚才讲到这种亲密行为以后，能够更好的为自己来维权。
1: 是，而在其实对于这个我们讲施暴方，他们其实在心理上来讲，可能就有更多的缺陷，而造成他自己有他的害怕，所以他就作为一个施暴者。但是我们讲说，另外一方绝对没有必要说，你因为有的很多妇女朋友，尤其是会顾虑孩子啦等等，所以都一直在忍耐。所以我记得在几年前。日本女性开始比较抬头的时候，
0: 是，
1: 她们常常到60岁的时候，就是，
0: 哈哈，
1: 对方这
0: 对，
1: 个男的也退休了，看起来我们两个地位差不多，你也不赚钱了，然后这个时候女性都要求我要离婚，这个时候要离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很多不同的社会的一个情况会，有这样的一个显示，让我们知道说，确实。我们在任何的关系，我还是讲任何关系里，大家都要有一个平等地位啊。所以，像一般来讲，如果说当家暴里面最糟糕的，有的时候就施暴嘛。假如说这个有一方他施暴，但是他又没有一个，比方说，因为我们一直讲说证据很重要。他如果就像你说，我也不可能天天在记录他做了什么。假如说没有一个明显的身体伤害的痕迹，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
0: 应该说这个就如果说不是那种突发性的、偶发性的，比方说这个打人呢、那这个我们当然是必须的，从公共的媒体的角度，对吧？这个是必须强调，应当要这个正当报警，这个不是报假警，但是必须遇到这种伤害的行为要报警。但是如果生活中间点滴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你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这种对象。你多少是应该提出，是说，哎，请你尊重我，我拒绝成为你的出气筒，我就拒绝成为你对我进行辱骂的一个对象，对吧？你凭什么添到我骂我呀，对吧？所以你首先要摆明一个姿态。那么他对于你，有时候是这样的，你不对于这种行为说不，他就会变本加厉。你
1: 对
0: 说了
1: 对。
0: 不之后，然后我们再看后面一步，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了不，他有所。这个缓解或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有所改善，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什么事情都要像这个案子，就是等10年，对吧？这个不是10年啊，这个官司打了10年，人家的婚姻是16年，从头到尾1999年到今天是27年，对吧？
1: 是是。
0: 就是这位阿罗阿尼女士从结婚生子以后到加拿大开始这个生活接受了摧残，然后到现在开始打完官司，拿到5月15号接到这个255页的判决，还要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刻。其实他等了20多年，27年，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27年中间的任何的历史的那一瞬间，对于你的伴侣说 "No，请你不要再侵犯我了，如果你要再侵犯我，我会如何，对吧？"那么讲出这个话，我就说了，你要回到你的经济的自主性。有了经济的自主性之后，你就有一个能够为自己的尊严来说话的底气，而不是一味的接受这种羞辱。那么这样的话呢，比方说家里有时候会可以有一些，比方说这个用，现在因为手机也多嘛，那你不可能天天讲话录音的话，至少在对方你会发现，因为亲密关系嘛，你认识他不是第一天，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发现这个人不对了啊，这个要出问题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开视频啊，打开比方说电话呀，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方便你及时跟警方啊，及时在生活中记录这种，就是说一种这种行为啊，或者一种过激的行为啊。那么这样的话，他说的恐吓啊，胁迫呀，那么这样的东西都会被你点点滴滴的作为一种证据。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你在这样的泥潭中间。不去维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尊严的丧失，其实就已经是尊严丧失。像我觉得可能欧洲人的关系会更加开放一点，他就是法国女性最经验的地方，就是说你可能早上起来，先生会看到枕头边上一张纸，说"亲爱的，我走了"，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不想过，你就不要去跟他继续过，对不对？那有时候就像卡门姐讲，我们要为考虑到的东西太多，要考虑到这个。

0: 考虑到那个，考虑到，这个孩子啊，各方面的因素。我不是说这种考虑不必要，而是说你要拿出自主权。你觉得我考虑这个是值得的，那你可以把它纳入一种考量。但是当一种对方的这种侵权、蚕食性的侵权行为变本加厉的时候，你还是要努力的，然后呢把事情讲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谈一下你这样的行为，我不想再继续，对吧？你要是停止，我们继续过；你要不停止，对不起，要么你离开，要么我离开，对吧？就是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平等，对互相对待的一个这个立场的话呢，我觉得。你至少有这样的案子作为一个，判例法的基础来帮你撑腰。我们不想你10年后打官司再去赔，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浪费了自己的10年的青春，对吧？我希望你活在一个快乐的当下，而不是活在痛苦中间，10年后获得一笔赔偿，而
1: 没
0: 且还
1: 错。
0: 有可能听了节目的人说我赶快把钱藏起来，对吧？所以的话，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可能拿不到你想象的那么多的赔偿，所以我是觉得有这个判例，不管在关系中间孰强孰弱，大家都知道要有分寸，要有边界，要尊重。那我觉得做到这一条，我宁可没有官司，对吧？那大家都活在一个这个互相这种融洽的关系里面，如果不能过下去，也是一个正当的，是说啊，很高兴跟你度过了这个时光，然后的话呢，那拜拜，对吧？那么这也是完全合乎常理的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一种互相折磨。
1: 所以讲的是说，亲密伴侣的暴力，其实暴力里面也包括冷暴力哦。这个我们觉得冷暴力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行为。那所以我们常说有些是恐怖情人，而这个判例，您会觉得说对未来，比方家庭法里面对于，比方子女的监护啦等等，财产的分配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我觉得对孩子的部分，当然你能证明有一种亲密伴侣的暴力，对于如果被证明确实成立的话，对于那种施暴一方吧，肯定是不利的。但是在孩子的部分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孩子到了 youth 这个年龄段，12岁以上的话，其实是过了13岁生日，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因为到了12和13，我们怎么区别嘛？没法区别，最多就是身高上有些区别，体重上有些区别，对吧？所以基本上在12、13岁这个年龄段以后，其实法官都会听孩子的声音，就你想跟谁过呀？那如果孩子拒绝说我不想过去，我今天没空，那就不过去，那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强迫一个10几岁的孩子然后去到哪里，对吧？所以因此在。这种关系中间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强调，通过这个判例，它更多的如果起到了教育的意义，那么请大家如果没有亲密伴侣的之间的暴力，好，非常好，很好，好得不得了。那么如果有的话，大家悬崖勒马，对吧？然后的话，如果一直在持续，请你放下屠刀，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互相伤害。我觉得生命还是有限的。
1: 那所以在这项的这个判决里面，也希望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说这法律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判决，然后它的意义在哪里，也希望对大家对于所谓的家暴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认知，而且有些人因为常常因为不了解，所以害怕。当你了解了，那你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上是有这个一个支持度的，所以要能够让自己先独立起来。刚才 Jimmy 再三强调的，所以当你能够独立，而且你不要害怕，你今天躲得过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各种语言的暴力也好，或者是说行为的暴力，你明天不一定可以还是。安然度过，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关系，你必须要先谨慎思考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一个就像 Jimmy 说的，你自己开心，而不是在一个恐惧跟恐怖，因为这个里面我觉得最大的是他活在恐惧里，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0: 是，而且有些时候你会因为别人的恐惧而带来快感，有这种人，对吧？所以就是说，他越觉得你恐惧，他就越开心。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折磨是没有必要，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来到加拿大，来到一个毕竟不是同一种语言，对吧？那么大家学习语言的进度可能也不太一样，有时候一方也会确实对另外一个语言更好的一个家庭成员有很这个高的倚重啊。但是正因为这种倚重，它是一种信托。那么这种信托和托付呢，你不要说，因为啊，他英语不好，所以他你作为英语好的一方就在那边其实玩弄一些没有必要的手段啊，包括就是说胡说八道啊，然后呢别人解释不清楚，你能解释很清楚，所以你就开始加油添醋啊，这种都是怎么讲都不应当的。所以呢，人和人之间，如果这个 moment 不能再继续，请你和平的，然后文明的，然后呢走向新的明天。要不然的话，所有的折磨都是双向的，都是双向的。你以为你在折磨别人的过程中间得到了快感，而在我看来，这种快感是无法长久的。你把自己其实放在了一个作茧自缚的状态。你跟所有的人的关系，我看到的所有的所谓的施暴者，其实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处不好的。这种人本身就有问题，他跟谁都处不好，不是说亲密伴侣，他的上司也处不好，下属也处不好。对吧？然后到哪里都跟任何人处不好，就是这种人，其实是个问题。而告别这种人，不去折磨，不去消耗自己，是很重要的。对。
1: 是，我非常同意 Jimmy 所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检视自己，不管你是跟谁的关系，都可以有你的尊严、你的自主权，还有平等地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哦。那我们今天也透过这个案子的判例，让我们了解更多，也希望这个鼓励大家在你的任何关系里都要能够有个平等的关系。那么非常谢谢 Jimmy 参加我们这个月的节目，那我们就要在下个月啊，时间真的很快，就6月的最后2个周三再请您上我们节目了，谢谢。
0: 谢谢，拜拜。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来看一下最近的经济状况，那么有没有好转的迹象？看起来这个房地产依然不是很好，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41街非常大的 Oak Ridge Mall 要开始正式第一部分的开放，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实际会如何呢？我们在明天节目中来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而下周三我们就要开始谈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了。那下一个月的心理健康，我们会请到 Mary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一些的看法。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大家忍耐我的声音，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再见，祝你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唉，现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3: Here's our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3: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Video App。
4: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7: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你是不是感到疲倦乏力呢？压力在你四周围包围着你，叫你没有办法面对呢？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一种被烧尽的感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经常活在疲累和瘫痪的状态中。然而，这绝不是神期望我们所过的生活。神从来不。

0: 召我们去做这么多的事，除非他有特别的能力和资源加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去完成。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指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之源，可以在我们感到稍近的时候给予我们出路和超然的力量。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在每一个人在他悠长的人生岁月中，都必然会有些时刻感到疲累和身心交瘁。然而要是身体的疲累和乏力引起精神和心力都感到耗尽，整个人陷于灰心和干涸的状态，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做什么都不想把它做好，很想一走了之，不想再面对生活，不想再负起责任。这种感觉可能只出现一阵子，但也可能会延续好长一段时间。不论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的事情是什么，要是我们落到这样的境况中，这就不再是休息和睡眠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不单是体力方面的问题，而是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和心灵。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般世俗人不信耶稣的人身上，也一样可能发生在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身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爱神的人，可能陷入这样的光景中。同样的，那些爱神又全心信靠神、侍奉神的人，也一样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关系上，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学业上，又或者是我们的灵性上跟神的关系上。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的能力怎么样在我们感到耗尽的时候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今天我们要先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一块来看第27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经文这里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也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我们主要思想的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第27到31节这处经文。当我们想到生命被烧尽的时候，这其实是人人都有机会遇上的，它可以发生在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身上。当他一方面要照顾他家里的孩子，满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各样的需要，又要忙着料理家务，把家里头要打理得井然有序，还有就是要伺候他的丈夫，起码要预备一天的三餐和日用所需，让他的丈夫回到家里之后可以享受家庭和天伦之乐。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服侍并不是偶然客串一段很短的时间，而是无休止无尽期的生活下去，做着似乎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久而久之会让人感到耗尽，像蜡烛那样烧尽。同样耗尽的感觉也可能发生在一国之君身上，或者是公司的负责人身上，或者是教会的牧者传道人身上。事实上，一年里总有不少牧师传道人因为压力太大，因为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耗尽，所以离开了自己侍奉的岗位，不再侍奉，也不再坚守下去。他们在侍奉岗位上感到筋疲力竭，特别是那些在侍奉工作上服侍了几十年的长者，他们真的感到筋疲力竭，没办法再撑下去，所以索性离开了侍奉的岗位，中途退去。这是我们会看见的一些现象。很多人之所以不再侍奉了，原因是因为他感到他

里边哭干了，感到烧尽了，觉得他软弱无力，有太大的压力，面对太多的挑战，要应付太多的困难，都是超过他的能力，也因此他不晓得该怎么样面对，所以干脆一走了之，不再去面对。也许面对着这些人，弟兄姐妹的头一个反应就是觉得他们应该靠主刚强，不应该好像不动声色的就这么离开了。然而我们往往说得很容易，但是要做到呢很困难。有两个传道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牧会，两个人都很忙碌，很少有碰面的机会。有一天甲传道去找乙传道，对他说呢，他感到很疲累，需要长时间的休息才可以再起来为主工作，因此对乙传道说呢，他要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要到外地去旅游，借此充电，再恢复体力和精神。而那位乙传道比较年轻，他充满着自信，他说，弟兄，我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情况，可是我呢，我千万不要步你的后尘，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会靠着主的力量去做，让我凡事都能做。15年之后，乙传道他年龄也比较大了，他所面临的眼前的景况也刚好是15年前那位假传道人所面临的。由于大量的工作弄得他身心灵都疲累不堪，他里边很清楚知道，他就像一根快要点完的蜡烛那样，已经来到了尽头，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了。他怎么做呢？他去看医生，告诉医生说他虽然好像没有什么病啊，但是觉得很累很累。医生于是为这位传道人做了全身的检查，也做了各项的试验，心脏的、血液循环的、呼吸系统的、消化系统的各种器官功能都已经给他检查过，而出来的检查报告所讲的跟传道人心里想的是没有什么差别。换句话说，他身体上没有什么生理的毛病，不过是过度劳累，所以医生建议他要彻底的休息。那么这位传道人他也很想放下一切的工作去休息，但是看了看教会的日程表、行事历，这样有需要，那样缺他也不行，他是那样的重要，教会没有他似乎没有办法生存。于是这位传道人他感到没有办法做到医生所建议的，而不久他又感到再一次需要去看医生，而这回医生对他的叮咛嘱咐跟上回说的还是一样，忠告他好好休息。传道人回到家里之后呢，拼命祷告，求神加给他额外的力量。然而祷告在这件事上似乎不管用，后来他必须第三次再去看医生，因为情况实在是糟透了，怎么办呢？他感到撑不下去了。而就在这个时刻来了一个转机，他的好朋友那位假传道人呢，要来这个地方开一个很重要的宣教会议，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呢来探望他。结果就在以传道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位假传道人出现了。那位传道人对他说啊，你现在的情况就像15年前的我那样，软弱到似乎已经来到了谷底。然后就对那位疲累不堪的传道人说，当年他的毛病也很严重，因为过度劳累的缘故，衰弱的几乎要死，他整整一年不能再站讲台，不能讲道，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调理，因为实在是过度透支，这就是生命耗尽的一些情况。于是假传道人当机立断的建议乙传道人说，你得现在马上住院，好好的先调理好身体。乙传道人他说，不行啊，你明天就要主理那宣教会议，你怎么能陪我一块到医院？但是盛情难却，他们最后终于还是去了。结果第二天假传道人找来了乙传道人教会里所有的执事长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而在会中就告诉他们他们的传道人身体软弱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想要这位传道人继续在教会里头侍奉，你得给他最少三个月到半年的假期，硬性规定他好好休息，不许给他任何事务或工作，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出现警讯，如果不马上处理，恐怕以后问题会更多，更难解决。之后教会里头的执事长老呢，就去见这位传道人，说教会愿意给他三个月到半年的长假，而且规定他

不准在这段时间回到教会，如果半年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延长。还有呢，他们答应会分担传道人的工作，又轮流请一些资深的传道人来到教会主领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好让这位传道人可以安心的在家里在医院休养。在一切事情都已经安排好的情况下，这位传道人就不得不抛开一切有关教会服事的事情，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调养。经过三个月只是调理身子的日子之后，传道人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教会去。他发现教会有了明显的增长，参加聚会的会友人数也增多了，不但如此，奉献也增加了，弟兄姊妹都很追求，也在属灵上长进，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事。然后这位传道人呢，做了他三个月来的第一篇讲道，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这一次难忘的经历。他知道他可以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他凡事都能做，但是他却只能做神旨意中的事，而不是他自己所喜欢和自己所定的计划，自己所安排的事。好，弟兄姊妹，这是一段一个传道人他过度疲累的分享。那么到底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感到这样无奈，感到生命的火好像要烧尽了？这很可能是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也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亦或者在我们的灵性上，或者是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或者在我们的学业上，各方面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接受挑战的时候，我们感到有无比的压力。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全力以赴，用尽所有的精力去应付，因此我们往往体力和精神透支而不自觉。到最后，我们发现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耗尽，再没有多余的力气可以使用。跟着很多人呢，他会怎么做呢？他就是否认，他还想继续撑下去，不想就此放弃。灵性比较好的人就会用神的话来作为自己的支持，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于是呢，他就凭着祷告继续往前，可是他却否认自己实在是精疲力竭，再也无力往前的这个事实。他只是故意去掩饰，然后很快的自己仅有的力气也都耗尽了。这其实是不明智的做法。比方说作为传道人，礼拜天一定是他最忙碌的一天，因为许多的侍奉的工作都是在礼拜天要去做，所以礼拜一他感到最疲乏是很正常的，或者说这是一定的。而传道人很多时候是以礼拜一作为他休息的日子，因为他必须把耗费的体力要把它恢复过来。可是如果这个传道人在礼拜二的感觉一如他在礼拜一那样的疲累，而来到礼拜三丝毫没有改善，到了礼拜四礼拜五觉得体力还是很软弱，这种衰弱的感觉一直持续到礼拜六，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这表示他实在是处于一个烧尽的状态下，他软弱到了极点，这是要好好正视的问题，并且要立刻设法补救。当然很多人都会套用一句话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解释自己的困难。心里头说呢，哪有那额外的时间去休息呢？工作多的做不完，到哪儿去休息呢？于是再度不理会自己身体的状况，结果情况就好像一根蜡烛两头都点燃着。试问一根蜡烛两头烧能点多久呢？岂不是比正常的要加快熄灭吗？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要是我们不好好的留意和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所以否认自己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做法，也不能解决和改善问题。跟着在极度疲累的情况下，人很容易产生自怜的感觉，觉得哎呀，这么劳苦没有人明白，没有人能分担，大概连神也不明白，连神也不体谅。于是心里不其然的会泛起苦涩，向周围的人存有苦毒。当然他们在别人的眼前依然是死撑着，没有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依然如常一样的工作，但是心灵早就撤退了，早就有放弃的念头。这个情况是很可怜，也是很痛苦的。表面上要装作若无其事，但是内里呢却是有说不出的苦涩。
甚至有些人心里

也充满怨恨。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以处理，会毁了这个人的一生。虽然他们表面依然在硬撑着，但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却会逐渐的减少读经，减少祷告，减少亲近神的时间。他们对往常做的这一切属灵的事物就感到乏味了，觉得厌倦了，心中很想离开。而到最后，也许他真的会采取离开的行动，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侍奉岗位，或者转到别的教会去重新开始。但是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呢，任何人都会有过劳的经历。要是你专心在一件事情上，如果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你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感到疲累，因为生活中排满了要做的事情，要负的责任，没有自我的空闲，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不少人在开始的时候满腔热诚的要侍奉主，要跟随主，但是到最后呢，却演变成为悲剧。我们看到无数的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道路当中多有退去的，有感到冷淡的，有感到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的。而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是实际的情况，这是我们生活的写照。神其实很了解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的软弱和感受，然而他应许要使我们重新得力，这就很不一样了。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种烧尽的感觉和地步呢？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神所赐充沛的力量呢？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耗尽，是因为我们对福音有了错误的看法。福音就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今天很多人以为呢，做基督徒就是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读经、祷告、奉献、敬拜等等，只要维持这样的宗教生活，他就是基督徒。所以他强调要做什么，要参与什么，但是这却不是圣经的要求和原则，而是人对福音的误解。这形成很多人对基督徒的模式有了错误的理解，这其实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指出的法利赛人的错处。法利赛人他们熟悉圣经，但是却墨守成规，忽略了律法的精义，而只死守律法的条文。他们注重字句，却不明白字句背后所隐藏的神的心意，那个精义是什么。也因此他们热心侍奉，却不按着真知识，因而得不到神的悦纳。他们的生活毫无自由，是因为自己束缚着自己。那么今天不少人是严严的守着十诫。我绝对不是说十诫不重要，可以不必理会，因为十诫里头彰显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守全律法和诫命。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获得完全。神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因此神给我们十诫。律法的赐下是叫人之罪，神给我们十诫不是叫我们去守十诫以至于获得永生，以至于得救。因为人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就是犯了所有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行善，我们没有办法靠行善取悦神，靠着行善得救，靠着行善获得救恩，绝对不行。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法利赛人不但自己死守着律法，还把这守律法的担子加在众人身上，又自己为律法增添了许多条文、规矩、礼仪，叫人去遵守，把本来神没有要求人的事都一一列出来，当作这就是神的要求，这就是神的心意，其实是他们自己对人的要求。所以主耶稣指出了法利赛人的毛病，并且告诉人，只有真理才能叫人得着自由。神的话语来是叫我们得着自由的，绝对不是守律法可以使人获得自由。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把人的遗传当作是神的话语，当作是绝对的权威教导人，结果呢，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他人身上，这就成为许多人

0: 一生的重担。然而，主耶稣要来给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释放，那就是信福音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释放。今天不少人在灵性上之所以感到精疲力竭，是因为感到他们有太多应该要做的事情要去达到，要追求完美，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措施，所以这些人为的压力使得他承受不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接受信息的时候可能接受错误，把传道人所讲的给曲解了，这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比方说呢，讲台上传道人说我们要认罪，罪是可怕的，描写到罪怎么样的伤害人，要人竭力的离开罪恶。不错，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离开，而是要我们顺服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这才是圣经的方法。可是听的人如果一知半解，又或者是听到一半，就会觉得哎呀，有好大的压力，有好大的压迫感，因为他诚惶诚恐地活在罪的阴影下，因此身心交瘁。圣经不错，要我们积极行善，要有行为上的好的表现，与基督徒蒙召的恩相称。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借着行善去取悦神，又或者是神会特别赐福和恩待那些行善的人。神爱人，神善待人，这是神的本性使然，与人的行为无关。我们不能靠行善取悦神，信主之前不行，信主之后也一样不行。不要以为啊，我今天做了很多好事，今天的运气一定特别好，神一定更爱我，更多的赐福给我。要是这样，那就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和原则。我们心里如果这么想，也就会形成压力，强迫自己要去行善，讨神的欢心。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者。不但自己这么去做，我们会把同样的压力加在别人身上。基督徒绝对不是死守行为和条例的，基督徒乃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新生命，而圣灵进到我们心里，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一生的导师，指引我们走神所喜悦的道路，也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做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这两者的分别就是，一个呢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克制，靠着自己的办法强迫自己，另外一个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降服于圣灵的管理，降服于圣灵的命令，因而有神的能力去胜过神所不喜悦的事物。这才是得自由的方法，也让我们不至于因为过分的用自己的力量，以至于达到一个烧尽的情况。因为圣灵的能力就像活水的泉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支取，我们都可以获得供应。主耶稣基督自我介绍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让我们的人生有力量。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一切患难中，那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把神的爱源源不绝地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计划，但是神从来没有期待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达成他的目的。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良伴和能力之源。好，最后我们再一次来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4:11-13所说的。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好，今天的信息，当你感到烧尽时，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能力。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

0: 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志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3: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

0: 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提到蒙古，你可能会想到草原、蓝天、白云与壮丽的大自然，但强烈的紫外线加上长期缺乏医疗资源，以及游牧民族资讯不流通，令当地不少人患有先天性眼疾。Ganachu 在2个月大时被诊断患有青光眼白内障以及眼睑内翻，这令他长期疼痛，甚至无法站起来，也不愿意说话。由于居住在偏远地区，每次求医都需要坐8小时车程前往乌兰巴托。14年来，妈妈一直陪伴他接受超过10次手术。妈妈曾经说：“我不敢生病，也不敢离开，因为我儿子的眼睛需要我。” Ganachu 也觉得很对不起妈妈。后来接受过奥比斯培训的蒙古医疗团队跟进这个个案， Ganachu 得到合适的治疗，手术后他的痛苦大大减轻，生活也开始独立。一个小孩的双眼牵动的是整个家庭的命运。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连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马上到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3: Hello, here is 961 FM.
4: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Hello，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对于我们住在温哥华的听众朋友来说呢，五月份已经是进入了这个倒计时。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子的家庭呢，其实6月份呢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呢暑假要开始了。我自己身边也是有不少朋友呢，每年暑假都会回自己的家乡哦，都要回到亚洲去的。想必大家都已经买好机票了吧，然后一些行程也都安排好了。虽然说呢暑假去亚洲呢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可是也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小朋友的这个暑假时间就是最长嘛。那还有一些如果是不离开温哥华的，或者说不离开加拿大的，就在这里待着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安排，因为毕竟这整整2个月的暑假不用每一天去学校。那么到底是要去哪一些不同的 summer camp 啦，又要给孩子们报什么样的兴趣班，然后让他们去哪里有一些小旅行，不管是3天4天或者就是周末2天的，也挺忙的。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们呢，其实在迎接暑假的心情呢，应该也是有一点紧张的。毕竟没有了非常规律的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学，这么长的时间要怎么安排好，不要让小孩子太浪费时间，但是呢又要让他们有一定的开心快乐的这个时光。所以真的可以说放暑假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讲呢是一个考验呢。那即将进入6月份，在我们 BC 省呢也有一件事情呢，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这个上班的打工族来讲呢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从6月1号开始，我们 BC 省的最低工资呢又一次的要上调了，也算是个好消息吧。这次呢是会涨到18.25元，因为此时此刻在5月份呢还是17.85元，所以这个差别呢是每小时4毛钱的。那当然就是为了要和这个通货膨胀挂钩。省府就指出说，最低工资的这个年度调整呢，以我们 BC 省前一年的平均通胀率作为基准。而且今年的这一次加幅呢，除了是适用于一般的最低工资以外，也是涵盖了很多个特定工资的类别，比如说一些住宅的管理员啦，留宿家居的助理，留宿一些 camping 的营地的管理员，还有就是那种比较特别的工作，比如说一些农场的工人，他们是按件计酬的。可能因为按小时会不公平吧，因为有些人干活快嘛，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故意磨磨蹭蹭。而从下个月6月1号开始，所有的网约车还有送货平台的工作者呢，他们实际接单

0: 工作时间的最低工资也会提高咯，即将会提高到每小时21.89元，就是几乎是22元了。那希望这样的一个涨工资呢，是能够保障更加多的人这个薪酬可以追上食品啦、交通等等基本的生活成本。说到这个，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是哪一年到温哥华的？你还记得你刚刚来的时候有没有去打过工，有没有拿过最低工资哦？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 BC 省的最低工资是只有8元一小时，当时我们是全国最低的。哇，那这个我必须要说一说我作为老华侨的心路历程了。在我刚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呢， BC 省的最低工资是7元，而且是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加薪的。不像最近这几年呢，好像几乎是每一年或者一年半就会加一次。但是当然话也说回来，当时买东西多便宜啊，当时买一个 house 是什么价钱呢？不过我还是想说呢，不管这个最低工资能够涨到多少，每个人对自己的财富规划呢，还是要动一些脑筋，花一些心思的。当然你自己不一定在行，那么有一些事情可能就要交给一些专属的这个专业人士去打理。否则的话哦，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或者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人，我是真的觉得此时此刻的温哥华是很难让一些就赚死工资的人在这里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就我们不说家里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如果你家里已经给了你房子车子，那没关系，就是赚一点自己吃饭的钱，我觉得是 OK 的。但如果说你是想要靠工资买房买车的话，真的要为自己多多打算了。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往常都会跟大家一起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好像平时呢都是听广东歌比较多。今天呢，在节目里呢，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几首英文歌。说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我想在温哥华的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紧锣密鼓的气息。那今年呢，这个世界杯呢，当然也是有一首官方的主题曲的，而且唱歌的这一位拉丁天后，哇，她真的是世界杯主题歌的这个包办天后了。她已经唱过了2010年的那首 Waka Waka， 还有2014年的啦啦啦。到了今年2026年呢，她跟另外一位歌手是尼日利亚的一位歌手，叫做伯纳男孩 Burna Boy， 一起合作了这首新歌叫 Die Die。 这个 Die 不是英文的那个 Die 哦，它是 D-A-I-D-A-I。 在意大利语当中呢，这个 Die Die 是什么意思，就是加油的意思。所以整首歌曲呢是融合了拉丁的流行文化，有一些尼日利亚的这个舞曲元素，还加入了世界杯呐喊的氛围。然后听说在歌词当中呢，还提到了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等国家的特色。前几天呢，我们的拉丁天后 Shakira 自己呢是公开了这个 MV 的预告。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巴西的马拉卡纳体育场拍摄的，色调呢就以他们巴西队的这个配色来亮相，黄色绿色嘛，整体的气氛当然也是相当的热血。那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就热闹一下，先来听听这首 Die Die。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的歌声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和一位尼日利亚的歌手叫 Burna Boy。 这首歌呢，我相信接下来呢陆陆续续你应该会在不少地方听到的，名字呢是叫做 Dai Dai， 是 D-A-I-D-A-I。 刚刚也说了，在意大利语当中呢，这是加油的意思。而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我猜想在听歌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把这首歌跟 Shakira 前两次唱的世界杯主题歌做对比？硬是要说的话呢，我自己也是感觉好像 Waka Waka 我的印象是最深的。不过现在这首歌还很新嘛，大家多听几次应该就熟悉了。那下一位要登场的这位歌手呢，哇，他真的也是相当的火辣辣，而且呢整个人的这个身材啊、气息啊，就给人家一种气血非常旺的很健康的感觉。他就是 Dua Lipa。 最近呢，他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呢上传了他自己在墨西哥的演唱会的全程的录像哦，而且效果相当不错，我已经帮大家看了一下，真的是好大气的做法。因为我没有时间呢把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唱会都看完，我基本上呢就是一路拖着那个箭头，然后往下看一点又看一点，整个感觉他的气场也是非常的足够，而且呢是很有实力的，在台上唱跳中气十足，舞蹈动作呢是很有力，也相当的到位。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了他的这首 Levitating。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英国的女歌手 Dua Lipa 的一首 Levitating。1995年出生的她，今年呢刚刚好30岁哦，因为她8月才过生日。刚刚也说了，身材高挑的她呢，真的是唱歌跳舞都是中气十足的，非常健康的一个形象。而最近呢，他也很大气的把他在墨西哥的一场演唱会的全程放在了 YouTube 上面给大家免费的观看。我看到下面的评论呢，很多的这个粉丝们也是高兴的一直在叫 Mother。 其实他好听的舞曲真的是挺多的，如果晚上在家里有时间或者是周末家里开 party 的话，我觉得挺适合拿他的这个演唱会来做背景的，一定会让气氛很嗨。那继续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为你挑了几首英文歌一起听听。下一位要登场的呢，也算是经常出现在影音风暴的，他就是 Taylor Swift。 去年年底呢，他推出的这张专辑呢，到现在为止也是一路在斩获这个新的记录。那最近就有一个消息说，其中的一首新歌 The Fate of Ophelia 即将会在6月11号第一次哦，在这个纽约呢会做一个舞台上面的 live 的演出。诶，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他不是原定今年6月是要结婚的吗？这个事情最近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了，因为可能我最近关心的也不是很多，不过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毕竟他的婚礼一定也是相当大的事情。因为在之前呢，已经有一些他跟他的未婚夫的这个订婚照什么都已经曝光了嘛，不知道在办婚礼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粉丝们，给喜欢他的听众们发发福利，让大家多看看他婚礼的一些照片啊视频。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唱的这首 The Fate of Ophelia。

这首 Taylor Swift 的 The Fate of Ophelia 即将在下个月6月11号会在纽约呢有一个第一次的现场的演出。继续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天呢是在第一个段落跟你一起听一些英文歌的。下一位要登场的呢，当然和 Taylor Swift 关系也是相当密切，他就是这两年人气蹭蹭蹭往上涨的 Sabrina Carpenter。之前在 Coachella 的表演，我自己看完之后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哦。不管是他的这个舞台魅力，他的各种各样的造型，还有他还请到了 Madonna 跟他一起呢就是合作唱歌，真的是亮点多到不得了。而当时呢他在台上也是很感性的说，两年前呢我曾经在这里，当然他没有说得很明白，意思就是两年前我曾经还只是在这里的一个小舞台跟你们唱了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呢真的对他意义非常的大，把他从一个并不是那么多人接受并且喜欢的年轻歌手，在这两年的时间带到了一个歌坛小天后的地位，说的这首歌就是 Espresso。在今年这个第52届全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 Sabrina Carpenter 也是得到了年度专辑的大奖，同时呢这张 Man's Best Friend 也得到了最佳流行专辑，他自己就得到了最佳流行女艺人的奖项。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在两年前他赶着要在 Coachella 上台时候能够表演的这首歌 Espresso。

常恭喜 Sabrina Carpenter 在刚刚颁奖的第52届全美音乐奖呢，得到了好几项的大奖，包括有年度专辑、最佳流行专辑，还有最佳流行女艺人的奖项。而今年得到年度艺人大奖的，就是来自韩国的男团 BTS。那你肯定也会想到一首去年火得不得了的歌，没错 ，Golden 得到了 Song of the Year 年度歌曲。

0: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六点在 FM 九六一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1: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八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r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四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三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三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3: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4: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刚刚第一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不少英文歌，希望你也都会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娱乐消息的部分来看一看的就是今年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已经出炉了。如果你平时啊也经常都会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的话呢，想必里面有不少的剧或者说有一些入围的演员应该也是你喜欢的。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年入围了最佳中国电视剧的有哪几部，包括就有《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还有一部就是《藏海传》。诶，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十部剧哦，我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完的是有两个，包括肖战主演的《藏海传》，还有孙俪主演的《蛮好的人生》。然后有好几部呢，都是我妈在看的时候，我在旁边蹭过几集，就包括像是《老舅》、《生万物》，还有《大生意人》。《唐朝诡事录》好像是我自己看了几集，后来就弃剧了。但是不是说它不好看啦，是因为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但必须说呢，刚刚有提到名字的，就是我有认真看过，或者我只是蹭了几集哦，没有认真看完的，感觉都是挺不错的电视剧。然后在演员方面呢，得到最佳男主角提名的就包括有《太平年》当中的白宇，《老舅》当中的郭京飞，《生命树》当中的胡歌，《藏海传》当中的肖战，《沉默的荣耀》当中的于和伟。而最佳女主角得到提名的就有《无尽的尽头》当中的任素汐，《蛮好的人生》孙俪，《沉默的荣耀》吴越，《生万物》杨幂，《生命树》杨紫。哇，感觉这个入围名单还真的就是实力跟流量并存呢。所以呢，想必今年这个白玉兰奖呢，应该争斗也是挺激烈的。当然我这两天呢，已经看到了粉丝们有一种集体过年的感觉，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肖战啊、杨紫呀、杨幂呀，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粉丝一向也是很给力的。其实说

说到肖战这一次入围了这个最佳男主角，还有包括《藏海传》这部电视剧也是入围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我不能说太多的比较，因为我其他剧没有认真看，但是对于肖战这一次的演出呢，我自己是觉得是值得被肯定的，因为我对他非粉，可是看了这部剧是有那么一点点路人转粉的感觉。以前只是知道他长得很帅，是一个流量明星，但因为藏海这个角色呢，其实是有一点复杂的，他也并不像其他的那些爽文，就是好像大男主怎么逆袭，他当然在这部剧当中他也有一些逆袭的过程哦。可是总体来讲呢，这个人物是被他刻画的有挺多不同的层面的，而这部剧本身的剧情呢，我也觉得是值得看的一部。不过当然啦，竞争也是相当大，他到底能不能得到大奖，还真的就要看评委们怎么给分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藏海传》这部电视剧当中孙楠大哥唱的一首主题歌，歌名叫做《是我》。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是孙楠唱的《是我》，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藏海传》的主题曲。

因为刚刚说到了这部剧呢，它是入围了今年这个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而肖战也是凭借这部剧呢入围了最佳男主角，这也是他首次被提名这个奖项，所以他的粉丝们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呢。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节目里，现在又是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点播，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就请你把你的名字、你想听的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一起发消息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也有自己的邮箱啊，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想要点一首经典的广东歌，王菲唱的《暧昧》，可以吗？当然没问题，马上给你安排。

这首粤语歌叫做《暧昧》，唱歌的是王菲，这也是她最好的年代哦，作为港乐的代表人物唱的一首歌曲。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下一首歌呢，也真的很久没在节目里播了，但是曾经也是我自己非常爱的呢。今天我们的听众依依点了这首 FIR 飞儿乐团的歌《月牙湾》，他说就送给大家。

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点播。那除了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给我们，或者是发邮件到我的信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如果你在小红书上刚好看到我呢，一样的也是可以跟我留言点播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字解影。那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就是一颗橘子的选择，他今天要点的是方大同的这首《为你写的歌》。

这是方大同一首为你写的歌，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呢我为你挑选的是周董周杰伦的一首不能说的秘密。影音风暴今天就要跟你说再见咯，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星期四我们的特别环节会是跟你介绍电影的广角镜，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国消息。联邦政府宣布推出新的边境以及移民措施，以防止伊波拉病毒传入加拿大。新措施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开始生效。根据隔离法，曾于过去21天内到访受访影响地区的人士入境加拿大之后，必须进行21天的自我隔离。从5月30号开始，曾于过去三个星期到访相关国家的人士仍然可以入境加拿大，但到达之后必须接受健康评估，并且遵守公共卫生的措施。出现病症的旅客将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医疗评估，没有病症的人士需要提交21天的自我隔离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伊波拉病毒在人类之间属于罕见疾病，主要透过直接接触传播，但病情严重而且死亡率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近个月早些时候已经宣布爆发疫情。社会又表示，目前在刚果以及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病毒株还没有疫苗或是特定的治疗方法，但相关的研发工作正在进行。另一方面，联邦移民部也将会在今天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暂停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居民签发部分的移民文件。官员表示，未来三个月，当局将会暂停处理部分的申请，最终决定包括永久居民签证、临时居民签证、电子旅游授权、学生签证以及工作签证等等。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明天将会访问本国，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形容是两国关系的正面讯号。王毅将会在明天抵达，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次是十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访问本国。外长阿南德办公室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中国外长王毅将会跟本国外长阿南德讨论近期更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全球安全等的议题。西杜说，这次的访问显示了加中关系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理卡尼今天对记者说，他期待王毅的来访。

0: 访，同时会与对方会面。坎尼近期访问中国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是取消部分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而加拿大也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另外，代表巴士工人的 Unifor Local 111以及代表海上巴士员工的 Unifor Local 2200表示，双方将会在6月1号重返谈判桌，不过目前尚未有决定任何工业行动的日期。工会指出，劳资两方至今年2月开始谈判，但是在外派安排以及工作场所安全等的问题上面没有达到共识，包括工人休息期间难以稳定取得饮用水以及洗手间，以及对轮班时间以及安全保障的争议。负责运营大温超过 96% 巴士服务的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目前尚未就最新的投票结果做出回应，一旦谈判破裂，可能会影响大温巴士以及 C-Bus 的服务，涉及每日数十万的乘客。有社交媒体天文指出，温哥华市府希望在下个月揭幕的 FIFA 世界杯前夕，征用巴士将无家可归人士送往温哥华以外的其他卑诗省城市。温哥华市府已经否认相关的谣言，而数个被指示接收这些无家可归人士的卑诗省城市也同样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这类的流言。其中 Prince George 被指接收温哥华的无家可归人士，当地一家社区服务机构表示近期还没有发现有异常的无家可归人口涌入情况。而卑诗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最新的报告指出，虽然本省整体饮酒量近年下降并跌至20年来的低位，但居民饮酒量仍然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报告显示，截到2023年，卑诗省民平均每周饮用约 8.8 杯标准酒精饮品，高于全国平均的 8.2 杯，也远高于近年更新的健康建议水平。另外，年轻人整体饮酒的情况也比起过往减少，接触酒精的年龄也有所延后，但还是有约四成的青少年表示曾经喝酒。报告指出，酒精仍然是可以预防死亡、受伤或是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省府考虑推行健康警告标签以及按酒精含量调整定价等的措施，以减低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而本拿比市议会通过新例，大幅收紧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规定，禁止在主要道路以及干道上面行驶，除非使用独立单车径或是多用途道路。新例已经在5月12号获得通过，意味着即便是在限速每小时50公里或以下的路段，电动滑板车也禁止行驶。另外，新例也禁止骑行人士佩戴耳机以及在行人路或是公园里面行驶，除非有特别的允许标志。市府表示，部分繁忙路段车流量高，加上滑板车速度快，声音比较小，容易增加车辆以及行人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对老人家、幼童以及行动不便人士构成隐忧。根据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全国因为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住院人数过去一年增加了 22%， 儿童以及青少年住院个案更上升超过 60%。 有野生动物专家提醒，大温地区已经进入乌鸦繁殖的季节，未来几个星期公众可能会遇到更多的乌鸦俯冲攻击行人的情况。野生动物救援组织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幼鸦孵化，部分幼鸟在学习飞行期间可能会跌落地面。乌鸦的父母为了保护幼鸟，往往会对途经的人士表现出攻击性。专家建议民众，如果发现有乌鸦在头顶盘旋、鸣叫或是表现异常，应尽快离开相关的区域，也避免接触地上的幼鸟。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数周以来最猛烈的空袭，至少有10个人死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成功挫败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西奇扬透露，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周深天的报道。
2: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及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的空袭，是数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 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在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蒂镇的空

0: 息当中，包括妇孺在内的至少十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的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及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及坦克。以黎双方上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及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1: 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以及国会，寻求防空力量的支持。高聚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及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
1: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在海外持有的资产减去负债所得出的对外净资产余额，与去年年底相比，虽然增长 4.4%， 不过在国家以及地区的排名当中已经被中国超越，跌到全球排名第三，连续两年排名下滑。中广记者的报道。
3: 日本财务省以国际货币基金等的资料显示，德国以 675.5374 兆日元蝉联对外净资产的首位，排名第二的是中国大陆，总额 636.3391 兆日元。分析指出，在巨额贸易顺差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海外资产日益增加，把日本挤到全球第三。长久以来，日本的对外净资产一直排名世界第一，一直到2024年日本被德国超越，34年来首次失去海外资产全球第一的宝座，排名第二。2025年中国大陆又超车到第二名，将日本挤到第三，日本连续两年排名下滑。日本对外净资产增加主要得益于资产购入增加以及海外证券价格上涨，而全球投资汇聚地的美国净资产为负的 4304.0363 兆日元，为最大净债务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指出，对外净资产多表明偿还外债能力强，日本持有巨额海外净资产的状况并未改变，今后也将继续支撑日元及国债的信誉以及财政稳定。记者叶博弈报道。
4: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五项主张。周生天的报道。
0: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及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及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

0: 既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钩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动辄毁约退群及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旗帜，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膺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1: 中国国务院就三星煤矿气体爆炸成立事故调查组高聚报道。
2: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务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爆炸发生在本月22号晚，造成重大伤亡。
3: 台湾新闻。
1: 针对马英九基金会近期传出的内部风波，有媒体报道，中国方面达成共识，将不会再让马英九访问大陆。中国国台办今天强调，是彻彻底底的谣言。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外传去年6月前总统马英九在结束海峡论坛行程之后的欢送宴上一度情绪失控，有媒体甚至报道大陆国台办、统战部及国安部等三个单位在会商之后已经达成不再让马英九访问大陆的共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相关传言纯属捕风捉影，是彻彻底底的谣言。陈冰华说，近年来马英九基金会开展了一系列的两岸交流活动，促进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的交流往来。陈冰华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另外也有媒体问到，是否担心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影响到两岸的民间交流以及未来陆方与马英九之间的互动。陈冰华表示，两岸之间的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不会因为某些单一事件甚至是谣言而中断。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根据彭博资讯报道，台湾检方怀疑至少有三个人将至少一批辉达的 AI 晶片出口到日本，之后再成功转运到中国大陆。再由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彭博资讯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基隆地检署拘留三人的理由是他们涉嫌针对含有辉达晶片的美超维伺服器伪造出口相关文件。美国规定，这类晶片若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必须取得华府方面的相关许可。报道说，当台湾当局逮捕这三名嫌疑人时，还查扣约50台伺服器。台湾方面认为，这些伺服器涉嫌伪造出口文件。不过，知情人士

0: 指出，至少已经有一批货物透过台湾海关出口。这一批较早出货的货物先运往日本，之后再转运到香港，而香港被视为是将这批货物转往中国大陆的中继站。知情人士并未透露台湾方面认为成功走私的硬体数量。此外，据了解，这三人也计划利用日本作为另一批被查扣伺服器的中转地。报道说，这起案件可能是检方针对经由日本进行 AI 晶片走私路线展开调查的首例。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美国在亚太防务战略的关键支柱。过去类似案件多半集中在透过东南亚走私的转运路线。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降雨几率是 10%。预计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星期六晴云相见，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感谢您收听961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清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9: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单动车型优惠高达8888。
10: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奇啦，我明明身在潇湘馆，何故转眼来个虚无幻境呢？啊，莫非妹妹经羽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到？好，待我破雾行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依稀旧地似重来，誓应雨露云街识女眼。两位仙姐，谁是百花主人啊？
1: 百花主人就是萧山妃子哦。
0: 咁谁是神仙侍者呢？
1: 就是你呢个蓝蓝自愿嘅公堂
0: 啊。哦，咁我而家明白啦。妃子难满回天阙，引领神鹰力劫。

太上竟忘情，不许痴人来。

只有由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我哋真真夜还啊！

谋汉乱战呐、欲把哀愁向佛差，烧伤有本空留间啊，宝黛情。

吴小姐，我自从得你引荐喺上府做西宾，我真系好感激你。我未见你嘅时候，准备好多说话同你讲嘅，而家见咗你，反为无从说起。

0: 啲。
1: 咁你可以而家尽量讲啦，何必吞吞吐吐呢？咁你有何指教？请不其辞啊！
0: 吴小姐，或者我讲错，有咩唐突之处，你要原谅我之好吧？
1: 唔紧要，你讲咧。
0: 真系唔知点样讲好添。我眉宇面先红，欲言难启齿，欲向伊人一诉心底语，恐防唐突更失意。女欲开言还在此，纵有莲花妙舌，都未敢轻诉。

0: 未敢作挑衅，眼底明花当解吴小姐，冇乜嘢，今晚嗰个月几圆呢？啲花几靓啊！
1: 哎呀，原来你想学人说爱谈情，都仲冇胆过我嘅。哎呀，真系俾佢激坏人啦！

你想讲乜嘢呢？明天。

0: 我因为好爱你噶，吴小姐。
1: 系咩？点解你而家唔够胆同我讲啊？你唔怕我怪你唐突咩？
0: 就算你怪我，我都要讲噶，吴小姐。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话，更新 BC 最低价格政策，加上降低 BC 预算赤字，会挽救最多生命。他指出，最便宜的酒精飲品最为危险，因为价格低廉的时候更加容易过量飲用。他说，最低价格政策按容器实际的乙醇含量定价，而并非根据液体体积定出价格。较早时省卫生官发表的新报告说，新冠疫情期间酒精消费量激增之后，现时已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不过仍然高过国家标准及建议的水平。加拿大惩教署说，中度设防的 Bishon 监狱在监狱封锁期间检获一批违禁品，包括几件自制刀具。惩教署说，封锁行动在上星期已进行，随后进行的搜查发现手机毒品以及民生用具等违禁品。发言人说，监狱现时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加拿大皇家银行宣布提高季度股息，同时公布第二季年利增加 25%。 黄银今日宣布每股派发1.76季度股息，高过之前的每股1.64。黄银说，直至4月30号的季度获利55亿1000万，每股摊薄收益3.85元，获利高过去年同期的43亿9000万，每股摊薄收益3.02元。上述季度总盈利174亿5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56亿7000万，信贷损失准备金9亿1200万，低过去年同期的14亿2000万。黄银话，经调整后，最新季度每股摊薄收益3.9元，高过去年同期的3.12元。黄银补充，个人银行业务部门获利18亿7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6亿。安省多伦多一名男子在美国被判监

0: 年，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一名男子涉及针对美国全国各地超过100名儿童的大规模性勒索，而在美国被判监33年。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说，40岁的被告帕特马纳坦已经在1月的时候承认一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和一项胁迫及引诱未成年人士的罪名。一名男子在2022年的时候在加拿大承认了同类的罪行而被判监12年，目前在本国服刑。美国当局说，他在美国的33年刑期会在他在加拿大服满刑期之后执行，而之后要接受10年受到监管的释放，而且必须被登记为性犯罪者。美国当局说，法庭文件显示，这名男子利用多个社交媒体账户，主要是 Instagram 和 Facebook Messenger， 联络至少145名男童和女童，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是6岁，要他们和他进行视像聊天的时候进行涉及性的露骨行为。男子将情况录低，存档在自己的电脑里面，然后就威胁受害人，如果想停止参与又或者是封锁他的社交媒体账号的话，他就会将这些照片发送给儿童的朋友和家人。
0: 伊朗南部再遭美军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路透社引述美军消息人士报道，话美军当地星期三击落了4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攻击无人机，之后又攻击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中心，话那里当时正是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美方强调行动纯属防御性质，旨在维护停火协议。伊朗传媒就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随即启动。伊朗军方说，由于一艘试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的空地开火，袭击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对盟友阿曼发出警告。
3: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他又说，不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又暗示可能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3: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now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又透露，美方冇谈及任何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金嘅事。佢曾经话，即使伊朗交出浓缩铀，亦唔会获豁免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嘅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白宫就说，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0: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的指标。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4: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6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5: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呢，是我们6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

0: 定一定唔應該只有呢一個淨指標咧，我哋就睇認定佢為最後嘅決定。行會係會考慮曬六個因素，平衡過各個因素，咁然後作一個平衡同埋合適嘅決定。
1: 被問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務員失職，佢強調絕大部分公務員專業高效，盡忠竭誠，最好係按有效機制處理少數表現唔好、行為不當嘅公務員。佢又話留意到社會有意見指公務員唔應該不問工作表現，每年都可以獲得增薪點。佢澄清增薪點必須同工作表現直接掛鈎，而唔係自動獲得。佢同時宣布各部門10月1號起會推行第一期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按唔同職系向評核人員發出各個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这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0: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咁呢个呢是可以避免咗好多喺评核上嘅差异啦，比较能够公平咁样做到嗰个评核嘅。
1: 佢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嘅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嘅评核制度同奖惩制度。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继续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咧系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咁而晚间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04。听日星期五啦，就转为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咧都有3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嚟星期日咧都会有阳光间中密云，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卡里今日咧系有阳光嘅，但晚上咧就可能会有雨落啦，或者会有雷雨添。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5度。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3度。
3: 好声。

咁啊，早晨，5月28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言温哥华。寻晚咧就夜咗翻屋企啊，夜咗咧上床啊，但系咧今朝早咧早啊起身嘅时候咧，都望到咧窗外咧已经咧系开始慢慢系天光啦，冇错，而家越嚟越早咧，天光亦都咧夜咗咧系天黑，所以咧日间嘅时候咧，日光咧系特别长，所以大家都能够咧尽量咧系享受同埋享用啊！所以咧，寻晚咧我都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咧，就睇到一套咧就哇，已经数一数系40年前嘅电影啊！由咧系导演陈安琪咧，系1985年啊，佢应该当年咧系第二套执导嘅电影嚟噶。咁而呢套电影系叫做咧《花街时代》，大家仲有冇咩印象啦？而呢一个嘅电影版本咧，是数码的修复版，由夏文直、黄秋生，哇，当年好后生啊！另外还有丁佩于善和叶德娴

是合作呢是演出的。咁而不下亦都凭住呢套电影呢在香港的电影金像奖攞到最佳女配角添的。咁而呢一套电影的数数已经40年啦，咁啱啱在呢个戏院的大堂呢未入戏院里面之前呢就呢遇上陈安琪，因为当年前都曾经在电视里面呢的节目呢访问过佢啦，咁所以好有缘分啦，亦都倾起呢原来呢呢一套电影呢虽然话是修复版本，因为最新修复啦，所以佢都未睇过呢个修复版本，佢都好期待睇返呢一套嘅电影㗎。咁里面呢有好多嘅风景啊面貌啊都可以呢係俾大家怀旧一下呢，喺呢一个50年代至到70年代嘅一啲嘅景貌啊。咁而古仔呢就係来自陈安琪呢喺美国生活嘅时候呢，佢就好喜欢睇电影啦，所以入咗呢一行啦。而睇过嘅电影呢一套就係苏斯王的世界啦。咁所以呢佢都其实拍呢一套花街时代呢都係向呢一套电影。不过呢就有佢自己嘅独特嘅版本，同埋呢用佢嘅角度嚟到呢係探索下香港当年嘅呢一啲嘅巴酒吧里面嘅巴女嘅生涯嘅。咁仲有一场嘅上演者嚟嘅呢个星期星期日嘅2:30。咁大家呢可以呢係上到呢係 biff.org 嘅网站呢都可以呢係买到呢係门票嘅。

0: 黄耀明的歌曲《春光乍泄》，冇错，介绍呢一套电影叫《花街时代》，1985年嘅作品啦。咁啊，讲述咧就系以50年代至70年代背景嘅关于香港湾仔嘅酒吧嘅吧女嘅一啲嘅故事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套电影，上到佢哋嘅网站咧 ，viff.org 啦。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每个人求神拜佛，希望未来能够遇到一个互相支持、一起努力的人。

本邦林早晨的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会演文歌话，一首二人合唱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难为正邪定分界，唱的有叶振棠和麦子成。将接上带来星期四的早上6点22分。

咁我哋早晨，你收听紧星期四嘅早上晨光会，温哥华一首系李慧文嘅《改邪归正》。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有阳光间中冇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20%，晚间都间中多云嘅。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卡加里今日主要系天晴，但晚间密云有雨或者有雷雨，落雨机会有30%，今日最高气温28度，现时室外气温有13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高桂林王家骑警话，他们正在找寻一个近四年前被发现的骨灰龛的保管人。2022年7月27日，一名市民在 Westwood 街以西的一段 Golden Avenue 发现一个绿色骨灰龛之后，联络骑警。骨灰龛上刻有德语文字，以及一名在2012年去世的25岁男子的名字。骑警说，出于尊重不会公布死者的姓名，他们已经展开广泛调查，但是至今未能够和相关人士联络上。骑警呼吁任何人有这宗事件的消息，请和高桂林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2-19276。 总理卡尼访问纽约会同当地商界领袖会晤。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出访美国纽约市，预期今日会同商界领袖会晤，同埋向佢哋发表讲话，推广加拿大为理想投资地点。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期今日会抵达加拿大，将会成为10年来首位到访的中国高级官员兼外长。王毅在为期3日的正式访问期间，会同卡尼以及外长亚南德会晤，而两国贸易相信会是主要议题。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经指示军方在一星期之内在肯尼亚建立一间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在一星期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以扩展至250张床位。报道说，来自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的培训。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直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份扩散。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香港带来酷热天气。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更加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者37度，高温下亦有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听日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话：，综合最新观测数据，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嘅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同春年气温都会较正常热。
2: 由于较强嘅厄尔尼诺事件咧，往往咧会系进一步增加全球唔同地区咧出现呢个异常高温嘅机会噶。咁因此咧，喺气候暖化同埋较强厄尔尼诺嘅共同影响之下咧，我哋预料咧本港今年同埋听出年咧都会较正常热。全年的气温都会是平均气温都会是明显偏高的，而今年呢达到最高气温纪录的首十位的机会是高的。
1: 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提醒，酷热天气下长者或会出现热衰竭和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呼吁长者要做足防暑措施。
3: 我们知道有些长者都很悭的，可能觉得用风扇 用冷气会电费贵啦，但是我们想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这么热的天时用冷气用风扇不是一个奢华，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安全。夜晚不要以为回到家就可以不开风扇不开冷气，但是呢我们发觉很多时候是当夜晚的温度都很高，噏住他们又没得散热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那时身体出现问题。
1: 天文台今个星期二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黄鸿鸿说，一线通平安中当日接获1912宗求助个案，较每日平均数高出大约8%，其中有108宗需要送院，比平均数高大约27%。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凌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有20%。日落时间晚上嘅9:04，今晚咧间中咧系多云啦，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咧都有3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就主要系密云嘅。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30%。咁啊，展望咧系周末咧，星期六系会有阳光咧，系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咧系有20%。去到新地星期日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嘅，但系晚间可能会密云咧。有雨或者会有雷雨，而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30%。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5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是14度。
4: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6: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补习社校长 Victor。
7: 当真系第一日去到接手呢件事，都好似好 unreal 成件事，因为未接触过噶嘛。咁跟住就好多嘢抌埋嚟啦。其实成件事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嘅，因为都唔知发生咩事。咁就慢慢学咯。run 个 business 呢件事，我觉得几好玩，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学到啦。咁除咗 focus 喺个教学上面啦，你点样可以将件教学去 elevate， 令到去到第二个层次啦？帮到更加多学生啦。你净系 restrict 自己喺一个班房入面系做唔到呢件事，但系当你搵一个 business 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谂到更加唔同多嘅 idea 去帮到更加唔同多嘅学生。
4: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昼2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文玲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来到6:37，看到呢美国报道，美国有一位7岁的男童叫做 Joey Evermore， 咁日前咧同屋企人一齐咧成功攀登喺加利福尼亚州嘅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啊，即系 Yosemite 系 National Park 啦，咁就喺呢里边咧就系攀登上呢个几乎系垂直高大约系2308米嘅系岩壁酋长巨石嘅，咁啊成为咧登顶呢一座巨石史上最年轻嘅朋友吧，呢一趟嘅挑战咧，历时系6日。阿 Joey 咧开始攀登嘅时候只系得6岁，完成嘅时候就啱啱迎嚟7岁嘅生日，完成咧系惊人嘅壮举。

嗱，呢一位咧，而家已经系七岁嘅男童阿 Joey 咧，同佢嘅爸爸啦，两位哥哥同埋纪录片团队一齐咧，系攀爬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嘅酋长巨石啊，去挑战咧系呢一座咧，哇，几乎可以话系垂直嘅系岩壁嘅。咁而挑战嘅期间咧，遭遇到咧强风、恶劣嘅天气、呼吸有限同埋体力透支等等呢一啲嘅困难境况啦。但系佢仍然咧好坚强咁咧，自行咧操作绳索啦，紧贴咧系几乎垂直嘅花岗岩壁嚟到前进噶。而佢嘅爸爸就话咧，阿 Joey 咧从中获得咧系唔止纪录啊，更加系建立咗咧自信同埋全新嘅自我认同噶。从影片啊同埋照片之中咧，可以见到阿 Joey 咧挑战嘅时候系身穿蓝色嘅外套，戴上咧红蓝相间嘅头盔啦，面上面一啲都冇咧恐惧。休息嘅时候，佢仲同哥哥咧，甚至喺小蓝架上边咧系捉西洋棋添。佢嘅哥哥曾经喺2022年咧以八岁嘅年纪咧创下咗咧相同嘅纪录，依家就被咧细佬阿 Joey 咧系刷新啦。咁啊，而尽管咧Joey 嘅壮举咧。

人咧係钦佩同埋咧係讚歎咧，但係亦都有輿論咧係批評家長咧，讓到幼童咧暴露喺咧極度係危險嘅環境嘅。咁不過阿 Joey 嘅爸爸就回應話，個仔咧係經過充分嘅訓練同埋係保護嘅，能力係遠超成人嘅想象。全家現在咧仲將會迎接新成員誕生，可以話係雙喜臨門。知道之後呢個 BB 第日又會唔會破阿 Joey 哥哥嘅紀錄咧嚇？

前两听过有 Joyce 郑欣宜的起飞，同埋刚才呢一首是林欣彤的非凡，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咧6:46啦。早几日同大家提及过啦，喺我哋嘅 BC 省或者玉空地区咧，都有超过咧系85,000人咧患有呢个脑退化嘅，而到2050年呢个数字咧，就预计将会咧系接近3倍嘅增长嘅。咁而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Walk for Alzheimer 咧，唔单止有助咧提高大家咧对脑退化嘅认识，同时亦都可以为咧系协会咧系筹募善款，将喺呢个周末咧喺全加拿大咧唔同嘅城市同埋咧。是不同的是省份呢都会呢是举行的。那当然呢 BC 省方面呢你可以click入去 walk for Alzheimer.ca 呢就可以揀选你住的城市啦。无论温哥华 Burnaby 啊或者是义父啊 Richmond 啊等等都可以啦。至于住在这个 Alberta 省的朋友，我知道 Edmonton 呢在这个周末呢都会呢是有这个步行的筹款的。那大家都可以呢是click入这个网站 walk for Alzheimer..ca 咁就可以咧，系了解咧系多一啲嘅。至于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喺呢个新地星期日咧，喺晏昼1点喺 Olympic Village 嘅 Quickside 嗰度举行啦。列治文嗰方面咧，就会喺早上10点喺 South Arm Park 举行。Burnaby 嘅朋友可以去到 Central Park。即係 Imperial 街嘅 Central Park 嗰度咧，係早上11点嚟到咧，係參與齊齊咧，係為呢一個

中舒曼嘅夜八合之后咧，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咧，系6:51啦。由 Jeffers 周奕伟主持嘅《周游人生》，咁今晚咧喺无线就播咗新嘅一集啦。Jeffers 咧就飞到去首尔咧，直接咧曾经演出《星空下的人衣》，现年都系16岁嘅香港孖女，JJ Baby 啊，JB 同埋系啊 JBO 嘅。佢哋充滿咗咧血與汗嘅韓國練習生嘅日記，呢一集咧 ，Jeffers 全方位咧揭開完美嘅偶像背後嘅血汗代價，貼身咧體驗到啊 JJ Baby 咧過去兩年間每日咧由清早踩到半夜嘅練習生嘅奮鬥日記噶。周奕伟咧化身见习生啦，由咧晨早咧8:45开始接受咧地狱式嘅密集训练，同埋系课堂，包括咗咧跳唱训练啦，系呼气嘅练习 ，idol 演戏堂，另外仲有神级嘅化妆术等等嘅。Jeffers 即学即做咧系呢个韩式嘅撒娇3连套啊，就系拨头发、单眼笑同埋送心心之余咧，仲首度咧体验自己咧画眼线、坚持假眼睫毛啦，由于咧系手残关系咧 ，Jeffers 就画出咗咧灰鞋未浓嘅双眼线，更加咧系黐胶水咧黐到咧系成眼都系噶，吓到化妆导师咧花容失色。JJ Baby 咧就笑到肚痛 ，Jeffers 咧仲试化近年大热嘅着斑妆啦，同咧

猫女合体型格咧，系做呢个韩式嘅 catwalk 嘅。除咗跟妈女上足一日堂咧，Jarvis 咧仲系见证咗 JJ Baby 一月一度嘅跳唱评核测试，咁啊，以及咧喺呢一个落堂之后咧踩入咧宏大嘅 busking 噶。原来妈女只要咧评核先唔合格，就要执包袱咧翻香港噶啦，冇得留低。由14岁开始，每日咧就为追梦咧咬紧牙关坚持嘅妈女咧，坦言话韩国嘅练习生自我管理非常之严格噶，变咗时刻咧都要承受住咧连病都会咧系愧疚嘅心理压力，因为咧佢哋明白到只要放松一秒，出道可能性咧就会降低一分，咁压力嘅大咧可想而知噶。JJ Baby 就话咧，机会可能系净系得一次嘅咋，系要珍惜眼前嘅机会，好好咧系做好佢。歌手洪卓立啊 ，Ken 推出咧张继聪作曲嘅新歌《一次一次提自己》啦 ，MV 咧就邀请到咧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袁富华咧担任男主角。洪卓立咧就话袁富华嘅演出咧几乎令到佢咧喺现场咧系喊噶。讲及到今次嘅 MV， 阿 Ken 咧连讲三次非常之荣幸，感谢到嘅袁富华咧系答应参与演出。佢就表示咧拍摄当日咧天气咧系炎热嘅，而阿袁富华咧需要连场演出系舞狮嘅动作啦，过程系相当辛苦。咁虽然咧自己咧因为另外有工作在身，未能够长时间咧系留喺现场，但系初到场嘅时候咧，袁富华已经主动咧同佢同埋工作人员打招呼，亦都同咧系醒狮团队嘅师傅咧谈笑甚欢。不过最令佢咧系震撼嘅咧，就系正式埋位之后嗰一刻，袁富华呢一秒咧就入戏啦。洪卓立咧就话佢谂咧，佢都真系第一次喺现场睇一个专业嘅演员竟然喺度喊。佢又特别咧提到彩青嘅一场戏咧，就话袁富华咧演绎成功彩青，实现咧系年轻时候嘅梦想，感动嘅时候咧都忍唔住咧系流眼泪噶。佢坦言就话咧，佢喺旁边咧就要忍住，因为咧要拍佢啦，所以咧都系要忍住，唔好俾自己流眼泪，唔好俾自己啊个样咧系肿晒。Ken 直言就话今次录音过程亦都唔轻松，因为自己咧曾经嘅烂声啦，因此咧需要思考现时声线嘅质感，同咧 pop rock 嘅风格结合之后，会呈现咧系乜嘢嘅效果。佢就话以前曾经系试过咧，但系效果唔系咁好，好似一个小朋友去讲一个大人嘅故仔咁。好彩咧，佢认为现时嘅声线咧较以往咧成熟咧系厚实啦。两位监制听咗之后，亦都觉得相当合适，并且不断咧将编曲咧推向更加强烈，系更进取嘅方向。不过佢亦都坦言话咧，自己平日咧系较少听自己嘅声音，因此仍然都未完全咧系习惯嘅。

陈国邦就凭住电影《寻秦记》饰演李斯呢个角色咧，再度成为咧系话题啦。佢日前啊到访西安嘅兵马俑啊，铜马车博物馆，同埋咧秦二世陵嘅遗址公园噶，展开一趟咧系秦朝朝圣之旅啊。佢虽然就话咧，佢今次总共揾到四个李斯，首次到咧系西安嘅陈国邦咧，今次重点系参观三个同秦代相关嘅古迹。包括咗啲兵马俑啦，有青铜之冠美誉嘅铜马车博物馆啦，同埋摆放李斯铜像嘅秦二世陵嘅遗址公园嘅。佢就话咧，过往咧透过纪录片咧见到兵马俑嘅时候，已经对国家嘅历史感觉到惊讶、感动同埋赞叹。但系今次咧亲身到访嘅感受完全唔同啦，甚至会产生一啲嘅幻想咁话嘅，仿佛咧就闻到咧2000多年前泥土嘅气味。佢就自然话咧，唔好问佢系咩味啊吓，咁啊你哋自己去亲身去体验一下啦。陈国邦坦言就话咧，佢由1年前咧去西安感受咧，或者同一般嘅游客咧系冇乜分别，但系经过呢半年咧饰演李斯所带嚟嘅体会之后咧，此行就令到佢咧带住感恩嘅情绪去啦。咁啊，讲及到咧寻找李斯啦，佢就分享咗今次参观古迹嘅其中一个有趣嘅感受，就表示咧系自己当然系希望咧揾到李斯啦，而事实上咧亦都咧系似乎真系找到，但系严格嚟讲又未算真系找到噃，因为咧现有嘅资料咧始终都未能够确定李斯嘅真实容貌。佢就話咧，今日所見嘅李斯銅像或者畫像咧，都係後人根據有限嘅文獻記載，再加。

0: 上是想象而创作的。至于今次的收获，他笑完就说前前后后见到三个不同形象的李斯铜像或者是画像，再加上自己所饰演的李斯，合共就是有四个李斯这样啦。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就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7，强度属于偏高嘅。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嗱晚间都会咧系多云咧，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就有咧系30%，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9:04。嗱，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主要就系密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咧，都会有阳光间中密云咧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就早上同埋日间都会有阳光，晚间可能咧系密云有雨或者会有雷雨。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8度，晚间最低气温15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4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梁志坚报道新闻。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话，更新 BC 最低价格政策，加上降低 BC 预算赤字，会挽救最多生命。他指出，最便宜的酒精饮品最为危险，因为价格低廉的时候更加容易过量饮用。最低价格政策按容器实际的乙醇含量定价，而并非根据液体体积。较早时省卫生官发表的新报告说，新冠疫情期间酒精消费量激增之后，现时已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不过仍然高过国家标准及建议的水平。加拿大惩教署说，中度设防的 Mission 监狱在监狱封锁期间检获一批违禁品，包括几件自制刀具。惩教署说，封锁行动在上星期进行，随后进行的搜查发现手机、毒品以及民生用具等违禁品。发言人说，监狱现时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加拿大金融情报机构警告，举行大型体育期间贩运人口的风险相应提高。陈正仪报道。
3: 今届世界杯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共同主办，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赛事涉及48个国家的队伍，合共举行104场赛事，其中13场会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 在最新报告中形容，大量的旅客涌入主办城市会带动住宿、夜生活和商业性服务的需求，而人口贩子往往会调整运作模式，利用经济活动高峰期进行性剥削。简报同时指，大型赛事同时会刺激酒店业、住宿业、清洁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保安业对劳工的需求，可能令到人口贩子有机可乘，透过欺诈或强迫手段招聘和剥削弱势人士。 FinTrack 提醒银行、赌场和汇款公司等留意可疑资金流向，包括酒店开支、深夜提款和为多人支付网上伴游广告等。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交易是涉及洗黑钱、恐怖分子筹集资金或者规避制裁，必须要向当局报告。在2024至2025年度， FinTrack 已经向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和皇家骑警等执法伙伴提供了316份关于人口贩运。

0: 案调查的金融情报成功识别出538名涉案人物，并且支援了26项专案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消防署说，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消防署去年底在10堂6层楼或以下的大厦进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包括在大厦的公众地方和单位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如果侦测到指定程度的一氧化碳和浓烟，系统会将火警讯息传送到消防通讯中心，大厦的火警钟亦都会响起，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可以透过系统寻找火警源头并重置系统。消防区长施文旭表示，系统具备自动侦测及通报功能，24小时运作并实时监测，一般在大约60秒会通报，有助提升市民逃生机会。如果有人上山或者拆了侦测器，系统会收到通知。他说，测试的三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到 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 亦都不曾出现误明，形容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
3: 这个指标对我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说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煮食啊，甚至乎打边炉啊，这样其实都不会那么容易产生误明的，不会对居民产生滋扰啦。我们对这十座大厦呢都进行了一个实火测试，效果都非常理想了。火警发生的时候，探测器真的可以探测到火警，亦都呢将个信息传送到我们那个控制中心。
2: 现有规定的消防设备是消防喉辘加手动火警警报系统，工程需时大约一至两年，费用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的方案不受结构和空间限制，工程需时大约2星期，费用需要大约20万元。消防署正陆续向大约3600幢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各大厦可以选用原有或者新方案。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股市行情，
1: 5月28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006.16，跌322.0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5.3，跌过三；新世界发展8.11，跌0.04；中电76元，跌7毫；新鸿基地产130.4，跌过七；恒地31.04，跌0.02；电能实业60.7，跌4毫；中移动84.85，跌3.5；电信盈科5.68，跌0.01；长和69.15，升1.65。
5: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ecure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晨，今日星期四嘅早上嚟到7:07。现时出面是出紧13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是100%。今日是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20%，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咁而晚间间中是多云，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04。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就转为是密云啦，最高气温有18度，落雨机会有30%。听日就少翻啲阳光，不过唔使担心，环境冇预测嚟紧嘅周末星期六同埋星期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系少机会落雨噶。现时出边系出紧13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喺素里嘅144街甲转60 Avenue 咧，系有行人俾。

0: 車撞到嘅。咁至於喺一號公路西行方向未到264街之前咧，係出現咗壞嘅貨車咁啊，現場車龍龍尾咧直逼去到 Brandon 路嘅。再一次睇睇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當你過咗 Portman 橋之後咧，由 K 可能係需要行翻慢啲嘅。Alex Fraser 橋北行方向91號公路亦都有72 Avenue 咧即緩慢。其實當你經過 Anasus Island 又再度需要行翻慢啲嘅。睇埋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喺17號 A 公路附近需要減速嘅。南行方向因為單線行車嘅原因咧，就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場。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散光活現溫哥華何活權。
1: Good morning， 早晨，5月28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在这个钟头节目时间呢，除了跟大家分享歌曲和有不同的环节，一人惊醒梦中人和娱乐，即是先之前呢，寻朝都在节目时间里面呢跟大家提及过今早有加码的晨光约会。没错，七点半的新闻之后呢，晨光约会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一位老朋友，也是旧同事啦，就是黄彦智。Vincent 在空气中跟大家是傾偈的。大家知道過去這幾年Vincent 黃彦智都是做一些幕後的製作，製作了兩輯 The Boys Cation 都是很受歡迎，還有是插出了很多一些的話題的。而這一個的是真人 show 連續兩集，大家都可以在網上看得到。而在第二輯的 The Boys Cation 之後呢，亦都呢是12位仔仔呢是出了一首的歌曲，還請了呢是周耀輝呢是填詞，現在為你帶來呢12位仔仔為你唱出的這一首的歌曲，名字叫做乖仔。

0: 约会真人 show The Boyscation 呢是里面的12位主角12个姐姐合唱的歌曲，由周耀辉填词的乖仔。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人生有生就有死，当是活在是生死之间，总会有一种是缺陷的，无奈亦都要挨下去。

Sammy 郑秀文的歌曲《感情线上》，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咧，系差不多七点咧，系搭四啦，哇，已经嚟到咧系五月尾啦，今年时间过得好快，过咗呢个周末啦，下个礼拜一咧迎接咧系六月嘅来临，迎接六月来临，当然就系迎接呢个 FIFA 世界杯啦。嗱，2026年嘅 FIFA 世界杯嘅期间咧，啊 BC 体育馆即系丹摊嘅系 BC Place 啦，同埋咧系呢一个 PNE 嘅 Hastings Park 咧。都会成为我哋温哥华咧两大核心嘅足球热点嘅，咁啊讲下少少咧关于六月份嘅赛事啊，同埋官方观看嘅派对啊等等嘅资料俾大家啦。首先喺 BC 体育馆咧有小组赛，总共喺六月份咧有五场嘅，包括咗六月13号系星期六咧有澳洲系对土耳其，六月18号系星期四系我哋加拿大咧系对卡塔尔，六月21号星期日咧就系纽西兰咧对埃及啦，而六月24号星期三咧就瑞士对我哋加拿大，去到六月26号嘅星期五咧就系纽西兰咧系对比利时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呢五场，我谂相信好多朋友可能买咗飞都未定啊吓，咁去到七月份咧，七月2号就有32强啦，七月7号咧就有16强嘅，不过我哋加拿大队咧两场主场嘅小组赛，即系六月18同埋六月24咧，预计都会可以话系全城咧系最爆场嘅日子嘅。

嚟陈慧琳嘅歌曲《星梦情真》，头先都讲到啦 ，FIFA 世界杯举行嘅期间咧，两个重点嘅地方咧，一就系 BC 体育馆咧有咧系赛事啦，二就系可以咧系参与喺 PNE 啊 Hastings Park 里边嘅官方 FIFA Fan Festival 啊，呢个系最大嘅观看派对啦，喺 PNE 嗰度举行嘅，咁由咧6月11日开始去到7月19日，每日咧都有咧系活动噶，咁啊当然系免费入场啦，咁有巨型嘅直播屏幕，可以喺屏幕大屏幕前边咧睇波啦，亦都咧系有呢个每日嘅世界杯嘅直播啦，有音乐嘅演出啦，美食嘅市集啦，球迷嘅互动区咧，同埋夜间嘅演唱会添啊！官方形容咧，将会系 BC 省咧最大型嘅足球观看嘅派对嘅。咁啊，当然咧，第一日6月11日开幕日咧，当日咧就系有墨西哥对南非同埋韩国对捷克啦。第二日咧12日咧就有我哋加拿大咧系对波克同埋美国对咧巴拉圭嘅。咁啊，而大会嗰方面咧，都咧系建议大家咧，早上咧可以咧搭 SkyTrain 去到咧 Waterfront Station 嗰度咧落单摊，感受下世界杯嘅气氛啦。中午咧就可以去 BC 体育馆咧就参与咧呢个系赛事之前嘅系 Fans Walk 啦。而下昼咧就可以去入去呢一个咧系体育馆里边睇波，或者去到 PNE 嗰度咧就系睇免费嘅官方直播。睇完晒呢一个嘅球赛之后咧，又可以咧系喺晚上啊，參與呢個 Fan Festival 嘅音樂會啊，又有 Beer Garden 啊，同埋咧有夜市啊等等嘅。你話咧喺六月份啊，同埋七月份會有幾多節目咧？咁啊，對咧係球迷嚟講咧，係一大嘅喜訊，因為 FIFA 下個月6月就會嚟到我哋 Vancouver 啦。

0: 听过陈慧娴嘅《真情流露》之后，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银行话，经历动荡嘅一年后，金融体系展现出韧性。不过，央行警告全球风险正在加剧。央行今日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央行勾勒出市场、家庭以及更广泛金融体系正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美国关税的影响没有央行在一年前最初担心的严重程度，不过央行警告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最近一直关注伊朗战争及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直至现时为止，金融体系表现稳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引发对部分行业可能遭受冲击、过度投资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风险的担忧。央行警告，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同时引发多种脆弱性，产生连锁反应，以及考验本国金融体系的韧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再次交火。伊朗国营传媒说，革命卫队已经打击一个美国空军基地，报复较早时美军针对南部阿巴斯港发动的空袭。伊朗没有提及具体报复目标位置，但是设有美军基地的科威特说，有来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防空系统进行拦截。外媒较早时引述美军官员说，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击落四架伊朗无人机，摧毁阿巴斯港地面控制站。伊朗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运油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并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开火迫使运油轮折返，期间美军向阿巴斯港周边的空地开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法官拒绝民主党就阻止总统特朗普计划设立联邦选民名单以及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申请禁制令。法官说，虽然认同联邦邮政局最终或者会因应有关命令发布最终规则，直接影响原告的利益，而联邦政府制定州选民名单的时候，亦有机会因为特定缺陷而泄漏某些人，而遗漏某些人，但是亦认同司法部指行政命令尚未正式实施，现时发出禁制

0: 令为时过早，原告无法证明目前受到迫在眉睫而且不可挽回的实质损害，不过可以保留未来提出起诉的权利。新闻报道完毕。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明天是星期四早上，来到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间中无云。今日的最高气温来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晚上9:04。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就主要是密云的，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有30%。而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阳光，是小机会落雨。现时这边是吹紧13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呢依家是6°C的14度，湿度呢是100%。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在数理有关方面仍处理的这一宗有行人被撞到的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144街隔住 60th Avenue， 而现在是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近住 Analysis Island 即是桥的中段位置，亦都是发生了一宗交通意外的，北行方向91号公路就塞到去 72th Avenue 的。其余一些路况 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车龙龙尾直逼去到 4th Avenue 的，91号 A 公路都有交成车多繁忙，而马士隧道北行方向99号公路咧，就必须要喺 works 一之前咧系减速嘅。南门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继续系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前再出现。
6: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中诚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7: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0: 活泉晨光约会。
1: 好啦，今早晨光约会咧，请嚟一位老朋友同我咧系叙旧嘅。咁啊，讲到老朋友唔系年纪老，因为我哋相识咗几十年噶啦。咁啊，而且佢仲系一位咧系全方位嘅艺人啦，又系司仪啦，做过 DJ 啦，又演员啦，亦都幕后嘅制作啊等等啊。当然啦，喺慈善事业嘅方面咧，亦都系做咗好多嘢嘅。冇错，佢就系面前黄燕姿啦。
2: Hello， 何慧权你好啊，
1: 好耐冇见啦，
2: 真系
1: 两年系咪上一次你嚟
2: 我上次翻嚟哦，有一次成班人食饭食嘅。本餐嗰次咧系
1: 系
2: 唔系嗰次系2024年，我真系想讲94年，
1: 哇！
2: 2024年嘅5月啦，差唔多
1: 系啱啱系两年嘅时间。因为今次咧，其实你已经翻咗嚟差唔多3个月啦。
2: 系我翻咗一段长时间。
1: 系啦，你翻嚟嗰时候，你翻嚟冇几耐，我又翻咗香港啦。咁啊，而家我
2: 翻咗一段长时间啦，
1: 都即系啦，几个礼拜啦。咩翻嚟要做嘢啦？咁啊，当然见到你仲喺度，梗系揾你上嚟同我咧系做节目倾偈啦。
2: 多谢你邀请。
1: 因为真正嚟讲，我记得翻咧，我同你做。訪問可能會做幾次都未定，多數都係電視上邊嘅訪問。
2: 係
1: 電台咧，你係第一次上嚟我早晨嘅節目，喺度歡迎你。
2: 我終於可以的起心肝咁做起身。
1: 早睡早起精神，因為我近排見你成日都又行山啊，又成啊，
2: 哇，
1: 好健康喎、啊！
2: 我真係我呢幾個月翻嚟做咗好多，我真係好耐冇做過嘅嘢，同埋去咗好多我冇去過地方啊。
1: 係
2: 點解咧？係因為即係我每一次即係譬如嗱，我都回流咗30年啦，所以點解我
1: 有30年
2: 有啦？
1: 我啱啱我就話係咪39又唔講咁 up 幾多年啦、
2: 啊？我年紀又唔係一個即係秘密啦。咁我一大學畢業我就翻咗香港，
1: 冇錯，
2: 係啦。咁嗰陣時係94年。我94年 move 翻。

0: 香港超过三十年噶啦，咁当然呢三十年都间唔中成日翻嚟啦，有时系早期做 TVB 嗰啲慈善 show， 跟住又帮呢度又做过，仲有筹款系啦，个医院筹款，咁跟住又翻嚟探下朋友屋企人，咁但每次都好短嘅，即系一个礼拜十日都顶笼，咁所以每一次都系就系食嘢见朋友，即系远啲都唔会去，咁所以我发觉，譬如我今次翻嚟，我有落 Seattle 探朋友，我系三十年冇去 Seattle，
1: 哇，
0: 就系因为呢三十年翻出嚟都摆晒时间 Vancouver， 我唔会再去第二度啊，
1: 冇错，
0: 咁所以点解今次想转耐啲就系觉得，我想感受下呢个生活，即系原来我即系第一呢排。又得閒翻啦，咁同埋香港亦都即係，我覺得一到春夏開始個天氣冇咁好，咁
1: 翻到嚟時好熱啦，
0: 開始啦嘛，同埋呢幾日不停咩黃雨啊，係
1: 啊，冇錯。
0: 咁翻到嚟覺得好舒服，咁點解我唔
1: 爽係咪啲啊？
0: 唔 relax 下，即係感受下生活。咁跟住發覺我係嚟到先醒起，原來有世界盃啊又，即係我覺得好似好多 happenings 喎。咁不如留耐啲，咁因為留耐啲咧就可以去多咗以前冇去過地方。咁譬如你見我行山咧，我呢一生人第一次去 Deep Cove
1: 啊，係啊。
0: 系啊，真系好多人好。
1: 但系嗰个山上面行上去真系几好玩，同埋几
0: 都 OK 嘅。即系我觉得
1: 唔系太辛苦啦。
0: 如果我再后生啲行，我觉得会再舒服啲嘅。其实我而家嘅年纪都唔细噶啦。
1: 我有五年冇行过，因为同埋都开始唔系好得啦。
0: 我不嬲冇行山，我香港都冇行。咁我觉得而家天气舒服嘅，但系再热啲可能会有啲吃力。
1: 不过你一早
0: Vancouver 都可以好热噶嘛。唔系而家好舒服，即系唔会晒又唔会出汗咁咯。咁譬如又去咗 Korean Town 啊！我以前冇，系咪以前冇呢样嘢噶？
1: 其实冇嘅，不过而家就因为
0: 我好
1: 区，因为好多移民啦，
0: 都系
1: 住咗喺度。你知道通常都系噶啦，以前喺唐人街个个梗系住埋一堆啦咁样。咁韩国人一样啦，成条 North Road。
0: 咁我觉得好得意咯，去到哇，全部系我唔明嘅韩文，好似去咗韩国。
1: 系啊，
0: 咁呢啲系以前冇试过。咁甚至乎我去远啲 Harrison 睇呢个郁金香系嘛？之前系啦，我睇郁金香嘅系第一次
1: 嘅。以前真系冇嘅，以前要落去美国下边南部先有。
0: 咁所以我就系，几得意，我留耐咗可以做多咗从来冇试过嘅嘢咯。
1: 咁嚟紧系咪都会停多一段时间？
0: 咁梗系睇埋世界杯啊，可能睇埋烟花啦。
1: 烟花今年可能真系长嘅，
0: 都好过冇，
1: 都好过冇。都话冇晒嘅，一定
0: 都好过冇。系啦。
1: 咁头先讲到咧，我哋大家即系识咗咁多年啦，有好多朋友其实又唔知，因为一路都系睇你喺电视上面做。其实你喺温哥华咧系做过电台嘅主持，我哋大家同埋一个电台。
0: 因为咁认识咯，
1: 咁认识啦。但我记得你一入嚟嗰阵电台嘅时候，我就觉得呢位年轻人啊，我都大你啲啦，
0: 真系好年轻，
1: 好年
0: 轻，我读紧书，
1: 哇，真系好勤力，同埋你有好多嘢都几，即系我讲嘅执着唔系唔好嘅执着，你系会真系好用心去做一个或者一个钟头嘅节目咁样。嗰时我都觉得你啊，呢一个后生仔，应该有前途啦咁样。但其实你嗰时系咪即系或者读书嘅时候已经好谂住系会
0: 我一路都系噶，一路都
1: 电视啊咁样啦。
0: 我都话嗰阵时系我好唔想移民过嚟加拿大，即系我细细个喺香港，
1: 因为父母过嚟咁
0: 系啦。因为嗰阵时大家即系屋企申请咗移民，咁嗰阵时系万般不情愿嘅，即系我睇好多电视，我成日都谂啊，我留喺香港我就入娱乐圈噶啦，入 TVB 噶啦，吓咁移民咗，咁我咪冇咯，冇得玩呢样嘢咯。咁同埋咁，我唔知道嚟到呢度原来都有
1: 嘅，有电台有电视咩都有。
0: 我仲谂死啦，我又睇唔到香港啲电视咯。咁嗰时冇 internet 噶嘛，要租带，咁一啲电视杂志又睇唔到咯。咁唉，点知原来嚟到都有噶，仲有机会俾我可以参加到比赛入行。咁我觉得咦？可能諗翻，我留喺香港未必做到，咁所以我有呢個機會嗰時候，我就好特別珍惜。咁所以其實我讀書咧，我覺得我係為咗畢業嘅啫，好老實嚇，即係我唔係話想教啲學生。
1: 我當年都
0: 係
1: 差唔多。
0: 我係為咗畢業，但係因為我有咗個 part time 事業去做電台咧，我突然間覺得留喺度係好起勁。咁我記得我好多次嗰時喺 UBC 上 lecture 咧。啲人 take notes 我就諗緊今晚嘅 rundown。我講
1: 咩歌咧？
0: 播啲咩歌？你知大家即係一個禮拜一次嘅節目，你要好
1: 珍而重之咁樣轉
0: 啦，諗曬點樣串連啦咁。咁所以點解咁勤力就係咁解咯？
1: 係咁啊，真係好啦。咁你喺UBC 畢咗業之後，咁啊真係一畢業就即刻
0: 即走
1: 即走啦。
0: 我冇行畢業禮嘅，知唔知啊？
1: 畢業都冇行到。
0: 冇啊，因為我覺得咁幾百人，你上個一秒鐘咁又費事叫屋企人勞師動眾嚟睇啦。
1: 咁多時間，今次翻嚟可以咧就租翻件衫咁去 UBC。UBC 影翻张相，
0: 咁多年之后唔系啦，唔系我有入 UBC 睇，我有去每一次翻学都行下睇下，咁都疑幻疑真。我而家去入到去咧，我见到咦呢啲 building 系新定旧咧，我唔记得啦，即系个记忆已经好模糊，但系都好舒服。我谂翻，唉，点解嗰阵时读书冇享受下呢个 campus 咧？

0: 我一打钟一放学就即走噶啦。
1: 通常咧，我哋啲年纪咁上下咧，就怀旧
0: 啦，
1: 怀念一番噶啦。咁你一毕业咧就翻香港啦。其实当时你翻工，即系谂住先系入 TVB 啊，点话谂住做翻本行先啦，做下。
0: 我两样一齐噶。我嗰阵时一翻去就喺新城开始做 DJ， 同一时间 TVB 签咗我，咁所以同一时间开始嘅。咁但系。即系 TVB 唔会理你话你嗰边做个 DJ 有经验噶嘛，咁、所以即系 TVB 真系由低做起嘅，咁但系喺新城一开始都有节目做嘅。
1: 其实一开始系辛唔辛苦嘅咧？
0: 好、辛苦，因为冇人知道你边个嘛，咁你唔可以话喂我嗰边都好受欢迎嘅，我收 fans 信嘅，冇人会理噶嘛。
1: 好多礼物送上嚟，
0: 冇人系啊。咁同埋你我谂初初翻香港自己都好有抱负，咁你会觉得自己哇我都唔错啊，讲嘢又叻，我都大学毕业啊咁。但系你翻到去系 nobody， 你入到去譬如 TVB 嘅化妆间，你会觉得喂。人才好过你大把，即系靓仔过你又有，讲嘢好过你又有，咁即系其实你一比较，你会发觉竞争好大，咁、所以开头其实系难噶，真系 KLF 都要做噶。
1: 咁你点样突围而出咧？你
0: 冇特别突围而出嘅，真系我谂努力咯，即系你真系，譬如有啲咩你都要做，冇推咯。嗰阵时真系我都话连 escort 我都做过 ，escort 即系一啲
1: 或者颁奖礼上
0: 系啦，拖个参赛者出嚟嗰、那个、
1: 哦。哇，我真系
0: 我唔系一嚟就有个名嘅主持，只不过系后屘大家见到我可能已经有咗知名度，就唔记得咗之前呢一橛咯。
1: 仲叫咩？即系叫第一个大 show。是做哪个 show 人、
0: 我是慢慢开始做、即你想想我由半夜三更那时叫翡翠音乐干线一个音乐节目、做周末任你点一路做到K100 访问好多人跟着开始做旅游节目做啲大型啲嘅节目咁、就算欢乐满多华我开头都系做 OB 叫做即户外商场嗰橛嘅啫都唔系一个厂嘅咁所以全部都系慢慢咁
1: 但系累返嚟㗎
0: 啦。係呀去到后咩可能真系话企喺个一厂度做司仪嘅时候大家就唔记得咗之前啦。
1: 冇错。咁但系你表现真系非常之好啦所以又得到咁多嘅机会啦。咁其实嗰阵时候你都系諗住一路都系諗住喺司仪嗰方面发展有冇諗过或者转咗去戏剧部啊或者做下戏、
0: 其实嗰阵时候就咩都想做嘅咁、当然就恨拍剧嘅。因为始终劇集嗰个入屋同受欢迎程度系大好多，咁同埋个回响即系冇人会为咗啊今晚王燕姿做呢个司仪，我要赶翻屋企睇，唔会嘅。咁但系我系个劇集追开，大家喺度讨论，哇啲大结局，
1: 边个死咧？边个
0: 系啦？咁你会觉得就算我唔系主角，我做其中一个角色都好啊。咁嗰时就系好恨拍劇咧，系去监制房敲门嘅，会去问，
1: 真系噶，即系咩上几多楼？
0: 我会做得出嘅，因为我觉得太多人系 TVB， 咁你唔去无序自荐，咁人哋可能会咁做，咁咪人哋会叻啲咯。咁我觉得冇所谓嘅，我敲完门，佢唔用我 ，at least 我做咗我可以做嘅嘢。即系我 voice out 咗我去讲咗，
1: 可能佢都谂都记得你曾经上嚟同佢倾过，
0: 所以其实真系有用嘅。有好几个监制，我真系问咗几次，佢后屘真系有遇我。咁、其中一个就系梅小清监制，咁我都特别多谢佢嘅。佢有好几个剧集我都有份做，咁、包括好早期一个叫做《廉政追缉令》，我同古天乐识得都系嗰个剧，大家做一班学员去入 ICAC， 咁但我系开头几集嘅，因为我系好衰嘅，后屘俾人隔扯咗，咁跟住小青姐再找我，咁其中一个角色就是法政先锋里面做一个连环的奸杀犯。
1: 我完全唔记得咗你会做啲咁样嘅角色咯，
0: 因为好多人睇完都唔记得咗，唔知嗰个系我。咁嗰个就真系好开心，因为嗰个角色系个变化好大，同埋大家睇我官仔骨骨做司仪咧，系冇谂过，咦，突然间我可以做到咁恐怖咁奸啊咁。咁呢个角色咧，亦都为我带嚟咗好多内地嘅粉丝，因为内地嘅朋友好中意睇香港呢啲查案剧。可能佢內地冇，咁咧睇完咧，佢哋會討論好多，咁尤其後期開始有 social media 咧、就不停 share 啊、repost 啊咁，咁所以我喺法政其實我係第一輯嘅，佢後屘拍到成四五六輯啦嚇，我喺第一輯裏邊其中三集啫，但係到今時今日啲人都仲係話呢個係曾經一個令佢哋覺得最恐怖嘅角色。
1: 係咯，就是、最近咧有一排就突然之間你啲舊啲劇集咩《火舞黃沙》啊嗰啲，係咪插曬喺度？其實咩回事咧？其實
0: 係因為早排香港阿佘詩曼主演嘅《正義女神》就播，咁喺戲裏邊做阿陳偉個仔嗰個角色咧，就話俾啲網民覺得哇好恐怖啊，係有童年陰影啊睇咗，就抄翻啲過去呢20年仲有啲咩角色係令人有童年陰影咧，咁就睇翻我個角色啦。咁既然啲人提，咁我又再講多幾句講翻點解。即系当年会拍同埋个感受系点咯？
1: 哦，系咁，所以就插翻咗好多你
0: 咁就一年就连起就谂埋个火舞黄沙，因为其实同时间拍嘅两个剧。

0: 嗰班唔係演員嚟嘅，佢點樣可以做到你想要嘅嘢，但你又唔可以逼佢，因为冇劇本喎。咁成件事系好多嘢要处理。咁但係出到街之后有回响有反应呢，嗰个满足感又系再比之前自己做嘅所有嘢更大。系搵唔到呢个满足感嘅。
1: 咁其实呢拍完第一輯啦，之后又拍第二輯啦，会唔会即系仲有第三輯嘅来临咁样呢？
0: 諗緊，不过唔会喺香港囉。因为我觉得而家成个香港嘅氛围啊，所有嘅环境，我谂我再做第三辑都唔会有免费电视台会播出啦。
1: 嗯，
0: 因为个话题。
1: 个话题。
0: 咁但我觉得我又唔想淨係做一个网上嘅节目，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系个 YouTuber。咁我觉得如果咁斋一个网上节目，佢唔够个影响力。咁我觉得我要去寻找一啲比较国际性嘅平台。咁所以今次我返嚟点解留咁耐，其实就唔系玩嘅。我除咗想感受下生活，我亦都想研究下有冇喺呢一度制作第三輯嘅可能性。
1: 途径啊，咁
0: 即系甚至乎喺北美制作，但未必淨係 Vancouver。可能北美唔同城市嘅人可以参加。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好长嘅 planning 嚟，咁所以要多啲时间咯。
1: 好多人都会问咧，呢啲咁嘅真人 show 咧，系咪即系写晒剧本咧？你话系咪真系真人 show 到系咁？总唔知佢哋想讲咩讲咩啊咁样噶？
0: 系啊，真系噶。不过剪接系好紧要，
1: 系
0: 即系真人 show 咧，拍唔系咁艰难，因为你譬如你预计咗几多日要拍几多嘢，其实你一定拍得晒。争在啲参加者佢俾到啲乜嘢你。譬如尤其一个 dating show， 一个叫做恋爱真人 show。咁啲观众最紧张就系究竟喂有冇边个同边个一齐啊？佢哋最后得唔得啊？咁
1: 有啲人谂住诶，应该嗰个同嗰个啦。
0: 系啦，咁其实我哋喺幕后拍嘅时候，我哋都系咁谂嘅，因为我冇得逼佢哋一齐嘅，因为我哋真系冇造假，亦都冇剧本。所谓嘅剧本其实系桥段，即系我谂晒。如果你有睇，譬如我第二辑，我哋咪飞咗去巴黎几日嘅，譬如每日做乜系一早谂晒嘅，唔系去到嗰度先决定嘅，因为我一定要 survey 晒睇晒地方。譬如今日佢哋会点样约会，好啦，跟住。夜晚有个投票，呢啲系我知嘅啫，佢哋系唔知嘅。
1: 哦，
0: 佢哋出发净系知道要带乜。譬如我话嗱，你哋可能要落水噶，你哋可能有一日要唔知着得靓啲食一餐饭，咁佢哋咪执晒嗰啲衫。但系佢唔知突然间嗰日要发生啲咁嘅嘢嘅，点分组佢哋全部唔知嘅，点分房咯，咪玩游戏嘅，佢哋又系唔知嘅。咁所以其实系不停 surprise 紧佢哋，所以佢哋就算夹埋，喂，我一间同你一组啦，其实。到我嘅游戏揭盅嘅时候，喂，唔系，唔系你哋自己揀嘅，系抽波再要玩游戏赢咗先得嘅。你记得系咪？咁所以其实好难造假嘅，好难造假。咁但系当然你话佢哋会唔会夸张咗某啲嘢？因为佢哋每一个人，佢哋自己喺个节目里面佢讲乜系佢哋决定嘅。咁有啲人可能佢平时未必讲嘢咁夸张，佢特别想有多啲镜头，佢夸张啲，嗱呢个我控制唔到。我唔排除有，但系我觉得都好贴近真实，因为我都识得佢哋本人。咁所以点解喺揾人开始咧，你已经要小心。咁我冇特别公开招募，因为一公开招募，我唔想嘥时间见一啲唔适合或者好骑呢嘅人。咁我就全部系自己揾嘅。咁起码我要了解咗佢性格，我知道佢唔系为咗出位或者上红去参加。咁同埋你见我揾嚟嘅人咧，都唔似譬如韩国嗰啲咩单身即地狱，全部都 model 啊选美。我揾嚟嘅真系嚟自唔同行业嘅。譬如有药剂师，有医生，佢根本都唔恨做艺人，咁先好睇嘛。如果佢恨做艺人，咁咪全部差
1: 噶啦。
0: 系啦，我就系唔想，所以其实调翻转，我要翳佢哋，翳佢哋参加。咁跟住到最后剪接又有紧要，我就系话拍完嘅嘢点样抌走一啲无关痛痒嘅，然后将有线索嘅串连埋，好似有个情节。譬如最后 A 同 B 系一齐嘅，但开头佢哋未必系有啲关联嘅，我都会尽量剪一啲嘢，等大家有啲蛛丝马迹咁。咁变咗你睇嗰时好似有劇情，其实嗰啲系真嘅，全部都系真嘅。
1: 系
0: 吓，只不过放大咗俾大家睇咯。
1: 所以睇得咧系特别系投入咁，都我哋好期待，或者会有第三辑咧喺唔同嘅渠道、唔同嘅平台咧，或者出现咧，我哋一定咧会捧场。
0: 不过大家都可以继续 YouTube 重温第一二辑嘅，随时俾 message 俾意见，我好中意同大家讨论噶。
1: 好嗱，咁啊，头先我咧开始咧都话咧，你是一个全方位嘅艺人啦，又做好多唔同嘅平台啊等等啦，我知道早前你亦都咧喺网上咧系教朋友做司仪嗰啲嘅工作，咁啊就会有突然间谂起有咁样嘅念头。
0: 之前咧我未嚟之前咧喺香港我做过两场，就系实体嘅，即系真系有，
1: 即系现场
0: 系真系有朋友嚟参加，咁我现场做咗好多分享啦，又攞咗我啲旧嘅片同大家睇一齐睇，因为我睇翻我以前做 K 100嗰啲，我都觉得惨不忍睹。

0: 咁但我都想同大家分享点啊，嗰阵时即系做得差或者
1: 反面教材咁样，
0: 因为真系我嘅嘢嚟噶嘛。咁我觉得系用我自己第一身去分享系最好。咁就结果反应几好。咁同埋撇东华三院都特别邀请咗我去教佢哋嘅同事吓，咁就系一个内部培训嚟嘅。咁我觉得咦都几好，原来即系用呢个方式，其实都继续系将我自己中意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之余，又令到新一代如果佢想入行又好，或者而家其实好多啲机构佢都系自己搵翻自己人做一啲 event 嘅司仪，
1: 系啊系啊，
0: 其实都帮到佢哋嘅咁咁咯。咁但系因为我呢排我嚟咗呢度，我又觉得咦，我又唔想断咗，突然间停太耐。咁同埋谂下用一个 online 嘅形式咧，就唔单止香港嘅朋友，譬如就算美加西岸啦，甚至
1: 全球啦，
0: 系啦，
1: 可以，
0: 其实佢都可以报名参加。咁我就变咗可以 reach 到更多人，即係唔使限死你一定要喺香港出现先可以参加。咁有好多朋友有问嘅，咁我觉得咦，咁不如试下啦，咁试下用一个 online 嘅形式。咁但可能做嘅嘢会有啲唔同，因为现场大家可以即时分组做一啲嘢。咁 online 我而家都要研究緊，可能原来 Zoom 可以将佢哋分班房嘅。係呀，咁又可以即係去有啲合作，等佢哋自己小组去做一啲嘢。咁同埋我仲有个特色就係、是、做完晒两个礼拜六嘅 online 课程呢，譬如呢度就礼拜五晚时间啦，香港就礼拜六啦，我会再每一个人俾20分钟单对单嘅 online， 我一个 assessment 俾佢。
1: 哦，即系你同即系
0: 净系系啦，即系譬如如果你参加完咁两堂完咗，我再约你一个时间，系得我同你倾嘅啫。咁你譬如有啲咩问题，有啲咩疑难，可能只系属于你自己嘅，咁我可以直接解答，就唔使话成班一齐听住咁样咯。
1: 咁其实如果即系想参加你呢一个嘅系司仪嘅训练咧，你觉得你想俾参加嘅朋友一啲最大嘅有啲咩嘅得着，或者你
0: 就系、是、第一。嗱，佢就算想做司儀又好，主持又好，可以有多啲嘅諗法啦、經驗啦，又或者佢可以透過我成個嘅課程咧，佢得到更多嘅自信，企出嚟佢講嘢自信，甚至乎對於演說啊、廣東話啊、一啲嘅技巧，佢都會多啲嘅得著咯。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啦。
1: 係 ，OK，
0: 咁可以 IG message 我噶，大家
1: 好。OK， 今早亦都好多謝 Vincent 到我嘅節目咧，同大家咧分享你一啲嘅經歷啦。希望咧下次再翻嚟嘅話，啊，而家你都未走住啦。
0: 我哋翻嚟咧要再約食飯，
1: 再約食飯係我哋已經早約咗話食飯嘅啦。好多謝曬，
0: 好 ，thank you，OK。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喺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桥嘅中段位置发生过交通意外吓，咁啊北行方向91号公路继续塞到去72 Avenue 嘅，其余呢个路况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咧都差唔多塞到去17号公路。如果你使用屋桥竹湾高华嘅话咧，即系龙龙尾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7: 天地线交通系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2: 娱乐即日先，
9: 农夫一年三场嘅演唱会咧喺红馆圆满咧结束之后，由于观众反应热烈啊，网上一片咧系呼叫住买唔到飞，加开 part two 非常咧轰动。对于加场嘅风声咧，农夫当然听到啦，而红馆嘅档期同佢哋嘅 show 一样系难求，眼见大家想加场想入场咧，再玩谢农夫，于是两人就决定咧玩到过大海啦。今日农夫兑现咧承诺，宣布喺7月18号晚上8点，移师去到澳门威尼斯人众艺馆开 show。 上次呢就红馆两个人在台上面都说今次呢咁抵睇，下次又会呢是假价的，两人即时去宣布我们大幅加价，每张飞加足$8咁话。上次红馆每晚呢都有特别嘉宾呢，今次澳门呢当然都是唔少得，迟啲呢就会有呢是公布㗎啦。好啦，娱乐即日先讲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0: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1: 今日通证，
2: 各位朋友，
3: 今日新历嘅5月28日星期四，农历咧系4月12日壬寅日。今日一个明文平日同时系太阳日。吉神方面咧有武仓、敬安、五合、蒙费。系虽然咧沐浴扫射、捕捉结网，今日冲猴嘅，系祭祀开除。高神方面咧有天光、月亥，吉时咧由中午1点至3点左右，晚上嘅7点到9点。
4: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保守党临时党领话，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问题以及预算案导致省政府陷入低谷。伊朗南部再遭美军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就话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在香港，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的指标。在本地新闻方面，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er 话，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问题以及预算案导致省政府陷入低谷。他说他确实认为新民主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亦没有预料到预算案会带来这么大的失望。就业厅长柯尔伦反驳话，新民主党的处境正在好转，不仅在联邦政府的优先项目清单上占据多数席位，昨日公布的另一项项目亦表明省政府正在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费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新民主党今个星期承诺会公布相关数字，预计费用会由去年时的预测增加5亿至6亿。旅游厅长康安礼昨日说，相关费用要到星期五才公布，意味反对党无法在今日省议会最后一日会议的质询环节就此进行质询。维多利亚大学加拿大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说，更新 BC 最低价格政策加上降低 BC 预算赤字会挽救最多生命。他说最便宜的酒精饮品最为危险，因为价格低廉的时候更加容易过量饮用。最低价格政策按容器实际的月纯含量定价，而并非根据液体的体积。较早时省卫生官发表的新报告说，新冠疫情期间酒精消费量激增之后，现时已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但是仍然高过国家标准及建议的水平。加拿大惩教署说，中度设防的 Mission 监狱在监狱封锁期间检获一批违禁品，包括几件自制刀具。惩教署说封锁行动在上星期二进行，随后进行的搜查发现手机、毒品以及民生用具等违禁品。发言人说监狱现时已经恢复正常运作。高桂林王家骑警说，他们正在寻找接近四年前被发现的一个骨灰龛的保管人。2022年7月27日，一名市民在 Westwood 街以西的一段 Golden Avenue 附近发现一个绿色骨灰龛后和骑警联络。骨灰龛上刻有德语文字以及一名2012年去世的25岁男子的名字。骑警说出于尊重不会公布死者的姓名。调查显示骨灰龛的来源地是德国，但是至今未能找到合适的归还对象。骑警呼吁任何人有事件消息请同高桂林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 2022-1926。

0: 大皇家银行宣布提高季度股息，同时公布第二季年利增加 25%。黄银今日宣布每股派发1.76季度股息，高过之前的每股1.64。黄银话，截至4月30日的季度，获利55亿1000万，每股摊薄收益3.85元，高过去年同期的43亿9000万，以及每股摊薄收益3.02元。上述季度总盈利174亿5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56亿7000万。信贷损失准备金9亿1200万，低过去年同期的14亿2000万。黄银话，经调整后，最新季度每股摊薄收益3.9元，高过去年同期的3.12元。黄银补充，个人银行业务部门获利18亿7000万，高过去年同期的16亿。加拿大银行话，经历动荡的一年后，金融体系展现出韧性，不过央行警告全球风险正在加剧。央行今日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央行勾勒出市场、家庭以及更广泛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美国关税的影响没有央行在一年前最多担心的严重程度，不过央行警告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最近一直关注伊朗战争及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直至现时为止，金融体系表现稳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引发对部分行业可能遭受冲击、过度投资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风险的担心。央行警告，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同时引发多种脆弱性产生连锁反应，以及考验本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加拿大金融情报机构警告，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期间，贩运人口的风险相应提高。陈正仪报道。
1: 今届世界杯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共同主办，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赛事涉及48个国家的队伍，合共举行104场赛事，其中13场会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 在最新报告中形容，大量的旅客涌入主办城市会带动住宿、夜生活和商业性服务的需求，而人口贩子往往会调整运作模式，利用经济活动高峰期进行性剥削。简报同时指，大型赛事同时会刺激酒店业、住宿业、清洁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保安业对劳工的需求，可能令到人口贩子有机可乘，透过欺诈或强迫手段招聘和剥削弱势人士。 FinTrack 提醒银行、赌场和汇款公司等留意可疑资金流向，包括酒店开支、深夜提款和为多人支付网上伴游广告等。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交易是涉及洗黑钱、恐怖分子筹集资金或者规避制裁，必须要向当局报告。在2024至2025年度， FinTrack 已经向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和皇家骑警等执法伙伴提供了316份关于人口贩运调查的金融情报，成功识别出538名涉案人物，并且支援了26项专案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南部再遭美军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就话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南部再遭美军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就话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苏海莹报道。
3: 路透社引述美军消息人士报道，话美军当地星期三击落了4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同商船构成威胁的

0: 伊朗攻击无人机之后有攻击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中心，或那里当时正是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美方强调行动纯属防御性质，旨在维护停火协议。 伊朗传媒就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随即启动。伊朗军方话，由于一艘试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嘅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嘅空地开火，袭击冇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革命卫队就话，打击咗发动袭击嘅美军空军基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唔归任何人管辖，并对盟友阿曼发出警告。
1: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佢又话唔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嘅协议必须完美，又暗示可能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1: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now we will be. We will be either that or we'll have to just finish the job.
0: 特朗普又透露，美方冇谈及任何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金嘅事。佢曾经话，即使伊朗交出浓缩铀，亦唔会获豁免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嘅通讯社报道。 一份有关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嘅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喺伊朗周边区域嘅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喺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系唔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嘅管理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同阿曼共同协调。
2: 白宫就话，伊朗传媒报道嘅内容不实，公布嘅美伊朗解备忘录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喺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喺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伊波拉病毒感染风险嘅美国公民，而唔系将佢哋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指示军方喺一星期内。 喺肯尼亚建立一个临时隔离及治疗设施，初步计划一星期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嘅设施，未来可能扩展至250张。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嘅指标。Long
3: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 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香港新闻方面。 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嘅指标，仇志荣报道。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6大因素之一嘅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0000名员工嘅薪酬数据，计算出3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系高层4.12%、中层2.64%、低层2.17%。公务员事务
4: 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得出嚟嘅薪酬趋势净指标咧，系我哋6大因素之一。啊，呢个咧就唔系最后嘅决定，一定唔应该只有呢一个净指标咧，我哋就睇认定佢为最后嘅决定。行会系会考虑晒6个因素。 平衡过各个因素，咁然后作一个平衡同埋合适嘅决定。
3: 被问到。
5: 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

0: 自动获得。佢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号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唔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嘅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喺6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嘅4至6级嘅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话，整体指引系表现属呢3级嘅公务员占10%，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5%。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细嘅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1: 所谓嘅交人头嘅文化咧，我哋相信系唔会嘅。个制度都提供一定嘅弹性啦。第二咧就系其实除咗各自嘅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咧，我哋都强烈建议部门咧系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咁呢个咧系可以避免咗好多喺评核上嘅差异啦，比较能够公平咁样做到嗰个评核嘅。
0: 佢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嘅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嘅评核制度同奖惩制度。
2: 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升42.9%，任浩峰报道。
3: 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本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9%，创2021年1月之后最大升幅，增速较3月加快7.1%，连续26个月增长，进口增速就加快3.2%至44.4%，连升16个月，上月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出口货值上升近44%，当中输往新加坡升近1.3倍，泰国升大约85%，出口到内地就升4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短期内出口将会维持较大升幅，但要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同埋价格嘅变化。
4: 短期里面由于即系好多 AI 产品都继续系供不应求咯，咁其实都代表住个价格都系继续有一个比较大嘅向上调整嘅一个方向咯，之后令到好多产品都贵晒。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因素就已经系令到即系香港嘅进出口数据都系表现得唔错咯，即系未来嚟讲，如果真系个价格可能系可以因为多啲供应而系即系可以即跌翻啲嘅，咁有机会会见到其实嗰个增幅未必真系会系好似依家呢几个月咁大。
3: 吴卓恩话要留意中东战事推高全球通胀，唔排除各国央行要加息应对，打击全球需求，以致本港嘅出口表现。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和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内构成显著风险。
2: 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王子莹报道。
5: 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10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3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 100%， 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 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不可以应用至7层或以上的大厦。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利息终于回落啦！
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452.42升40.3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651.56升7.28，纳斯达克指数26742.15升67.42，S&P 500指数7546

0: 6.6 升 26.24。 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25,006.16 跌 322.07。 纽约期油每桶 88.92 美元升 8.24 美元。纽约金每盎司 4,497.8 美元升 16.3 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2， 对英镑 0.53， 对日元 115.21，对人民币4.9，对港元5.66，对台币22.6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kir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6: 哎呀，又迟到，要揸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俾我排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手车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7: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961 天地线交通。
8: 在素里有行人被车撞到，导致到144街甲至60 Avenue 这个路口仍然是封闭紧的。有关方面处理紧一种就是 Alex Fraser 桥面上面的交通意外的，就是北行方向桥的中段位置，导致到91号公路现在车龙龙尾，是直逼去到64 Avenue Northern Way 都差不多塞到去84 Avenue 的。其余一些的路况，马士隧道北行方向继续由 Works Yard 是几车多下的，南行都依然塞到去高球场嘅，而 Nike 出温哥华咧，由 Canby 系车多 ，Oak 桥系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Outland Rusty Way 车龙龙尾接近 Gilbert Road 嘅。今日早上汽油加价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15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9: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时事直击，
1: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欣。孟加拉一隻患有白化症的水牛，因为外形神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网上爆红。他亦都因此在伊斯兰教宰牲节期间获当局赦免。路透社报道，这一隻水牛大约重700公斤，因为它额头前一撮金色长毛的独特造型，被网民和农场主戏称为特朗普。随着宰牲节临近，大批民众每日都会到农场参观和拍摄短片，这些影片在网上迅速走红。孟加拉内政部一名官员昨日表示，这隻水牛原本已经被出售，准备在节日期间用作宰牲，不过孟加拉内政部出于安全考虑，在最后一刻决定介入，下令赦免这隻水牛，并向买家退还款项，然后将水牛送到首都达卡的国家动物园。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5: 新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6: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7: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8: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5: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驾到！
1: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经开始就购买瑞典新宝公司生产的预警机技术进行谈判，而非选择美国供应商，而兑现减少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开支的承诺。卡尼昨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年度 CANSET 防务贸易展上宣布相关消息。他说加拿大将会继续推进采用瑞典新宝公司生产的全球眼系统，这一款预警机系统将会安装在加拿大庞巴特公司生产的喷射机上。卡尼亦都在昨日的防务展上向与会者发言，今次亦都是加拿大总理首次在这一项年度贸易展上发表演说。卡尼说，几十年来加拿大的国防政策的既定假设已经被推翻，战场威胁亦都已经改变。不过他并未提及加拿大和美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伙伴关系。报道指，记载预警系统通常被称为飞行雷达，有助于追踪来袭威胁。而加拿大目前正是因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高超音速和巡航飞弹感到担忧。据国防部网站上的项目说明，加拿大政府需要6架这种预警机。卡尼在昨日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开支细节，但国防部网站的资料显示，预计采购成本将会超过50亿。而卡尼在昨日的演说里面就表示，新宝集团的全球眼将会成为加拿大武装部队在北极地区探测和阻止威胁的关键资源。对此，卡尔顿大学的国防学者就表示，计划采购预警技术是卡尼政府承诺摆脱对美军事依赖的重要考验。不过他提到，加拿大皇家空军更倾向美国制的波音 E7 系统，因为采用这种系统将会增强加拿大和美军的互通性。学者说，要削减美制军备开支很容易，但加军部队说只有一种飞机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这样就是另外一回事。另外，卡尼亦都未有透露选择新宝的预警机技术是不是即是加拿大最终亦都会购买新宝的英狮战斗机。在去年由于华府日益

0: 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渥太华宣布正是重新考虑是否购买全部88架美制 F-35 战机。环球日报报道，安省一名医生曾经受到专业监管机构的正式警告，但是仍然被容许继续提供安乐死医疗援助。这一宗案例引起了专家的分歧，他们质疑对安乐死的监管是否足够有力。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BC 省货车运输业界对强制在大型商用货车上安装行车记录仪的法案表示赞赏。这一项私人议员法案在星期一在 BC 省议会三读通过。BC 货车运输协会主席说，他们采访过一些起初不愿意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司机，这些司机说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因为省级数据显示，涉及大型商用货车和载客车的碰撞事故中，有三分二到四分三的事故是载客车司机的责任。而虽然说货车司机并不反对这项新法律，但他们担心如果这项法律不能够和其他省份协调一致地实施，可能会形成新的省制贸易壁垒。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2: 早上八点半。
1: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a 摩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里 South Newton 区今早发生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素里警方说，他们在今早6点半左右接报，位于60 Avenue 附近144街发生交通意外。医护人员到场将一名30多岁男子送院，警方未有透露这宗事故的详情。加拿大银行说，经历动荡一年后，金融体系展现出韧性，不过央行警告全球风险正在加剧。央行今日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央行勾勒出市场、家庭以及更广泛金融体系正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美国关税的影响没有央行在一年前最初担心的严重程度，不过央行警告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最近一直关注伊朗战争及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直至现时为止金融体系表现稳定。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再次交火。伊朗国营传媒说，革命卫队打击一个美国空军基地，报复较早时美军针对南部阿巴斯港发动的空袭。伊朗没有提及具体报复目标位置，但是设有美军基地的科威特说，有来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防空系统进行拦截。外媒较早时引述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击落四架伊朗无人机，同时摧毁阿巴斯港地面控制站。伊朗军方消息说，一艘美国运油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并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开火迫使运油轮折返，期间美军向阿巴斯港周边的空地开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阿巴斯港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新闻报道完毕。
1: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新宿洗车拖把原价37.99元， Supercar 特价15.5元，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的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的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1: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

0: 港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8%。
1: 悼念无罪，毋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31号星期日上午10点同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6月4号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喺 Alex Fraser 要近住 Anderson's Island 咧，系发生过交通意外嘅，咁导致到北行方向91号公路啦。而家由64 Avenue 仍然系车多繁忙嘅，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都差唔多继续塞到17号公路嘅。南门车龙龙尾咧就会喺 Blundell 同埋高球场之间嘅。去睇 Nike 啦，出温哥华嘅方向系塞到 Cambie Road Oak Hill， 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而 Avenue 嘅 Rust Baker Way 继续由 Gilbert 咧非常缓慢嘅。咁同埋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如果你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嗰头差唔多塞到 Sprott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中医系点样理解癌前体质。
4: 其实癌症咧系人类嘅一个比较严重嘅病，即系个病嘅统称嚟嘅。基本上人体入边咧，正常嘅细胞咧，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咧，基因变异，令到个细胞咧失去咗常正常嘅运作，增生咗啲嘢，所以叫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嗱，呢种嘅形态咧，不断令个组织改变啦。最怕就咩咧？佢会转移，会惊佢扩散，系长期嘅累积嘅结果嚟嘅。所以大家知道，癌咧唔系一朝得食嘅。
5: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6: 好声好听
7: 961，
8: 时事直击黄良润。
9: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分别系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10: 早晨，早晨，
9: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下加美贸易方面嘅相关消息先啦。讲紧嘅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个星期话，特朗普政府计划维持对墨西哥同加拿大嘅进口关税，加美贸易协定下嘅零关税优惠将不再持续。咁啊，佢喺华府智库嘅论坛上表示，只要美国继续面对庞大嘅贸易逆差，就算系墨西哥或者其他同美国同处一个区域嘅国家，都必须支付进口关税。咁啊，美墨同埋加拿大即将就重新评估同埋修订6年前特朗普首个任期内达成嘅协议进行一个嘅重新嘅审查。咁啊，美国同墨西哥代表今个星期喺墨西哥城进行首轮嘅会谈。咁啊，格里尔透露咧，会谈主要探讨修订原产地规则同埋经济安全课题。而我哋加拿大就尚未同美国展开正式嘅谈判，亦都唔会参与今个星期喺墨西哥城举行嘅会谈。咁啊，格里尔话咧，如果加拿大同墨西哥同美国喺对外关税方面协调一致咧，将会给予两国优惠嘅关税。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样解读美国贸易代表嘅方面嘅讲法咧？我哋加拿大又系唔系喺同美国嘅谈判上有迟缓咧？咁啊，至于系同对外关税方面，我哋又需唔需要同美国对外一致咧？咁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10: 就美国喺呢个谈判上边咧，似乎采取个步骤咧，就系话分宜谈判，就系将美国先同墨西哥开始咗先，然之后再同加拿大，系将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就分开嚟谈判。咁呢个我觉得佢系对佢嚟

0: 港是有利的，咁因為佢係大嘅，咁其餘兩國咧就佢個經濟體系都係細嘅，咁所以個大嘅同兩個細嘅單獨去傾咧，就幾時都好過一個大嘅同兩個細嘅一齊去傾。咁我相信呢個係佢將會繼續嘅策略。咁佢同墨西哥就似乎個談判咧已經係進展咗，個進度咧係好過同我哋加拿大嘅。咁佢對於加拿大特別係不滿嘅話咧，就係因為佢當加徵即係加拿大嘅關税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係採取一個反制措施嘅，就唔係話同譬如有啲歐洲國家同埋墨西哥咧咁所謂順攤啊。咁如果我哋反抗大嘅時候咧，就美國咧就亦都係覺得我哋咧就係特別要留意啦。嗱，咁家下現時嚟講，美國最主要嘅政策咧就係話希望咧就減低佢嗰個外匯嘅赤字。咁呢個外匯赤字咧確實就真係相當之驚人嘅。咁但係佢有啲咩辦法可以減低佢咧？就當然喺呢個貿易上邊，希望咧就係話同佢個貿易夥伴嗰方面咧係能夠係施到壓力咧，就係令到佢哋咧就係話賣俾美國嘅嘢咧係少翻啲，然之後美國可以賣翻俾佢嘢多啲。咁問題就美國家下現時嚟講係自己本身嘅國內生產力咧係相對啲低嘅，佢可以賣到出去嘅嘢咧咁係有限嘅。咁當然食物啦、大豆啊咁呢啲農產品啊非常之好啦。咁亦都即係可以喺嗰個能源嗰方面，因為佢家現時已經係一個能源大國，譬如佢家賣俾呢個歐洲嗰邊嘅液體天然化咧，係可以話係相當之大數量嘅，咁喺嗰度亦都賺好多錢。咁喺呢方面嚟講，加拿大可以幫佢到擺咩咧？因為我哋加拿大本身亦都係能源嘅出產國，調翻轉頭咧，我哋有好多嘅重嘅原油咧。尤其是即係呢啲油砂油咧係相當重嘅，就啱美國用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係一路以嚟咧都係賣好多能源俾美國，呢個方面你唔係冇咁容易可以減少，除非佢即係喺美國下面嗰啲煉油廠咧大規模咁係將佢再改建過先得。嗱，咁譬如嚟講，我哋喺嗰個乳類產品嗰方面咧，即係牛奶啊嗰方面嘅嗰方面咧，就係一路我哋本身自己國家咧係有一個。所謂一個配額制度咧，對美國佢入嚟嘅時候，變咗雖然喺呢有嗰個自由協議入邊咧，你只要喺嗰個配額以下咧就冇問題，配額以上咧我哋都係加徵即係對美國嚟嘅一個關税，咁呢個亦都係美國希望咧就喺呢方面咧打破同加拿大呢方面嘅呢個貿易嘅呢個咁樣嘅關係。咁無論點都好啦，加下現時嚟講咧，就個談判似乎唔係進展得好好。咁美國家提出一個特別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加拿大或者墨西哥都好，能夠限制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入口嘅國家可以同佢一致嘅話咧，咁佢就會優惠俾我哋。咁其實呢個咧主要針對咧就係我哋知道出口最多嘅就係中國啦。咁我哋譬如喺加拿大話肯入中國嘅電動車咧，呢樣嘢咧就係觸動咗美國嘅神經嘅。因為我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咧，個汽車嘅行業係非常之重要。咁如果我哋開始入中國嘅電動車嘅話咧，美國係驚嘅，驚我哋咧就係喺透過中國嘅電動車，透過加拿大呢個渠道咧，就入到去美國嘅話咧，就美國個汽車行業咧就可以話大受打擊嘅。因為加上美國現時嚟講嘅電動車嗰方面嘅進度咧，係比中國嚟講係差好遠。電池啊，嗰方面啊，都係個技術啊，無論技術嗰方面同生產嗰方面都係差好遠。咁所以佢呢張方面係最緊張，就希望我哋加拿大加埋墨西哥一樣啦，就係話對入口嗰個管制咧，同美國係同步或者一致嘅話咧，咁呢個就佢最想嘅。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加拿大反而喺呢方面嚟講咧，如果越爭取得係好嘅話，我哋喺對外邊開放有我哋自己嘅外貿政策嘅話咧。反而我哋嘅談判籌碼對美國咧分歧最多，咁呢個係一個咬手瓜嘅階段，我相信唔會喺短期之內有任何特別嘅突破，但係我相信呢個咁樣嘅步驟咧，大家個方向咧都會係喺呢方面各有各行，咁至於最後咧喺邊度能夠係再有一個共同點咧，咁我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 嗯，咁讲紧我哋加拿大有差唔多八成几嘅对美输出产品咧，系喺呢一个加美贸易协定之下咧，系受到保护。咁格里尔今次嘅言论系咪意味住，即使加美贸易三国最终喺重审之后咧，都系决定维持呢一个嘅自由贸易协议都好咧，加拿大嘅货品都将会继续系面对关税咧？

0: Ken 董達成你又怎么
1: 看？我想加美默这个review 可以检讨来到要讲得埋牙的阶段了，但是你看整个形势呢，美国是跟墨西哥谈先，不跟加拿大，故意不跟加拿大谈。咁呢一個咁嘅策略呢，其實係一個只不過係一個動作，我哋要喺個宏觀去睇。嗱，呢一個加美墨呢，其實喺個北美嘅經濟呢係重要嘅。你又可以微調，但係要大改呢，我相信拱到從來呢唔係咁容易去做一個好嘅策略代替而家我哋現有。我諗喺呢一個理解下咧，去睇美國而家做緊啲乜？好明顯，過去呢幾個月咧，嚟到今日咧，特朗普就已經係唔係出聲啦。當然有種種好多個原因咧，佢係喺加美墨咧唔正面去答嘴。聽日會唔會大家唔知？不過觀物論點就係話，而家咧美國同墨西哥先傾呢兩個星期，咁係咪7月1號？之前會有動作呢？我相信會有，因為事實上呢7月1我相信都唔係一個死線，因為你三方只要係可以繼續去討論呢，我相信大家同意係可以討論嘅。咁喺呢一個情況下呢，我睇緊就係美國想做啲乜呢？當然係將喺特朗普嘅理想下呢，就係第一一定係徵關稅，有得有錢收就一定收。推翻可以推翻嘅嘢，冇管嘅咧，一定咧就係大嘅關税。我諗喺呢個環境下咧，加拿大同墨西哥兩個狀況唔同。加拿大真係有好多合作，已經我哋講汽車業咧，超過成100年喺呢一個加美墨咧，我哋加美墨呢個協議咧，只不過喺加美加我哋嘅協之後咧。是最新加入嚟嘅，咁所以嗰個影響力咧不大，而係嗰個貿易加呢個美國同墨西哥嘅貿易咧，唔相等於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嗰個份量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唔會太大影響。墨西哥面對嘅壓力有幾大咧？咁而家講到就係、是、喂，我啲原產地嘅成分嗰個管制係重要，咁呢個好明顯咧，中國。在工業包括最重要就是汽車呢，會不會將啲零件運到去墨西哥，然之後作為一個加工呢，然之後放在墨西哥做呢，這個好明顯呢，在今次呢會好明顯講出。事實上中國在個工業發展呢行了一個好大的方向，就是要去到壟斷性，不是合作性。咁所以在電車的發展呢美洲咧係睇到中國電車嗰個摧殘性咧，係嚟到美洲的話咧，美洲嘅汽車工業咧將會係完全萎縮嘅。咁所以你見呢啲咁嘅貿易方式咧，唔會接受。好啦，講到加拿大同美國嗰個今次我哋會點咧？好明顯，我哋要睇埋咧呢一個貿易代表啦，佢係一個可以講係理性嘅討論官員。不過我哋再睇咧，就係外交我哋呢一個駐加拿大嘅大使，咁佢係一個特朗普委任嘅政治人物嚟嘅。咁你見佢嘅言論動作咧，就有相關啦。佢真係代表特朗普，咁所以呢幾日咧，佢講到就係、是、喂你哋嗰啲某樣嘢、某樣嘢、某樣嘢嗱，佢講過好多嘅，所以我都唔使重複咧。佢有啲乜嘢係提出，但係。好明顯，佢就係泄露到咧喺白宮對加拿大喺個貿易發展有啲乜嘢咧係影響緊佢。嗱喺翻我哋呢一度咧，我相信而家我哋嘅策略係啱嘅，要傾就可以傾，唔傾我哋繼續咧行使我哋簽咗嘅加美墨自由協議。咁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將會點傾咧？有啲乜嘢可以再檢討咧？我諗喺美國做完咧，我哋有必要都可以做嘅。但係觀物論點喺我哋今時今日推行嗰個貿易政策咧 ，Mark Carney 過去一年嘅部署咧，可以講呢幾個月咧就已經開始見到一啲功效出嚟啦。咁所以而家講多一樣重要嘅就係話，其實美國今時今日嘅貿易已經改

0: 加拿大的分歧是远超贸易摩擦，难以化解。其他国家和欧盟已经接受了一些美国的关税，但是加拿大就和中国一样选择报复。我们都会继续关注加美贸易方面的最新进展，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讲起加美贸易咧，我哋加拿大商会最新嘅一份报告就指出，加拿大近年积极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希望减少对美国嘅依赖，但系整体成效参差，只有少数加拿大城市咧系成功扩展美国以外市场，其余地区仍然面临明显嘅经济压力。咁啊，呢一份加拿大商会最新嘅报告形容咧，全国各地嘅贸易转型正系出现日益扩大嘅差距。咁啊，报告指出咧，喺旧年出口市场多元化方面表现最好嘅城市，包括亚省卡加里，咁啊，亦都系包括渥太华、加蒂诺、多伦多、沙斯卡通同埋我哋 BC 省嘅 Kelowna。咁啊，相反，安省多个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嘅制造业城市咧，就未能受惠于出口转型。咁啊，加拿大商会认为，面对所谓嘅去美国化，大部分企业目前只系谨慎适应，并非真正重整业务模式。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我哋加拿大各地喺贸易多元化方面嘅差距，同埋佢哋到底面对紧啲咩嘅困境，又有啲咩嘅优势咧？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6: 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嘅贸易咧，一路以嚟咧都系非常之一边倒嘅。咁喺即係踏入21世紀嘅時候呢，就我哋加拿大去美國嘅貿易呢，可以話係佔咗我哋嘅出口係差唔多85%咁上下嘅。咁但係喺近期嚟講呢，就一路減緊嘅。咁呢個亦都係配合咗我哋個外貿嘅嗰個戰略呢，就係話我哋需要係部分唔好靠曬美國，一定要係發展一啲新嘅外邊嘅市場。因为如果同美国是太过依赖佢嘅话咧，如果佢系同加拿大系一路以嚟即系70几年嚟啦，咁就系非常之友好嘅时候咧，当然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系话竟然系倒戈相向嘅时候咧，咁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就好大噶啦。咁由喺呢个最近期特朗普嗰个难预测性嘅情况之下咧，尤其显得咧就系话我哋如果加拿大唔再落啲功夫落去，將我哋嘅市場嘅擴大嘅話咧，我哋就係好受美國嘅影響。以前講咧就話美國打個黑籤嘅時候，我哋傷風啦。咁加如果我哋再唔搞嘅話咧，美國打個黑籤咧，我哋可能係肺炎添噶啦，仲緊要。咁所以咧，一定要搞好啲。嗱，咁加個政策咧就睇得到咧，就係話我哋嘅外貿嘅官員啦，我哋個外交部長啦，包括卡尼總理在內咧，都係不斷係探訪外邊嘅國家同埋市場嘅。咁我哋睇到咧，都係真係見到有啲成果啦。就喺歐洲嗰方面咧，就似乎係一路開通緊。咁因為卡尼咧以前喺歐洲嗰度做過英倫銀行嘅行長嘅時候咧，我相信建立咗唔少嘅人脈喺嗰度嘅。咁我相信喺呢個方面都幫助我哋好大。咁而佢喺即係喺特沃斯嗰個講喺個演講之後咧，咁可以話真係喺受到即係好多國家嘅領袖都係贊同嘅。咁我相信佢喺呢方面嚟講，一路會帶領住加拿大咧喺歐洲嗰邊就非常之成功去開展。咁而即係我哋外交部長阿南德咧，咁佢就 本身亦都開放咗印。

0: 島啦，印度破冰啦，即係以前嚟講，我哋曾經一度咧就係互相召回翻我哋自己外交官嘅，咁但係而家同印度咧就可以話個關係係推翻去正常，就希望就啊，佢係人口最大嘅國家，咁雖然啊嗰、那個經濟嘅體力咧就唔係話最高，咁所以但係嚟講咧就係話啊都應該係同佢有好好密切，咁另外咧就係話啊卡尼都訪問過呢、這個啊亞洲嘅幾個國家。咁啊，亦都有貿易官員咧，就有貿易團去訪香港，咁所以喺東盟呢啲國家方面咧，都係繼續開展。啊，好啦，咁啊，中國當然在內啦，亦都非常重要咧，因為第二最大經濟體，但係似乎佢哋都好低調咁去處理，唔係唔處理處理啊，因為咧就唔想觸動咗美國啊個神經啦。咁亦都係即係暫時嚟講咧，好多國家都係非常之啊記住中國嗰、那個啊本身嗰個產能啊。佢本身嗰、那個啊貿易嘅力量啊，有啲科技上嘅領頭啊，咁都係比較記住嘅，包括歐洲在內啦，咁尤其是美國為首啦，咁所以都係繼續去進行，但係咧就比較低調啲去做，但係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合適嘅。好啦，咁譬如我哋加拿大究竟呢段時間阿卡尼上咗任之後做咗幾多嘢咧？其實做咗唔少嘢，但係如果話你純粹係城市嗰方面咧，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是、都係喺沿岸。譬如喺温哥華嚟講啦，如果喺東面咧，就係、是、五地河嗰方面啦。咁呢啲喺 Halifax 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對歐洲嗰邊。咁但係似乎就如果根據呢個商會嘅報告咧，就似乎有啲內陸嘅城市咧，就反而嗰個比例上高。其實我覺得個重要性唔係喺嗰度，因為佢哋由零去到有一啲貿易嘅話咧，佢個比例上可能係好高，但係其實呢個唔係話代表整體嗰、那個。進步，整體的進步是有進步。我們現在去美國的貿易呢差不多佔了我們 67-68% 度之間，已經是大大降低了，比以前 80% 以上，已經是非常降低了很多，但是仍需努力，但是重點呢，其實我始終都覺得呢就在這個溫哥華和本地火 Halifax 這幾個主要的港口城市那裡，因為要對外呢，始終我們是需要這些港口城市的。咁而亞省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因為我哋係能源嘅儲存量同埋生產大國啦。咁如果我哋能源要出口咧，我哋真係一定要靠呢、這個港口先得。咁而温哥華 BC 省咧係非常之重要一個環節嚟嘅。
1: 咁根據加拿大商會呢份報告指出咧，卡加里喺2024至2025年間對非美國市場出口增幅最大，係達到64.67%。我哋 BC 省 Kelowna 都係錄得28.63%嘅增幅。咁Ken 你又點睇我哋加拿大喺各個地區嚟講咧，面對拓展市場嘅方面有啲咩困難同埋機遇咧？
2: 首先我要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商会其实每个省每个地区再加上全国呢，这些是商会的自由组织呢，是反映就是个民间商界。咁所以在个国家在个社会呢那个公民社会有自行组织呢是重要的。咁所以反映这些信息呢都是好反映到呢这些可以講 stakeholder， 我受影響嘅情況啊，咁所以如果每個地區我哋講商業咧，同我哋嘅理解喺呢一個關稅問題之前咧，我個生產力啊，賣去美國啊，我個咧其實好有關係。如果你睇翻咧，最大影響嘅咧，其實安省嘅失業率咧，今時今日係最高嘅，安省同 Quebec。咁尤其是安省嘅汽車業，咁你見咧首當其衝。咁但係如果你講翻我哋軟木材喺西岸嘅咧，其實就唔係呢兩年嘅事，係十幾年咧唔喺個自由貿易裏面嘅軟木材咧，其實一路受緊打擊，一路係影響緊，咁啊轉型一路轉緊。咁所以今時今日呢一個咁嘅關稅戰咧，其實軟木材嘅改變唔大，其實都已經半生半死㗎喇，講得唔好聽啲。但係呢一個正正就係谷起我哋有其他嘅工業。咁現有嗰啲呢唔喺呢個關稅影響㗎喇，包括亞生做得好，因為佢賣石油賣呢個油㗎嘛，落美國，咁完全係冇改變嘅。喺中部

0: 阿省買 potash 肥田料啊，我個市場咧都冇改變嘅，因為美國都係要嘅。咁、所以如果今次我哋講個經濟受影響咧，完全喺個關税裏邊，喺個自由貿易裏邊內外，尤其是外邊啲咧，飽受影響啦。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喺東岸，其實咧喺有一啲有呢個石油提煉嘅咧，都係完全90%以上咧賣俾美國嘅。咁、所以嗰啲咧影響就不大，但係你就咁睇呢個環境咧，呢、這個咁嘅 formula 去計算咧，就係、影響我哋呢度。但係我哋就要攞住呢一點咧，點樣去發展我哋要新嘅市場咧？這個亦係我哋 BC 省嘅優點嚟嘅。
1: 咁啊，相信商会嗰方面嘅数据都可以俾到我哋大家，同埋俾到政府方面去参考。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负责人邵谦报道新闻。素里 South Newton 区今早发生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素里警方说他们今早6点半左右接报赶往60 Avenue 附近一段144街事故现场调查。警方没有透露事件细节，警方说医护人员到场后将受伤的一名30多岁男子送院。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er 说，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问题以及预算案导致省政府陷入低谷。他说他确实认为新民主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亦没有预料到预算案会带来这么大的失望。就业厅长柯尔伦反驳说，新民主党的处境正在好转，不仅在联邦政府的优先项目清单占多数，昨日公布的另一个项目亦表明省政府正在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费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新民主党今个星期承诺会公布相关数字，预计相关费用会由去年6月时预测增加5亿到6亿。旅游厅长康安礼昨日说，相关费用要在星期五才公布，意味反对党无法在今日省议会最后一日会议的质询环节就此进行质询。联邦移民部说，新的入境限制措施导致24000份旅游文件暂停。蔡慧娴报道。
6: 联邦移民部表示，本国为到防止伊波拉病毒传入而推出的新入境限制措施可能会导致超过24000份旅游文件被暂停。联邦政府由昨晚开始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人士的多类移民及旅游文件实施90日暂停措施。受影响的文件包括了电子旅游许可、临时和永久居留签证。移民部说将暂停对相关申请的审批，但会继续处理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行证件。至于身处加拿大境内人士的签证延期申请亦都会照常处理。另外，任何由伊波拉疫情地区入境加拿大的人士都必须接受21日隔离检疫，有关措施暂时维持去到8月29号。
5: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5: 多伦多指数34489.14，升77.0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639.12，跌5.16。纳斯达克指数26840.47，升65.74。S&P 500指数7556.9，升32.56。星期四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5006.16，跌322.07。纽约期油每桶89.4美元，升0.7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512.6美元，升31.3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37，对人民币4.91，对港元5.67，对台币22.7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 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

0: 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8%。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y 何锦星。我哋今日一齐关注一下我哋加拿大方面嘅最新消息。加拿大联邦能源部长天河山寻日就公布咗加拿大同德国一个新嘅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我哋 BC 省西北部计划兴建嘅 Silesims LNG 项目同德国能源公司 Sefi 系签署咗达成咗一项20年期嘅供应协议。咁啊，期间 Sefi 每年将会购买100万吨嘅液化天然气，预计2030年代开始交付。咁啊，天河山就话德国选择同加拿大合作，部分原因正系希望减少依赖现有嘅能源供应国，建立更稳定国家嘅长期关系。咁啊，根据能源分析研究所嘅数据，目前德国大约2/3嘅液化天然气供应系嚟自美国。咁啊，德国自俄乌战争爆发咗之后咧，就一直致力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嘅依赖，但系同时都希望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咁讲紧下我哋 BC 省嘅呢个项目咧 ，BC 能源厅长狄德安就话，新协议嘅落实咧系正系处于关键时刻嘅，咁啊系有助实现呢个贸易多元化。不过有部分嘅当地原住民环保组织同埋社区团体就表明反对呢一个项目，担心对土地、水域同埋一啲嘅生态系统方面造成影响。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今次我哋加拿大同德国嘅方面嘅一个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咧？咁啊，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系利多于弊定系弊多于利咧？咁啊，一啲团体嘅关切又应该点样去到照顾到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4: 德国自从喺俄乌战争开始咗之后，嗰、那个北溪二号、一号都被炸咗，咁然后咧就亦都系停咗同俄罗斯买油嘅时候咧，就佢嗰个能源嘅进口咧系好依赖美国嘅，咁而美国亦都可以话系识得攞价，系卖俾佢嘅能源系比以前佢喺俄罗斯呢个时候买嘅时候咧系差好远嘅，咁即系有报道咧估计咧就系话。佢以前係幫呢個俄羅斯買油買呢啲天然氣嘅時候咧，就大概咧就係每立方米咧就係0.3 歐羅嘅啫。咁而家佢幫美國買咧，就每立方米嘅天然氣咧就要去到差唔多係超過1歐羅，1.08歐羅。咁即係換句話，起碼3倍以上。咁如果一個工業國家，就唔好講話係冬天嘅時候要保暖啦，定係工業國家個生產嗰方面，如果佢個天然氣嘅能源係個價錢係增加咗3倍嘅話咧，咁佢可見得佢係相當之做得相當之辛苦嘅。咁我覺得喺加拿大嚟講咧，同佢哋德國嗰方面嘅能源需求其實係有一個互補喺度。咁問題就係我哋個能源咧就多主要喺亞省，亞省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嘅中西部啦。就偏去西边嗰边嘅，咁即系换句话，出口咧就向BC 省呢边呢个西边呢个海岸咧，就去呢个亚洲咧就方便啲，去欧洲咧就轮进啲。咁如果即系要喺出口呢个所谓液化咗嘅天然气咧运用船油运啦，咁就要去欧洲嘅话咧，一就要经巴拿马运河，又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就要陆路咧就去到即系譬如话东边嘅港口先至落船。咁然之後先至去歐洲嗰邊，咁除非亦都係可能有可能嘅，就係開咗呢個北方嘅航道咧，咁就可能就去歐洲咧就方便啦。咁但係現時嚟講都係一個初步嘅階段。嗱，咁家亦都唔係話即刻就可以咧就話真係買嘅，因為家呢個合約咧就話每年咧會幫加拿大買咧100萬噸嘅呢啲咁樣嘅液化天然氣咧，咁係需要起嗰個天然氣嘅廠房啦，亦都需要有管道啦，去到呢個我哋 BC 省。咁啊 ，BC 省咧就加可以喺北部，北部嚟講個海岸咧，我哋暫時嚟講。

0: 就係話唔俾油輪，即係如果嗰啲石油嘅輪個運輸船咧就係出入嘅，因為咧就驚佢喺嗰度漏油。咁問天然氣咧就係好冇問題啦，因為你就算漏天然氣咧，佢係氣體嚟嘅，就唔會話污染咗個水。咁但係咧，亦都環保人士咧都非常之不滿咧，就係話第一咧就會船嘅出入頻率咧會高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都係出口緊一啲石化嘅能源。咁呢啲石化嘅能源咧，到你燃燒咗之後咧，始終都係會製造二氧化碳嘅。咁好多環保人士認為二氧化碳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温室氣體，咁令到咧就地球暖化嘅咁。咁雖然呢個係有一個爭拗喺度嘅，係咪真係這個二氧化碳真係能夠有咁大嘅能力係令到這個全球暖化咧？係咪就係呢個原因咧？咁好多科學家都開始咧就研究咧，就未必真係呢個完全係呢個問題。但係冇公物論點都好啦，就佢我哋加拿大係有呢個石油氣喺度，如果能夠出口嘅話咧。對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對亞省嘅經濟，對我哋 BC 省，如果真係經我哋 BC 省出而唔係東岸嗰邊出嚟，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非常之係正面嘅影響。因為你唔賣俾佢，咪美國賣咯，美國賣，咁美國係收取暴利添，咁我哋加拿大係咪就坐喺隔離咧，就話等有得佢賣啦？雖然我哋有呢個出產，但係我哋唔賣，咁係咪就咁就最好咧？我覺得唔係，咁所以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當德國同埋我哋簽咗呢個咁嘅每年100万吨嘅呢個液化天然氣咧，我覺得係希望加拿大嚟講係亦都能夠把握到呢個機會，將我哋自己嘅經濟咧搞翻好啲。
1: 嗯，咁啊，能源部長天河山就話咧，項目最終投資決定有望喺幾個月之內完成。咁啊，但係有分析就話啦，這個項目仍然需要跨過三大嘅關鍵障礙。包括是銷售協議的數量不足，供電基建尚未落成，同埋一個嘅司法挑戰方面的障礙。咁啊，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治就質疑咧，最新公布嘅呢一個出口協議最終未必能夠真正落實。咁佢提到，自由黨政府早喺2022年就曾經高調宣布將會向德國出口輕能等等嘅潔淨能源，但係最終都未能成事。咁啊，佢亦都提到咧，自由黨政府咧就好似以為 BC 省北岸嘅天然氣可以有朝一日跨越半個地球去到運到德國，似乎就係講緊一個德國距離BC 省太遠啦，咁啊，佢亦都提到認為更合理方案應該係由東岸港口出口呢一個嘅液化天然氣到歐洲。咁我哋都見到咧，面對今次呢一個嘅 Silesian 項目同德國嘅方面簽署嘅有嘅一個出口協議啦，咁啊，亦都有引嚟一啲嘅質疑聲音啊。當然政界方面，尤其是聯邦政府同 BC 省政府咧，對於呢一個嘅協議啊感到樂觀。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目前這個 Silesian 項目呢，對於我們的 BC 省，對於我們加拿大去到幫助大不大呢？出口去到德國那方面的障礙呢，你又怎麼看
2: 呢？這個是很好的問題，尤其是反對黨博麗治呢，我先回應這一點先。昨天當這個計劃呢說了出來呢，博麗治作為反對黨呢就當然是質疑啦，由這個加拿大嘅西岸運到去德國啊，這個歐洲，點解唔整條油管或者用方法去到東岸先至去德國咧？咁樣，咁天羅山就話海上嘅運輸咧會快啲，咁啊其實講到咁多嘅啫。但係咧，我哋要睇一睇咧，這個方式咧，我相信未公布啊，未講，未有人知道，即係提出這個有冇機會落實就係點樣咧？而家咧，其實喺美國咧賣緊天然氣咧，就俾日本嘅。佢係喺德薩斯州 Texas 咧 ，Houston 嗰度咧，就經巴拿馬咧就運去亞洲嘅喺美國。咁但係如果我哋加拿大啊，真係用呢個液化天然氣經阿拉斯加海再上喺北邊咧，再運去或者經巴拿馬運河運去德國咧，真係遠過山長水遠。不過你會發覺咧，美國運去日本就經巴拿馬西方，加拿大咧就經巴拿馬東方。假如呢啲天然氣公司大家合作，就係話你美國休斯頓直接喺墨西哥灣就運去德國， 加拿大，我哋喺阿拉斯加直接运去日本，而系。

0: 相沖對沖呢啲產品，我相信天然氣咧嗰、那個質素咧，嗰、那個管制咧係好容易咧去吻合。咁所以喺個外貿嚟講咧，嗰、那個行程就減，每人都減咗一半啦。咁呢個喺商業上咧，可行性係非常之高，其實係 win-win 嘅，雙贏嘅。啊，甚至買家咧嗰、那個運費咧都係贏嘅。咁我諗呢一個咧就會解決。但係呢啲啊當然係好消息啦，啊解決個問題啦。咁但係一個好重要反映一樣嘢就話呢一條天然氣啦，係新嘅協議咧賣俾德國咧係非常之好。雖然咧仲要時日咧就係正式實行。但是呢琴日公布呢我会睇到呢里面发言呢当然有总理啦天鹅山啦。更重要呢就係、是、有尼斯加嘅原住民代表。嗱 ,Niska 呢一、這个其实喺 BC 省北边嘅好大嘅原住民区我哋十几年前呢应该已经签咗一个協议呢俾佢自管啊 ,Niska 嘅。咁所以BC 省的原住民呢其实有很多天然的资源啊我们的贸易发展啊经济发展啊人民的发展啊其实是要不同的 band 不同的部族呢我们要签协议。那这个是很好的例子。这个讲了几年很多年的了那但是这个油管其实 Mark Carney 未上场都讲紧卖去因为你讲乌克兰战争呢四年啦那我们又卖给德国那你要讲呢就講咗幾年，咁而家落實咧，其實 Mark Carney 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就係、是、推行咧快捷咧拍板。咁所以你見咧，我哋喺個政策上邊咧，唔同嘅政策都係可以令件事咧做好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咁所以你見咧呢一個壓縮天然氣，跟住有呢個電纜嘅發展咧，其實全部配合咧，整體去睇咧，咁就恰當啦。所以我。要讚就話，雖然呢個唔係 Mark Carney 第幾年前嘅主導，但係呢個咁樣嘅做事方式咧，係我哋加拿大激發展經濟，我發展我哋整體個國家嘅政策咧，係要用咁嘅方式。當然諮詢係重要，但係咧個諮詢唔係反反覆覆去諮詢，咁呢個係一個好嘅例子。咁所以液化天然氣、電纜喺我哋正話講到咧，較早前我哋話咁多個省。受嘅影響喺呢個關税下，邊個最大呢？當然安省嗰啲會大，佢要走轉型啦。咁 BC 省呢，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呢係未做，咁所以要做呢就唔係用轉型嘅方式，而係話呢係創新嘅方式。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嘅發展呢，加拿大係潛質呢係非常之好嘅。
1: 嗯，咁啊，讲到话 BC 省天然气点样出口到德国嘅问题咧，能源部长天河山就话可以透过能源市场交换交易嘅方式啊，即系将一啲嘅德国方面可以将加拿大嘅天然气转售俾欧洲，然之后转售俾亚洲，然后再从其他地区获得一个能源供应。咁啊，讲起呢个 Silesim 项目嘅本身咧面临嘅障碍咧，亦都包括一啲司法障碍嘅。咁啊，已经有两个原住民部族就天然气输送设施项目入禀法院就话联邦政府未有充分考虑佢哋嘅忧虑。咁啊，另外负责向 Silesim 供气嘅 Prince Rupert 天然气管项目咧，亦都系面对法律挑战。咁啊，呢啲诉讼需要先解决咧，项目先有望正式去到开工。咁我哋都会关注呢个嘅天然气项目啦，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固然喺一个能源交易方面、能源贸易方面有好处，咁但系对于社区本身咧，又可以带嚟啲乜嘢嘅好处咧？咁啊，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记者近日就走访咗当地，例如系 Terrace、Kitimat 同埋周边地区咧，发现唔少嘅居民都认为社会对呢个 LNG 同埋大型工业项目嘅讨论咧，系唔应该过度去到两极化。咁啊，部分嘅居民亦都系关注大型能源项目带嚟嘅经济效益可唔可以真正改变到当地社区嘅生活啊？包括目前区内学校、公路等等基建逐渐老化，同埋生活成本高昂等等嘅问题，亦都系探讨紧到底呢啲嘅项目可唔可以带嚟更多嘅收益，去到改善当地嘅社区设施同埋交通配套。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呢一个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0: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1: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讲起能源政策与环保咧，前联邦环境部长、自由党议员吉尔博寻日宣布咗佢辞职嘅消息，佢将会喺今年夏季下议院休会期间喺度离开佢嘅自由党党团同埋议员职位。咁啊，吉尔博发声明话呢一个决定系经过深思熟虑，咁喺担任咗国会议员同部长7年之后，决定以另一种嘅方式去到为环保事业奋斗。咁啊，吉尔博近月咧一直系传出佢不满联邦政府能源政策方面嘅改变，尤其是系对卡尼政府处理能源同气候政策嘅方式感到失望。咁啊，执政自由党目前咧下议院系有174个议席啦，喺吉尔博辞职之后咧，佢哋嘅多数优势将会进一步收窄。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吉尔博嘅辞职，对于联邦政坛会有啲咩嘅具体影响咧？咁啊，系咪反映紧自由党内部对于一啲嘅声音方面咧，系开始影响力系变细咗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4: 吉尔博呢位部。呢位議員呢就一路以來呢就對於環保嗰個議題呢非常之積極嘅。咁好亦都佢係講咗好多言論啦，同埋呢佢嘅政策呢就係好明顯呢就佢希望呢就係話減低呢個所謂嘅碳或者石化能源嘅使用，減低咗碳排放啦。咁呢樣嘢係好清晰嘅。咁喺即係去年11月嘅時候，當卡尼總理呢就同亞省嗰方面呢就有個初步嘅能源嗰方面嘅協議嘅時候呢，佢已經係非常之憤怒㗎啦。佢話似乎係違反咗一路以嚟自由黨對於呢個環保嘅政策呢係一個改變喎，咁所以呢佢已經係離開內閣，自己決定離開內閣。咁家下現時嚟講呢，我覺得啱啱頭先提出嗰個新嘅呢個喺呢個油管呢氣管呢嘅建立咧，就可能即嘅簽署咧，咁亦都可能咧，就係話對佢嚟講，可能係呢個駱駝最後一條稻草啦，個背脊嗰度壓斷咗佢啦。咁於是佢就決定就係辭職嘅，因為佢一路以嚟嘅政策係咁明顯嘅時候咧，對佢嚟講係好難係自圓其説咁將佢調翻轉啊。咁亦都佢係對於一來佢自己，我相信佢真係內心入邊咧有個。感召呢就係佢要係喺環保呢方面呢就落力啦，咁亦都係佢要對嗰啲佢自己選區入面嘅選民嘅負責啦，咁所以佢係唯有係以辭職嚟明志。咁但係問題呢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呢就唔係純粹係睇佢一個人嘅佢自己嘅心智係點樣，而係確實係一個好現實嘅環境。我哋加拿大係能源出產國，但係如果我哋啲能源出產咗係唔出口嘅話呢，或者唔開發嘅話咧，咁嘅時候呢、這個世界係真係仍然係需要能源嘅。我哋唔係話今日如果認為有個科學理論係認為我哋燒石化能源唔好，咁就第二日咧就即刻可以停曬，唔得嘅。個社會個所有嘅工業所有嘅運轉咧，仍然都係需要呢啲石化能源。咁我哋加拿大唔買咩？咁第二啲國家買咯。就正如頭先提過嘅咧，就係美國係非常之樂於出口嘅。咁而特朗普個政策呢就係佢成日都提㗎啦，就自從佢競選嘅時候已經講㗎啦，繼續去轉油 ,drill,baby drill, 咁就佢係會繼續開發更多嘅呢啲能源石油石化燃料嘅出口。佢本身已經係一個能源，如果產量嚟講呢佢已經係最大㗎啦。咁如果佢能夠再喺加強呢啲生產同埋出口嘅話呢，咁加拿大唔買佢係非常之樂見嘅。咁佢可以賣繼續去賣。咁如果即係譬如話吉爾博佢自己本身認為真係覺得石化能源係對於個環境有影響嘅話呢，佢唔係話要我哋加拿大唔好賣，呢、這個唔啱嘅，都行唔通嘅。點返轉頭呢，我覺得就係話睇下點樣係搵一個取代。譬如我哋有好多譬如太陽能、風能、核子能呢啲都係可以係一個有可能嘅取代嘅。如果你冇取代而又夾硬話要去石油化嘅話呢，我覺得就只可以話行一條掘頭巷，行唔通嘅。你唔做，人哋做。咁調翻轉頭，我哋

0: 係唔能夠真係大量去擁抱呢個風能、太陽能同埋啲核能嗰方面咧，但係我就睇唔到喎。因為譬如中國嚟講，佢調翻轉頭咧，佢就真係實行啦。佢覺得呢啲如果真係話要去呢個石油化嘅話，而中國本身石油個出產量有限，佢都係要大量入口。佢估佢就真係去石油化，減低佢嘅依賴咧，就係話佢大量投資咗喺太陽能、喺風能啊，亦都喺核能嗰方面。咁所以見到佢咧，就喺呢方面咧非常有進展嘅。過去嗰十幾二十年，而加拿大如果放棄唔同佢哋合作，我哋大可以話我哋擁抱呢個太陽能、擁抱呢個風能，同中國合作引進佢哋嘅生產嚟到我哋加拿大，就係製造呢啲太陽能板啊、安裝啊、或者風能啊呢方面啊。咁大家引進咗嘅話咧，反而係一個正路啊，可以加強我哋嘅經濟，而唔係話純粹就係話我哋減低啲石油出口。就可以解決問題。
1: 嗯，咁啊，講起呢一個嘅自由黨國會議員吉爾博同時，亦都係前環境部長啦。咁啊，佢原先都係一名嘅環保活動人士啊。咁啊，2001年嘅時候，當時31歲，係時任嘅綠色和平活動人士嘅吉爾博咧，為咗抗議加拿大喺改變全球環境氣候當中所扮演嘅角色咧，係爬上咗346米高嘅多倫多國家電視塔啊。佢之後被帶走拘捕，同埋被起訴呢一個擾亂治安，都可以見到環保議題喺佢心目中嘅份量，尤其是都講緊係佢所以講係一生奮鬥嘅事業啊。咁我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吉爾博嘅辭職咧？對於聯邦政坛会有几多嘅影响咧？咁系咪又反映紧自由党内部咧？对于例如系环保人士或者系进步派嘅声音咧，似乎系难以容纳得到咧？
2: 嗱 ，Gilbert 咧，正话你都形容过佢系一个环保人士。以前咧后生可以讲啊，绿色和平咧啊，做好多大嘅动作啊，抗议呢、這、一个啊，同埋保障环保。你见佢咧爬上 CN Tower 啊，好高啊！掉落嚟咁樣啊！咁問題咧，佢做啱嘅，因為事實上咧，佢要改變嘅政策咧，就真係入到去國會、入到議會咧，係做呢一個政策嘅改變。咁佢係做到喎，佢競選啊呢一個國會議員喺 Quebec 佢嘅選區咧係好受到歡迎。嗱，咁佢事實上咧係作為一個部長之後咧，喺環保同 Justin Trudeau 咧。是订立了很多环保的协议、环保的细则。当然反对环保或者以这个经济为先优先而是环保之后的呢，其实这个呢是对他是不满啦。但是估不论点啊，他是做到在我来讲要倡议一些主义呢，是这样的正路呢，和平抗議之後咧，得到注意，係受到尊重，入到議會。嗱，估無論點，而家個改變咧，我諗叫 Gilbert 咧，佢作為一個新嘅總理之下，點樣嘅合作咧，都睇到佢咧好遷就同 Mark Carney 嘅經濟政策咧點樣去融合。咁但有一樣嘢佢要提，佢提出咧喺最近嘅琴日嘅訪問，佢話佢直接係同Daniel Smith 讲这个油管的，他说 Daniel Smith 是不可信，因为事实上呢跟他讲了个协议呢， Daniel Smith 是没有推行，然后呢就可以讲事与愿违。去到 Mark Carney 呢，还有就是跟 Mark Carney 妥协了之后呢， Mark Carney 现在真的去到呢迁就之下有一条新的油管呢出现，所以呢他辞职。佢辭職唔代表咧放棄環保嘅工作，佢會繼續咧喺個議會之外去做。嗱，咁佢呢一個動作咧，其實受到三個政黨四個政黨添，六黨Elizabeth May 咧都出嚟稱讚。咁其實咧，所有國會議員咧，我聽到絕大部分咧都稱讚佢呢個做法，因為事實上你自己嘅價值觀咧，如果係得唔到重視咧，你係應該咧就係提出一個反對嘅聲音啊退出嘅，咁所以大家都尊重佢呢個做法。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喺反映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 Daniel Smith 攞咗呢條油管，跟住推行呢一個公投、獨立公投，係啲乜嘢嘅動作咧？當然我哋今日嘅議題就唔係講 Daniel Smith， 但係喺今次啊。Gilbert 呢一個咁樣嘅透露咧，正正。

0: 就是讲到俾我哋听国家同省嘅互动喺环保嘅政策。咁所以如果讲返佢作为国会议员做嘅工作倡议嘅环保呢，佢係做得非常之正確。咁之后出到嚟佢将要点做呢，大家都未知。希望呢可以倡议到呢一个呢大家留意到嘅重要政策嚟嘅。
1: 嗯。咁啊，德爾博喺接受法文傳媒訪問嘅時候，都提到佢對於目前關於氣候問題同環保問題嘅政府決策咧，幾乎係冇乜影響力。咁啊，亦都係形容如今喺呢個方面嘅議題咧，正係面對一個重大嘅倒退。咁啊，隨住吉爾博嘅離任啦，再加上呢一個嘅另一名自由黨國會議員韋金信啊，將被任命為加拿大駐歐盟大使之後咧，將會出現嘅議員議席空缺咧，咁啊之後嘅補選結果又會點樣影響住卡尼政府嘅執政咧？我哋都會繼續去到觀察嘅。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邵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银行话，经历动荡嘅一年后，金融体系展现出韧性。不过，央行警告全球风险正在加剧。央行今日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央行勾勒出市场、家庭以及更广泛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美国关税的影响没有央行在一年前最初担心的严重程度，不过央行警告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最近一直关注伊朗战事及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直至现时为止金融体系的表现稳定。央行警告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会引发多种脆弱性，产生连锁反应，以及考验本国金融体系的韧性。美国政府正式公告对台湾非半导体232条款关税优惠措施，包含汽车零件输美税率降至 15%， 与日本、南韩以及欧盟相同。台湾行政院召开记者会说，汽车零件、原木、木材和木制衍生品税率不高过 15% 措施，已列载在同美方今年1月签署的投资备忘录中。航天零件当中的铝钢和铜衍生品亦直接免除关税，不叠加最优惠待遇。北京曾经说，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签署任何具体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促请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国意见人士董广平日前乘坐橡皮艇进入南韩领海，被南韩海警拘留。大田地方法院瑞山分院今日以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对董广平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董广平乘坐橡皮艇星期一晚上被发现在泰安郡西格列菲岛西北方向海面，南韩海警接报派巡逻艇到场将他拘留。纽约时报报道，68岁的董广平曾经做过警察和军人，因为在天安门事件相关书信上签名，在1999年被公安部门开除，2014年因为参与天安门事件悼念活动被监禁，之后多次逃离中国，但是被遣返。新闻报道完毕。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4: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 最低气温。

0: 摄氏12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卡加利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安尼比今晚有云，最低2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34度。多伦多今日天清，最低11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满咗今日主要多云，最低12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雨，最高17度。阿塔巴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1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9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有骤雨，最低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0度。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非常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继续关注一些本国消息。一份国会预算官最新公布的报告就指出，联邦政府在上一个财政年度花费超过7亿2200万，为数万名寻求庇护人士提供广泛医疗保健服务，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申请难民身份但是失败的人士的医疗保健。咁啊，呢啲人当中有啲人仍然喺系统当中苦苦等待咧，有啲人就逃避紧呢个遣返令。咁啊，根据 Post Media 嘅报道咧，国会预算官对呢一项联邦临时联邦医疗计划嘅审查发现咧，由于加拿大庇护系统庇护申请嘅系统存在严重积压，导致申请人等待时间过长，有时甚至要等长达3年嘅时间，令到呢项计划嘅成本系持续飙升。咁啊，保守党卫生事务评论员就批评咧，咁啊，见到呢份报告指出，自由党面临嘅自由党嘅呢一个临时项目，已经演变成一项长多年期同埋由纳税人资助嘅福利计划。咁啊，批评咧系呢一项嘅计划系浪费公帑之嫌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我哋呢一个嘅政策，尤其是为庇护人士寻求庇护人士提供医疗保健嘅计划，有冇需要修改嘅地方咧？咁啊 ，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5: 我哋如果睇翻即系之前啲数目字咧，其实个数目字咧就唔系咁大嘅，就譬如2019年至2020年咧，那个对于呢啲咁嘅寻求庇护者嘅提供嘅呢啲所谓嘅医疗保健嘅服务咧，只不过系9400万。咁9400万系多定系少咧？咁比起如果2023年同2024年咧，就即刻跳咗去2.85亿啦，即系换句话咧，系大咗3倍。咁再喺2024年至2025年咧，就跳到4.57亿。咁所以呢两年，2023至到2025，你加埋晒咧，就已经系7.22亿，7亿几。咁就变咗个数目字系大好多。咁所以变咗就引成家下现实嚟讲咧，就系话喺呢个联邦嚟讲，呢个支出变咗有个大问题咧，就话系咪适合咧？而我哋国民自己本身咧，好多时我哋嘅医疗服务咧，都系有一啲不足嘅地方，会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佢一个呢个寻求庇护者咧，就竟然系可以得到呢啲咁嘅医疗嘅照顾，但系系咪唔公平咧？咁而我哋都要睇睇咧，就话喺过去嗰几年嚟讲咧，系全世界都有战争，比较乱啦。第一就俄乌战争啦，咁跟住阿富汗之后啊，即系美国收咗兵之后咧，咁其实仍然有好多呢啲阿富汗人民喺外边咧就寻求庇护。咁啊，叙利亚之前叙利亚战争啦，咁啊，现时嚟讲仍然系打紧内战啦，即系美国系自从即系喺嗰方面将嗰个政权系打败咗之后咧，就仍然加有引发好多内战喺苏丹啦，

0: 但現時蘇丹仍然有內戰和也有這個危機大饑荒的，另外近期在南美洲委內瑞拉，海地這些都是非常不穩定的國家，就很多難民就走出來的，全世界都是難民多了，不僅僅我們加拿大，而加拿大特別就有一個困難，就是很多難民去了美國，譬如南美洲，難民走去海地，走去美國，就很容易的。 但因為美國的移民政策比較嚴苛，很多進了美國就不是留在美國，然後就找地方找方法就走去加拿大。而加拿大其實也有個所謂第三個所謂安全國家這個概念，就是如果你先去到加拿大或者美國隨便一個國家，你在那裡先到境的時候，你就應該在那裡來申請難民，而不是
1: 走過去第二個國家嚟申請難民，即換句話，呢啲難民如果先入咗美國先，譬如海地啊，或者南美洲嗰方面啊咁，佢就應該先喺美國申請難民，而佢哋因為可能有困難，或者因為嗰個難民嘅要求嚴苛，佢哋就透過某個渠道咧。如果你唔係喺呢個所謂嘅正式嘅陸地上嘅入口嘅話咧，你嚟到加拿大咧，加拿大就會收佢。 收佢同埋咧就會當佢係一個考慮佢係一個係咪合適嘅難民咁樣。咁另外咧，即係如果坐飛機啊，又或者佢如果喺政明佢自己有親戚啊，喺加拿大嘅話咧，佢變咗咧就亦都可以咧就唔避過咗呢個所謂佢第一個國家嘅安全條例，就可以連喺加拿大度申請。咁所以其實我哋承受咗美國走過嚟嘅好多嘅呢啲難民個數目係大增，咁數目大增嘅時候咧， 我哋嚟到嘅時候，採取一個人道嘅措施，就係話你嚟到，如果你牙痛，我係咪唔幫你睇咧？你病，我係咪唔醫你咧？咁梗係唔係啦。咁所以被逼咧，就我哋係要照顧佢嘅。而呢啲好多就係佢係申請，譬如話唔合資格嘅，發覺佢係難民唔合資格嘅，應該係所以話係拒絕嘅。但係我哋加拿大有個上訴嘅機制，佢可以上訴嘅。 咁上訴嘅期間咧，佢仍然可以留喺加拿大喎。咁留喺加拿大嘅時候，佢仍然係牙痛，仍然係病嘅時候，你要照唔照顧佢咧？你都係要照顧。咁啊，發覺咧就喺呢啲咁嘅使費入面咧，呢個牙科佔咗60%嘅。咁另外加埋處方嘅藥咧，即係譬如你佢病咗啦，你要俾藥佢食啊，幫佢手術上要用嗰啲醫療用品啊咁啊。咁加埋係佔咗係80%嘅。 咁即係換句話，你一就話人道嗰方面唔醫佢，呢個冇可能嘅。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哋要改變我哋嗰個政策，就係同美國可能係堵塞一啲漏洞咧，就話美國上嚟嘅，雖然你唔係經過我哋正式口岸，即係偷渡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喺門哋可嗰度有個渠道咧，就坐佢哋坐的士喺紐約州揾個的士坐到嚟差唔多加拿大邊境嗰個破口嗰度咧。 走過嚟加拿大咧，加拿大皇家騎警你會接收咗好多嘅難民。咁即係呢啲咁嘅渠道係咪要堵塞咗佢咧？另外咧就係話我哋有大量嘅積壓，有成10幾萬嘅呢啲咁嘅檔案咧係未曾處理得切嘅。咁一路係積壓嘅時候咧，咁個人仍然喺加拿大，我哋仍然照顧。會唔會即係政府喺呢方面真係要加快人手、加強人手喺呢方面嚟講，真係處理咗佢？ 短期內盡快處理咗佢，同埋堵塞咗美國樓上嚟嘅漏洞。咁我相信先至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如果唔係嘅話咧，純粹話我要取消咗呢啲咁嘅保健服務咧，係有違人道，係好難做嘅。
2: 咁啊，講緊呢一項臨時聯邦醫療計劃 IFHP 係呢一個計劃嘅設立，係旨在為被認為係弱勢嘅外國公民 提供有限嘅臨時醫療保健服務。保守黨方面就批評呢一項臨時計劃令到數萬名虛假嘅庇護申請者獲得咗加拿大人無權享受嘅醫療福利。我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你又點睇今次國會預算官嘅呢一份報告咧？咁啊，點睇反對黨方面對呢個臨時項目嘅批評呢？
3: 我谂好多有几个角度去睇嘅，先回应咧就话反对党提出咧反对联邦政府咧对难民呢一个嘅计划。其实咧医疗。

0: 苗咧真係每一個省自己負責嘅。咁聯邦扮演咩角色呢？假如聯邦嘅事務，尤其是難民申請者，咁所以難民申請者咧就聯邦咧第一件事就係難民就係由聯邦去批准啦。咁所以佢嘅醫療服務咧，其實就由省去提供。咁我個費用咧，其實就轉嫁到去聯邦政府去俾嘅。咁所以喺聯邦嘅層面同省嘅層面嘅合作。咁所以個數目大咧，當然係要提出啦。但我諗分幾個角度去睇。第一件事就係話，如果係合乎資格嘅難民，尤其是我哋講係聯合國已經批准嘅難民，我哋俾例子就係好似敍利亞啦。其他嘅中阿富汗嗰啲咧，阿富汗嗰啲咧，其實去咗第二個國家咧，聯合國咧喺個難民營咧係因可以講已經係審定咗攞曬資格咧，係等一啲國家咧係收容嘅。咁加拿大政府咧就會去到呢啲難民營咧，係揀一啲例如有親屬喺加拿大啊，或者識英文啊，適應加拿大能力高噶。咁我哋咧當然係選擇呢一啲嘅難民咧嚟到我哋加拿大，咁所以佢一落機咧，其實上機已經喺個難民營已經係肯定咗咧係聯合國嘅難民噶啦，所以上機接機咧都係難民，佢嘅醫療咧唔係受到呢個影響。咁但係正話我哋講到嗰啲所謂難民而係又係唔合格係上訴嗰啲咧，跟住冗長之下咧就嗰個時間延期，咁當然呢啲難民咧。在不同的國家來到呢，我的醫療的狀況可能有病啊，一些長期的疾病啊，我的醫療費用呢當然是高啦。那這一批呢不是肯定的難民呢，正正就是我們要針對的。那但是在個制度上呢，他真的有權上訴，個機制是給一個公平的審核他。那這個延期呢就又是加長了一個費用。咁所以如果我哋早啲係改善咗呢個速度，加派一啲人手，呢個難民審核嘅 refugee board 咧，其實係有幾十人咧係負責咧係審核每一個過案嘅每一個個案。咁所以呢一個假如係做多啲人做幫手咧，其實可以幫到呢件事，因為事實上真正嘅難民批咗之後咧。佢可以成為一個居民，因為居民咧，其實嗰個工作啊，其他嘅時間咧，都係慳咗我哋官員嘅時間嘅，因為已經係穩定咗。否則嚟講咧，呢個係喺我哋嘅費用咧，都係會增加。至於你話醫療咧，當然喺人道立場咧，我哋要提供一啲受影響、有生命危險啊等等嘅痛楚啊呢啲醫療，咁所以。要解決呢個問題咧，真係要盡快去審核每一個難民，俾個公平嘅審核之後咧，如果唔符合資格嘅咧，我哋應該迅速咧就係戒佢出境。咁最多咧，而家都喺南美咧，係經美國上嚟。其實美國喺南部嘅州份咧，真係揾巴士咧車佢上嚟北邊咧，放低佢，等佢過嚟加拿大嘅。呢個咧都係有問題嘅政策嚟嘅。
1: 我哋都会继续关注联邦政府移民政策方面嘅最新进展。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中。成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4: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D 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大状疱疹或者俗称生蛇嘅症状，系因为出水痘之后，病毒会侵入皮肤嘅神经末梢。之后长期潜伏在神经节里面，日后病人有过度疲劳，承受过重的压力，环境变化，免疫功能衰退，例如因为年老患病或者受到药物压抑，患上恶性的癌症，接受过辐射治疗或者化疗或者皮肤创伤，都可能会激发病毒再度变得活跃，造成局部的感染。病毒会沿着神经

0: 可以持续半年，甲状疱疹最常出现在胸部、背部和腹部，如果初期没有皮疹，疼痛的原因很难确定，如果出现在较为年长人士的左胸部，更加要排除心肺的病变。甲状疱疹的疼痛感觉可能会相当剧烈，休息之后亦都不会纾解。如果疱疹发生在三叉神经第一分支，侵袭到眼睛，可以造成严重的发炎和破坏角膜，甚至会导致失明。治疗主要是消炎和止痛，可以采用压抑病毒的药物，对缩短病情和神经痛都有帮助。注射两剂预防甲状疱疹的疫苗，可以减少 90% 甲状疱疹出现和复发的机会。我是施明杰医生。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时事百科。
3: 新加坡教育部公布指引，涉及校园欺凌的违规学生可能要处以鞭刑，鞭打1至3下，强调鞭刑只是最后的手段。新加坡鞭刑的判决数量在2007年达到最高峰，有超过6000宗，之后有下降的趋势，2016年就大约有1200宗，一次庭审最多可以判处24下，女性和死刑犯就不会被执行鞭刑。18至50岁的成年男性罪犯通过医生的体检之后可以被执行鞭刑，而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疾病就可以豁免法官或者延长犯人的服刑期限。行刑会在鞭刑室进行，行刑官会用以藤条制成约 1.2 米长的刑鞭，鞭打犯人臀部不同的部位，会避开而严重受伤的地方，但是不会考虑犯人的年龄或者罪行的轻重，确保每一边都用尽全力。行刑时会有医生和高级监狱官员在场监督。新加坡鞭刑是全球少数至今仍然保留司法体罚制度的国家制度之一。新加坡鞭刑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新加坡属于英属殖民地，英国将印度殖民地的刑法制度带入东南亚，而鞭刑就是其中一部分。早在1826年左右，英国殖民政府已经在新加坡引入鞭刑，用来惩罚抢劫、偷窃、暴力犯罪和性罪行。1872年刑事法典正式成为法律，鞭刑亦都制度化。英国本土后来逐步废除体罚，但是新加坡并没有跟随。二战之后，新加坡社会面对黑社会、偷渡、暴力罪案增加，殖民政府认为普遍的监禁威慑力不足，所以继续保留鞭刑。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更加强调重点治国。当时总理李光耀认为，一个细小而资源有限的国家，如果治安混乱会直接影响投资和经济发展，所以必须以严厉的刑罚建立秩序。结果鞭刑不单止没有被废除，反而扩大适用的范围。最出名的案例之一是1994年一名美国的青年因为在新加坡街头涂鸦和破坏汽车，被判监禁加6鞭，事件引起国际轰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要求新加坡从轻处理，最后刑罚减到4鞭，但是仍然执行。事件令到全球开始注意新加坡的鞭刑制度。时至今日，新加坡除了司法鞭刑，还有学校体罚、军事体罚和监狱纪律鞭打等等的制度。
4: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新宿洗车拖把原价37.99，Supercat 特价15.5。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装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经开始就购买瑞典新宝公司生产的预警机技术进行谈判，而非选择美国供应商，而兑现减少购买美国军事装备开支的承诺。卡尼昨日在渥太华举行的年度 Cancer 防务贸易展上宣布相关消息。他说，加拿大将会继续推进采用瑞典新宝公司生产的全球眼系统。这一款预警机系统将会安装在加拿大庞巴特公司生产的喷射机上。卡尼亦都在昨日的防务展上向与会者发言。今次亦都是加拿大总理首次在这一项年度贸易展上发表演说。卡尼说，几十年来加拿大的国防政策的既定假设已经被推翻，战场威胁亦都已经改变。不过他并未提及加拿大和美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安全伙伴关系。报道指，记载预警系统通常被称为飞行雷达，有助于追踪来袭威胁。而加拿大目前正是因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高超音速和巡航飞弹感到担忧。据国防部网站上的项目说明，加拿大政府需要6架这一种预警机。卡尼在昨日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开支细节，但国防部网站的资料显示，预计采购成本将会超过50亿。而卡尼在昨日的演说里面就表示，新宝集团的全球眼将会成为加拿大武装部队在北极地区探测和阻止威胁的关键资源。对此，卡尔顿大学的国防学者就表示，计划采购预警技术是卡尼政府承诺摆脱对美军事依赖的重要考验。不过他提到，加拿大皇家空军更倾向美国制的波音E7系统，因为采用这种系统将会增强加拿大和美军的互通性。学者说，要削减美制军备开支很容易，但加军部队说只有一种飞机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这样就是另外一回事。另外，卡尼亦都未有透露选择新宝的预警机技术是不是即是加拿大最终亦都会购买新宝的英狮战斗机。在去年，由于华府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渥太华宣布正是重新考虑是否购买全部88架美制 F-35 战机。环球邮报报道，安省一名医生曾经受到专业监管机构的正式警告，但是仍然被容许继续提供安乐死医疗援助。这一宗案例引起了专家的分歧，他们质疑对安乐死的监管是否足够有力。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货车运输业界对强制在大型商用货车上安装行车记录仪的法案表示赞赏。这一项私人议员法案在星期一在 BC 省议会三读通过。BC 货车运输协会主席说，他们采访过一些起初不愿意安装行车记录仪的司机，这些司机说第一次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因为省级数据显示，涉及大型商用货车和载客车的碰撞事故中，有三分二到四分三的事故是载客车司机的责任。而虽然话货车司机并不反对这一项新法律，但他们担心如果这项法律不能够和其他省份协调一致地实施，可能会形成新的省制贸易壁垒。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一度，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卓坚报道新闻。素里 South Newton 区今早发生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素里警

0: 警方话佢哋今早六点半左右接报，赶往60 Avenue 附近一段144街事故现场调查。警方未有透露事件细节。警方话，医护人员到场后将受伤嘅一名30几岁男子送院。加拿大银行话，经过动荡嘅一年后，金融体系展现出韧性。不过，央行警告全球风险正在加剧。央行今日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央行勾勒出市场、家庭以及更广泛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美国关税的影响没有央行在一年前最初担心的严重程度，不过央行警告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最近一直关注伊朗战争及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影响，直至现时为止金融体系表现稳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引发对部分行业可能遭受冲击、过度投资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风险的担忧。央行警告，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以及考验本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安省省长福特宣布安省国防工业策略框架，陈正仪报道。
1: 省长杜格福特今朝早喺厄替华举行嘅国防保安展览 CANSEC 上公布安省国防工业策略框架，目标喺2035年之前为安省创造43000个高薪职位，带动60亿元经济增长。福特话，国防工业职位嘅平均薪酬比全省平均工资高出接近60%。省府指，安省目前系全国国防制造业嘅中心。拥有超过300间国防企业，产业链涵盖约1100间公司，直接聘用超过13000人，每年产生超过50亿元收入。而目前排队等候进驻安省的潜在投资项目，总值更加达到250亿元。福特指，随住全球不确定性增加，加拿大及其盟友正对国防保安进行纪录性的投资。其中联邦政府已经承诺在5年内追加818亿元国防支出，并计划将年度核心国防开支在10年内提升至1500亿元。福特强调，新策略将确保安省把握投资机遇，为本地企业提供支援。策略提出4大方向，包括强化本地工业基础、发展未来科技、扩展出口市场同埋建立涵盖关键产业与先进制造嘅完整供应链。预期新策略每年可为省府带嚟超过4亿元嘅税收，有助提升安省嘅竞争力同埋自给自足能力。省府话，未来几个月会与业界、学术界同埋城镇政府进行磋商，并于今年稍后公布完整策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美国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停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不过仍然需要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谅解备忘录条款已经在星期二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双方仍需获得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说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同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谅解备忘录细节，特朗普希望用几日时间来考虑。报道说，要达到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要进一步的密集谈判。刚果的伊波拉病例疑似个案超过1000宗。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邻国乌干达至今有7宗病例，一个人死亡。当地政府星期三宣布关闭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4星期，以压制疫情蔓延。只有经

0: 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次伊波拉疫情的死亡率低过两成半，远低过其他疫情。但是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令控制疫情变得更加复杂，持续不断的战斗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并在拥挤的难民营中传播疾病，当局无法建立社区信任或者隔离病人。他敦促所有交战方立即同意停火，以压制疫情。另外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会同疾控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竭力将危机控制在目前疫情爆发的国家，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已经加大援助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最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6: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 ，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7: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6: 嗱，今日又想带我哋去边度玩下咧？
7: 咁啊，讲下我哋个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团啦，咁将会响10月22号出发啦。咁呢个团咧就会咧同你一齐咧先由温哥华飞去香港，咁啊坐加拿大航空啦。
6: 系。
7: 咁之后我哋咧就会咧转我哋嘅旅游巴士就过去深圳啦。咁我哋拣莲塘口岸，因为咧就比较咧系即系舒适啲嘅，大概5-6分钟。就过关噶啦，咁之后咧，我就开始咧响深圳啊、广州啊、开平啊、台山啊、珠海啊、澳门，咁我哋特别响澳门住一晚添嘅，咁之后咧就跟住响香港连续住3晚啦。咁呢个咁完美嘅行程咧，将会响10月22号出发啦。咁当中梗系品尝到好多唔同嘅当地嘅特色美食嘅竹筒嘅盛宴啊，即系有唔同嘅品种嘅送菜响个竹筒里边嘅。咁之后我哋又会有广州嘅特色夜茶啦。有农家菜啦，咁有马干鹅啦，咁台山会食下和鲜饭啦，咁亦都会咧打下边炉咧，但系用竹嚟打边炉噶噃。咁之后咧喺澳门嘅酒店咧就食一个好靓嘅晚餐，之后再去香港亦都咧开始有唔同特色嘅美食啦。咁当然就呢个咁特别嘅行程，好多朋友咧都参加过噶咯。咁我哋呢个系以舒适啦、美食啦同埋靓酒店为主嘅。咁个价钱系3988再加税咁样。咁而大家咧就需要喺5月31号之前嚟报名，因为点解咧？过咗5月31号，可能就坐唔到加拿大航空噶咯噃。
6: 哦，系啊，所以大家谂住话吓10月啫，唔使咁早报名，唔系啊。如果你想坐加拿大航空咧，就5月31号前好快啲报名啦。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其实都想去另外一个团咧，就系丝绸之路嘅。之后咧又可以咧夹埋个时间咧，去埋头先你介绍嘅大湾区团，系咪啊？
7: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嘅丝绸之路咧，亦都系以一个咧酒店又好啦。咁我哋拣咧就系会住响乌鲁木齐。是2晚啦，咁吐鲁番咧又系2晚啦，咁跟住咧响敦煌亦都会住2晚啊，咁样嘅。咁我哋呢个旧日足迹丝绸之路咧，当年咧就系大家要揾命搏嘅路线嚟噶喎。
6: 系啊，好危险噶嘛，冇咁好噶嘛。
7: 系啊，同埋咧就系、是、大部分嘅地方咧都系咧响沙漠嗰度嘅。咁但系而家。

0: 現今嘅絲綢之路咧，當然就係舒適咗好多啦，因為咧而家個交通工具又好舒適啦。我哋用一二嘅車嘅，即係話咧兩邊咧就係唔同嘅座位，有一邊咧就兩個座位，一邊係一個座位。咁、大家咧就會喺一個好舒適嘅旅遊巴士上邊，同埋咧而家你睇到個路線啊，所有嘅公路咧係非常之咧係宏偉咧，同埋咧設備咧得好好嘅。咁我哋亦都會同大家咧係會喺呢個敦煌啦住兩晚啦，敦煌山莊咧就享正咧呢個咧係鳴沙山嘅附近啦。咁夜晚仲有機會出嚟睇下呢個音樂會添嘅喎。
1: 哇！
0: 咁大家諗唔到鳴沙山而家夜晚有音樂會咁犀利嘅。咁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咧喺呢個蘭州啊同埋西安啦、都會住兩晚嘅。咁呢個地方咧，譬如西安咧，我哋住 Westin 啦，一個係五星級嘅酒店啦、就享正呢個咧大雁塔嘅對面。咁亦都會咧係喺呢個大唐不夜天嘅旁邊，咁所以咧，我哋揀咗酒店位置咧，係絕對咧方便大家咧住咗酒店 check in 咗之後咧，就可以咧就俾大家咧有機會咧再自由活動咧，周圍去睇清楚咧西安嘅環境嘅。
1: 係啊，有咁多好介紹，大家唔好錯過啦！當然要快啲報名啦。
0: 咁我哋嘅電話號碼咧就係604-688-2912嘅。
1: 好，今日唔該曬 Sabella，
0: 係唔該曬。
2: 以上係付費節目，資料由廣告客户提供。
3: 好声好听
4: 961，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今天来到星期四啊，突然间有点感触添。即是以前呢，在我们细个的时候啊，你有些朋友仔啊，有些同学仔去玩啊，你首先约人家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就很自然，我想约我就约他啦。你不会想说，哎呀，我会不会阻了他呢？人家会不会不得闲啊？或者他几时得闲啊？甚至就是当然啦，那时没有这些社交媒体啊，也都没有那么多个通讯软件啊。那总之你问对方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就问喂你听日得不得闲啊，一阵得不得闲啊。但现在又会想，我现在打给他，或者我现在 call 他，你不要打电话。现在越来越不兴打电话，还有发信息是很重要，收短信都不兴的了， SMS 都不兴的了。你看看现在这么多个品牌啊，都开始是在个 WhatsApp 那里跟你联络，你就知道即是有些东西是慢慢被淘汰，然后这个世界又在这里转变紧。咁好啦，我就想讲返呢，就係好驚打搞人哋㗎。即呢樣嘢呢都係我今日做節目之前一路喺度思考，就係話今日讲啲咩内容嘅时候，我就係諗起而家呢个情景啊，我哋无论边一代人都好，而家正正地係喺呢个过渡当中啊。同埋呢嗱，喺以前嘅状态当中，如果你开緊会啊，你上司问你，你同事问你，你身边人问你，或者你嘅另一半，总之有一啲问题要解决，而对方呢亦都想听下你嘅諗法，我哋好自然就好，即系好自然，我哋有咩谂法就会话俾对方知。咁嗰阵时冇谂法嘅咧，我哋亦都就系话，哎呀，我真系谂唔到，或者我暂时唔知道，你都唔需要谂咁多噶。但系而家你系唔好意思推搪噶，即系譬如人哋问你啊，跟住落嚟你觉得应该点做咧？你有啲咩意见咧？我哋应该点做咧？咁而家因为个社会好快啊，乜嘢都要用快嚟证明自己，用个效率嚟证明自己系得嘅。咁所以呢，我哋好多人就会急住去回答呢个问题，就是、急住去证明自己，我真係有諗法㗎。咁但係呢，你会唔会喺呢个时势当中勇敢地讲一句，你可唔可以俾几个钟头时间我？哇，如果你上司问你啊，边个你对呢件嘅事有咩睇法啊，咁你敢唔敢勇敢地冲口而出同你嘅上司讲，你俾几个钟头时间我思考一下。其实思考呢件事呢，喺而家呢个世代变得好奢侈。我哋可以零碎思考，即係你明明处理緊一样嘢嘅，下一样嘢又赶住嚟㗎喇噃。咁你明明之前有啲嘢你要思考未解决到嘅，咁以前嘅我哋冇咁多旁边嗰啲杂项㗎嘛，你就可以坐低落嚟飲杯茶，飲杯咖啡，望下远方，好好地去思考，甚至喺架车度发吽逗。而家你喺架车度，天气越

越来越热啦，你唔开个冷气咩？架车又晒到好热，你开个冷气咩？第一唔环保，第二咧，如果你系用油车嘅话咧，就一路就用紧你啲油。咁用电车嘅话咧，咁当然啦，又唔好话嘥住你啲电嘅，但系你始终都系用紧电啦，你都要翻去插电啦。咁插电嘅话，始终都有个成本啦，无论成本再低都好。哇，即系现代人，我觉得好大压力啊！咁我翻到头先讲嗰个咧，就系话而家如果我哋可以慢慢去创造一个自己嗰、那个呢、这个叫做舒适感啊，就话俾几个钟头时间我。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概念嘅话，好有可能我哋慢慢可以喺我哋嘅社会，喺我哋嘅现代社会当中咧，就系、是、去拓展出一个给我几个小时嘅时代。你睇下而家信息接住一个又一个，你要回嘅，你唔回你又唔记得咗个转头。咁跟住咧，嗰啲会咧开完一个又一个。每个人佢都喺度等紧我哋即刻嘅反应，系要立刻即刻马上雷厉风行咁。但系真正重要嘅嘢咧，唔系靠好嗰啲碎片时间去完成。我哋真系要专注落嚟，俾几个钟时间我慢慢谂一谂，甚至可能要几日。有啲朋友话唔系，我要谂几个月同埋几年噶。所以咧，好多时候唔系我哋唔够自律啊。是我们的大脑每一日都剁碎了那些碎片碎片，好多东西好多东西。你需要的呢不是更加搏命，是一段真是不被打搅的时间。你总之你不要令到自己变成更加忙的人，你重新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你专注你的方法，好好地有一个开机删机的模式。所以回到这里，我今天鼓励你，你会不会勇敢地跟身边的一切说，你给我冷静一下，俾几个钟头时间我，慢慢谂。

0: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1: 利息终于回落啦！
2: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东西要我们去思考，有很多东西就要我们去慢慢想。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就是想东西想得多啊，生疮生鼻哥啊。你话唔系啊？以前个版本唔系闹人闹得多，生疮生鼻哥嘅咩？系有进化噶嘛？咁所以咧，唔好谂咁多。人生当中，我哋同啲唔开心嘅嘢啊，或者过去嘅每个阶段嘅人和事啊，去讲再见啊。呢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充满青春活力但系慢歌嚟噶。呢首歌咧个歌名我已经好中意啦，就系话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其实当时呢一首歌咧系我好朋友发俾我嘅，我好朋友咧佢系叫阿拔啦，咁佢作为呢一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对嘅女团啦 ，IDG Bubbles 嘅总监制，咁啊全新嘅呢一首歌咧系由阿拔自己作曲啦，编曲啦，跟住同埋监制嘅，咁然后咧作词方面咧亦都有周耀辉老师啦，呢个亦都系佢哋同周耀辉老师首次嘅合作，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听到。IDG Bubbles 嘅佢哋嘅有人独唱啦，同时咧亦都有合唱部分，而当中咧呢、这个合唱部分亦都系 IDG 旗下嘅 IDG 合唱团一班嘅女孩子们由小六至到中六生组成嘅，就系、是、小天使般嘅声音。虽然佢哋嘅年纪仲系好细，未必明白每一次再见嘅意义，但系当我哋成年人经历咗人生咁多嘅波折，起起伏伏。讲过咁多次再见，其实我哋系唔会统计到一生当中要讲几多次再见啊！而呢一首歌咧，唔系净系好单纯咁话，净系一首个离别嘅歌，而系一首关于人生每个阶段、每一次成长，以及系每一个阶段嘅我哋自己同过去嘅自己去道别嘅一首作品。IDG Bubbles 嘅演唱，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讲再见咧，好似个感觉好遗憾啊！但系咧，我哋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去再见。但系有啲嘢咧喺眼前嘅时候咧，我哋就系好好地去珍惜哦，好好地要去试下。譬如如果你咁啱咧飞翻香港咧，咁啱啦 ，Terminal 2已经全新开咗啦，即系香港机场啊，好好地去感受一下嗰啲嘅自动化、嗰啲嘅方便啊、嗰啲嘅科技。咁同时你话诶，我最近都冇谂住翻香港咁其实留喺加拿大而家夏天啊，天气咁好，你即使行出街。望下远处，望下绿色嘅一片草地，跟住再望昂高头。我琴日话俾你知嘅，我个太阳下边一路同个太阳喺度玩游戏，我喺度闻下太阳究竟系咩味道嘅咁。其实所有嘅呢啲都系我哋身边嘅小美好啊。同时咧喺多伦多嘅朋友，又或者咧嚟紧听紧节目嘅你会嚟多伦多的话咧，我自己就好中意乘搭唔同城市嘅公共交通工具嘅。咁如果你都中意嘅话，嚟到多伦多咧，一定再次要嚟到 Union Station。这个是加拿大多伦多联合车站，是再次获认可荣登全球五大最豪华的火车站。而前十位呢就是 Only One 多伦多这个 Union Station 就是上榜的。咁啊其他呢由即第一一路数落嚟呢第十啦，包括就喺瑞士苏黎世啊、法国巴黎啊、德国柏林啊、日本东京啊、美国 New York 啊、印度孟买啊、英国伦敦啊，同埋仲有头先讲嘅第四位系日本东京嘅 Tokyo Station。跟住呢就系第九位呢亦都喺日本东京嘅 Shinjuku Station。咁最后呢就是意大利米兰啦。咁其实去到呢啲地方你唔单止打卡㗎。有陣时呢你就喺度感受下当地人或者喺嗰度正在旅行嘅人啊。佢哋嗰个嘅状态会系点样啊，佢哋嘅流动系点样啊。我讲嘅流动唔系话佢哋淨系行嚟行去啊。系你当时去到嗰个城市你就系一个旅行者，你就系一个旅人。甚至你喺嗰度旅居呢你就系一个异乡人。其实当咁样去睇呢个世界嘅时候，你发现咗好多世界嘅美好啊。其实我离开咗加拿大半年之后返到嚟呢，我话俾你知而家个零星期啊，我对身边嘅一切都充满好奇啊。同埋呢我开始系用一种旅居嘅心态喺多伦多生活。我就发现我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呢度喎，或者即屋企附近有好多嘢以前就係好习以为常啦，日日揸车都经过啦咁。但係呢一刻我就发现係嘅咩，曾经有呢一间嘢嘅咩，点解我未入过去嘅，咁跟住我就会行入去。跟住亦都会同啲店员去倾下偈呀，即係我就係完完全全用返我喺即旅居过程当中嗰种嘅状态喺返呢一个我生活咗十几年嘅城市去生活。哇，原来又发现了很多的美好啊。即其实你看到有时呢即全球不是有那些什么排行榜啊，最幸福国家啊，最幸福城市啊，咁我觉得除了那个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状态经济之外呢，我们人的心理调节都是很重要的。譬如呢最近咪发布了2026年最幸福城市榜单的。咁啊

你睇翻前十位咧，都冇美國同加拿大嘅城市噶。亞洲有第五位係東京，跟住一路數落嚟咧，由第一位數到第十位咧，就係丹麥嘅哥本哈根、芬蘭嘅赫爾辛基、瑞士日內瓦、瑞典嘅烏普薩拉，跟住第五位日本東京，跟住挪威嘅特隆克姆、瑞士嘅伯爾尼，跟住仲有瑞典嘅馬爾默、德國嘅慕尼克，同埋仲有丹麥嘅呢個地方叫做奧胡斯。咁如果你讲到我哋加拿大虽然冇上榜全球最幸福嘅十大城市之一，但係我又觉得幸福在心中喎、哦。有好多嘅烦恼呢都係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所造成㗎。如果你想幸福快乐嘅话，试下由清理断舍离你嘅人际关系开始啊。

提起蒙古，你可能会想起草原、蓝天白云和大自然，但强劲的紫外光加上长期缺乏医疗，游牧民族资讯不流通，令当地很多人患上先天性眼疾。简拉乔两个月大时被诊断出青光眼、白内障和眼帘内翻，眼疾令他痛到起不到身，不想讲嘢。他们住在偏远地区，每次看医生都要坐8个钟车去乌兰巴托。妈妈在14年来带着他接受超过10次手术。妈妈说，我不敢病，不敢死，因为我个仔的眼睛需要我。仔仔话觉得好对不住妈咪。后来奥比斯培训的蒙古医疗团队跟进这个个案，简拉乔终于得到适切的治疗，手术后痛楚大大减轻，生活开始独立。一个小朋友的眼睛牵动是整个家庭的命运。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显光明》，即刻去 Orbis Telethon.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天气越嚟越。

热啦，你系咪都系人字拖物种啊？就踢住对拖鞋出街啊？咁啊，当然啦，呢个系睇场合啦。但系咧，即系当个天气热嘅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哇，真系好想喺身上面嘅每一寸肌肤都接触到个阳光。嗱，我知道唔系每一个听紧节目嘅朋友都系学似我咁样样谂嘅，我系好希望晒太阳嘅。但系咧，我的确特别身边有一班小姐姐就真系好怕晒太阳。咁呢个就系根据翻每个人嘅喜好啊，同埋本身自己个皮肤状态决定啦。不过咧，无论你系中意晒，晒太阳定系唔中意咧，搽足防晒系非常之重要。同埋仲有咧，嗱，你我头先讲到咧，你可能会踢对人字拖出街啦，啊，着对凉鞋出街啦。咁而家继续咧，好多朋友中意着呢个窿窿鞋啦，系咪？但我又好想咧，同大家去分享一样嘢。如果你净系着嗰啲窿窿鞋啊，你无论系有冇落雨天都好，你知唔知嗰个细菌系几咁劲啊？而家有唔同牌子嘅窿窿鞋啊，但系原来你知唔知呢啲嘅即系呢种嘅胶？呢种鞋啦，佢吸汗性能有啲系好差嘅、哦。你连续咁样着四个钟的话咧，鞋入边嗰个高温啊、高环境嘅热嘅环境啊，可能你加上落雨天啊，或者你出汗啊，哇，就会滋生好多细菌，有机会引发脚部疾病，例如竹癣啊、灰甲啊咁。再加上你有冇平时去消毒？系我讲嘅消毒啊，唔系净系用水冲下清理啊。咁啊，讲翻呢一种嘅鞋，你可能即刻自己而家望下只脚，你都会睇到系、哦，我咪就系着紧呢一种鞋咯，咁样样。咁所以你不如咁啊，你望住呢对鞋，你问下自己，诶，我几时冇洗过呢对鞋啊？即系好认真洗，加埋消毒，加埋清洁。你知道咧，你睇落有窿窿，个感觉好似唔系啊，佢可以挥发到噶嗰啲汗啊，或者系嗰啲灰尘啊，我咁样行下，有风吹下就甩晒噶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噶，呢种嘅情况之下，反而令到我哋系特别需要去注意啊。咁同埋咧，而家有啲人系中意着住对袜，再着窿窿鞋噶嘛。咁啊，之前冬天天气冻嘅时候，你可能会见到更加多嘅朋友会选择咁样样着，但系夏天你仲着对袜？唔会啩，咁热。咁好啦，我就要讲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嗰啲真菌就嚟噶咯噃。其实真菌咧，主要就系皮肤癣啊，皮肤癣菌就有机可乘啦，好容易引发就系、是，点解我只脚会痕嘅咧，会甩皮嘅咧？跟住同埋俗称仲系有臭汗味、臭脚味嘅咧，仲要人哋闻到，嗰度真系好尴尬。其实最难嘅，即系最艰难嘅咧，就系话佢有机会会发展成为灰甲，呢个系好难治愈。呢个其中一个系讲紧细菌啊，但系其实之前都有统计讲过嘅呢一类嘅鞋咧。佢嗰個支撐力啊，因為佢鞋軟啊嘛，跟住像之前咪仲有啲咩踩屎鞋咁樣樣嘅，嗱佢個名字真係咁講啊，所以我只能夠直接讀翻俾你聽。咁跟住咧，佢係完全冇力啊，即係冇力支撐我哋嘅骨啊、骨骼，即係腳個腳骨啊嗰啲骨骼啊，所以你長期咁樣樣著嘅話，咪變形咯，只腳你只腳咪會攰咯，咩足底炎啊，跟住仲有你本身嗰個足弓支撐力唔夠咧，有啲朋友係扁平足嘅話，哇，你再著呢啲咁远冇支撑嘅鞋，你完完全全你由冇扁平足都变到有扁平足嘅倾向，跟住如果你话诶唔系，我唔系好觉得痛，但系只小腿痛，即系你咁样样嘅呢一啲咧，嗱我哋讲着高踭鞋，我哋女士着高踭鞋着得多都会影响埋小腿，影响埋膝头哥，咁所以系一连串嘅，唔系净系话你只脚板唔痛，小腿痛就唔关对鞋事，点样都会去有啲关系。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呢啲情况，首先你就要谂啦，系咪呢一类嘅鞋令到你着到咁咧？嗱，唔单止我讲窿窿鞋噶，而家好多鞋都要讲求柔软啊。你会唔会即长期着就冇咗个支撑咯？咁啊，同埋咧喺加拿大生活相对嚟讲，即睇场合啦。咁我相对睇到我身边嘅朋友仔咧，着好高嘅高踭鞋，即日常生活当中相对系少嘅。但系譬如出席活动啊、工作需要啊，咁着高踭鞋咧，呢个都系一个正常。但系咧，我发现身边我自己身边啊，啲小姐姐们咧，都系而家唔系净系话靓唔靓嘅问题，系身心健康最重要。如果我着对高踭鞋着到自己鞋踭又咩啫，唔系，I mean 脚踭又损咗，只脚又变形，又呢样痛嗰样痛，咁就真系咪搞啦？咁呢个系高踭鞋，但我讲翻呢个窿窿鞋都系话噶，你主要就要睇翻，唔好贪平啦，睇翻佢嘅材质啦，睇翻佢嘅支撑力够唔够啦，要特别注意。如果你一湿咗水，或者系落雨嘅天气，翻到屋企咧，你首先晒干佢，你唔得闲即刻洗，你话通风透气晒干佢。呢一啲嘅鞋咧，

以下每个礼拜，你譬如星期一啦，咁嚟紧，咁就清洗佢一次，跟住然后即系由内至外进行呢一个细节嘅清洗，再加上咧，你控制着嘅时间系好重要。譬如你话旅行好方便啦，着呢啲鞋又可以当拖鞋，系咪喺酒店去冲凉都系着住呢对鞋嘅咁，出街又系呢对鞋嘅，咁即系话基本上你除咗瞓觉，如果你喺 在旅途上，即系你24小时都着住一种冇支撑力嘅窿。窿鞋，咁你梗系越行越攰啦，所以所有嘅呢啲都要留意住啊！转头翻嚟嗰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下深层次少少嘅，从心理学出发去讲一讲我哋人生当中讲再见嘅能力。

0: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

0: 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节目咧最开始嘅时候，我咪同大家分享咗 IDG Bubbles 嘅一首新歌，叫做《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嘅。其实你哋有冇真系谂过，一世人究竟要讲几多次再见啊？细个就以为咧再见即系下次见啦咁，人大咗先至明白，有啲再见咧其实就系呢一辈子嘅最后一面啦。咁啊，头先嗰首歌我自己琴晚都不断 loop 住嚟听啊。咁除咗因为系一班咁 young 嘅女孩子，佢哋嘅声音令到我好感动，好即系觉得好清澈、好有活力之外咧，呢一首歌嘅歌名加埋内容都系令到我好触动嘅。因为再见呢两个字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背后蕴含住嘅咧，往往就系人生最深层嘅情感啊。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失落教育，即是说其实人生由小到大都不停在学习面对失去。第一次失去可能是在我们幼稚园毕业，你以为同学永远会再见，但转校之后你毕业去到第一家学校之后，其实慢慢就失联了，即使现在有联络你都不会知道下次几时会再见。之后就是搬屋啦、离职啦、分手啦、身边人过身、亲人离世啊等等的呢啲，甚至有啲再见咧系无声无息噶。有啲朋友咧其实冇嗌交噶，即系某一日开始大家已经唔再联络啦。然后有一日咧，你又突然间发现，哇，原来我哋已经好多年冇见啦。其实咧有一句说话，唔知你听过未？人生真正嘅成熟系接受所有关系都有期限。其实我们痛苦不一定是因为失去，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以为有永远，所以当关系改变，人就会出现一种心理落差。为什么有些人呢分手之后明明已经不爱了但放不低？因为人最难接受的呢未必是没了你，而是原来我以为会一起到老的画面消失了啊。心理学上面呢种就叫做未完成情结，未完成情结我哋系最难忘记嘅，即系人咧对未完成啦、未告别啦、未结束嘅事系会特别执着，所以咧有阵时最令人崩溃嘅唔系正式告别，因为呢个正式告别你有个仪式感，而系突然间消失咗，大家消失咗喺对方嘅世界入边。譬如举个例吓，一句我最近好忙啊，之后冇晒下文啦。一个你可能一句你会讲啊，不如我哋第日再约啊，下次约啊，就永远冇再约啦。甚至有啲人咧，上一秒仲喺你身边，下一秒咧就已经离开咗你嘅人生啦。所以点解成年人越大越怕影相？你有冇谂过你点解自己唔中意影相咧？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而家唔满意自己嘅外表，唔满意自己嘅样，我未化妆，我未 set 头。但其实心理嘅底层是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好多合照我哋好驚呢个就係最后一张啦。所以我哋潜意识会同自己讲，唔紧要啦，而家唔影住啦，下次先影啦。有研究就发现呢，我哋人类嘅大脑啊其实会记住最后一次。譬如最后一次送小朋友返學，最后一次同父母旅行，最后一次听到某个人嘅声音。不过有趣的地方就是大部分最后一次当我们那一刻是不知道这个原来已经是最后一次，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到亲人离开了之后就会很自责，早知那天我不要这么赶着走，早知那天我跟他谈耐一点电话，早知那天我陪他吃餐饭，早知我不要生气，就很多早知啊。因为人类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做错了，而是以为还有时间。现在的社会呢，我们个个都活得太快了，信息太快，关系太快，资讯太快，开始太快，离开也都太快。心理学家就发现呢，现代人其实越来越缺乏正式告别能力。以前的年代，如果我们离乡别井啊，会送别啊，会写信啊，会即是很隆重这样，可能摆几围啊，饮茶吃饭啊，就饯行。大家知道离别是人生的一个重要仪式，但现在呢很多关系是静静地消失。 Facebook、 IG unfollow 对方， WhatsApp 没有再蓝色，你 block 了对方，跟住个 group 呢慢慢没有人讲嘢，甚至你默默地离开了那个群组。咁于是人的内心

是另一种形式的成长，因为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或长或短和我们相处，他都一定是有和我们上到一堂课的。每一次的道别都会令到我们更加清楚哪个真的重要，哪段关系值得珍惜，哪些说话要及时讲出口。其实有一句说话我自己很喜欢的，我和你们互勉，人真正成熟不是学识拥有，而是学会道别。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一班不断上车落车的一个旅程了，有人陪我们很短，有人陪我们很耐的时间，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去爱，有人是教识我们如何放手。而最终呢，我们都会明白，原来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根本不是一句口号，也都不是不负责任，而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次见面之后就会变成是最后一次。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心里面突然想起某个人或者某段关系，那可以的话，你不如今晚主动 send 个 message 给他，一句你最近好吗，或者一句多谢你曾经出现过，甚至可能很简单，你两个字就是保重。有时人生最温柔的事不是永远不离开，而是在离开之前好好讲一次再见。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拘捕四名男女涉嫌参与诈骗市内一间赌场超过200万。BC 联合特别执法小组发出声明话，警方在今个月四号展开调查，一日后采取拘捕行动。小组专责打击帮派及有组织犯罪集团。警方没有公

0: 报案件具体细节，不过话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发现温哥华一间赌场发生疑似作弊行为后，警方介入进行调查。被捕的两男两女已获释放，警方等待批准后正式提出检控。警方话在搜查涉案男女的物品的时候，缴获大约33万现金。发言人话会控告四人赌博作弊、持有犯罪所得以及冒充他人等罪名。他补充，警方仍在调查案件。BC 公路巡逻队话，一名男子今个月16号长周末，由于超速驾驶被拦截，同时被发现车上有开盖的酒精饮品，结果被即时吊销驾驶执照90日，架吉普车就被扣押拖走。黄家骑警今日发出声明话，公路巡逻队今个月16号在海天公路打击超速驾驶，在限速每小时90公里路段，接获以时速148公里飞驰满载露营装备的吉普车。持学习驾驶执照的27岁司机未能够通过路边酒精呼气测试，他被即时停牌90日，驾车被扣押，超速驾驶定额368元告票。冇监护人驾驶定额109元告票，以及车上有开盖的酒精饮品定额230元告票。公路巡逻队发言人话，超速及酒后驾驶占去 BC 致命车祸头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两个。总理卡尼今日喺纽约市向一群商界人士话，加拿大致力贸易多元化并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以便令加拿大成为更优秀的盟友。他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概述加拿大的经济策略以及截至现时为止的进展。加拿大正致力吸引新的国际投资措施，包括来自美国商界的投资。卡尼在演讲中说，加拿大正在建立国际伙伴关系网络，令加拿大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以及更独立的国家。央行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发表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本国金融体系在经历过去一年的动荡之后表现强韧，但就警告全球范围风险正在增加。报告指出，虽然美国关税带来的影响未如一年前预期咁严重，但是贸易不确定性仍然持续，而近期伊朗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亦都令人关注。不过央行官员认为，在局势不明朗下，本国金融体系资金仍然稳定。报告又指，人工智能可能对特定行业造成冲击，并且存在过度投资以及网络攻击日益精密等的隐忧。央行警告，一旦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可能同时触发多项脆弱的因素，产生连锁效应，考验本国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
0: 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法官拒绝民主党就阻止总统特朗普计划设立联邦选民名单以及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申请禁制令。法官说，虽然认同联邦邮政局最终或者会因应有关命令发布最终的规则，直接影响原告利益，而联邦政府制定州选民名单的时候亦有机会因为特地劝合而遗漏某些人，不过亦认同司法部说行政命令仍未正式实施，现时发出禁制令为时尚早，原告无法证明目前受到迫在眉睫而且不可挽回的实质损害，不过可以保留未来提出起诉的权利。特朗普上届大选败给民主党前总统拜登之后，一直批评邮寄投票充斥舞弊，到他去年重返白宫后，今年三月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国土安全部和社会安全局建立一份全国范围经核实的合法选民名单，同时要求联邦邮政局只是向名单上的人派发邮寄选票，被视为11月中期选举前一项重大的变革。民主党人批评行政命令违宪，认为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力属于各州和国会而并非总统。除了华盛顿，有关命令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亦正面临另一宗诉讼。新闻报道完毕。
2: 创业 up up up， 邀请成长。

0: 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1: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补习社校长 Victor。
2: 当真系第一日去到接手呢件事，都好似好 unreal 成件事，因为未接触过噶嘛。咁跟住就好多嘢抌埋嚟啦。其实成件事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嘅，因为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就慢慢学咯。run 个 business 呢件事我觉得几好玩，因为有好多唔同嘢学到啦。咁除咗 focus 喺个教学上面啦，你点样可以将件教学去 elevate， 令到佢去到第二个层次啦，帮到更加多学生啦。你净系 restrict 自己喺一个班房入面系做唔到呢件事，但系当你 run 一个 business 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谂到更加唔同多嘅 idea 去到帮到更加唔同多嘅学生。
0: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昼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白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1: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5: Hello，B 超，你好。
1: 哎呀，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5: 好啊，翻咗老树嘅龙眼，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越南嘅大青芒，越南火龙果。越南红肉蜜柚，熟露香梨、雪听梨、竹柑、爬爬柑、黄金奇异果、红肉木瓜、武核甜橙、黑皮红肉西瓜、安徽市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越南紫色嘅番薯、鲜百合、煎牛蒡、甜豆、雪豆、南美布仔、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台湾种嘅椰菜花、相识嘅粟米。本地糖蒿、上海菜心、上海苗、白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各种嘅菜秧、瓜秧、番茄秧、凉咸蛋、桂圆花生、桂圆绿豆、腊肠、大块嘅粽叶，咁啊包粽嘅货都有嘅噃。
1: 系咁啊，今日讲下话特别嘅呢个相识粟米啊，系好靓啊。
5: 系啊，翻咗相识嘅。粟米好新鲜，好甜。咁啊，今日买翻啲相识嘅粟米食嘅都好噶噃。
1: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5: 好，火锅肉九折，黑鱼摆7蚊，九毫九一磅。出前一丁嘅五包装即食面3蚊，九毫九一磅。鱼皮花生3蚊，九毫九一包。老虎虾12蚊，九毫九一包。凉蚬肉2蚊，九毫九一包。猪扒4蚊2毫九一磅。鸡翼4蚊4毫九一磅。蔬菜苏打饼5蚊2包，南甜嘅萝卜7毫九一磅，海鲜菇个半银钱2包，杏鲍菇1蚊4毫九一包，西生菜1蚊7毫九一磅，绝豆1蚊7毫九一磅，爽甜嘅安徽紫苹果3蚊9毫九一磅，竹柑1蚊9毫九一磅，武核甜橙1蚊2毫九一磅，越南火龙果2蚊4毫九一磅。除咗呢啲，仲有其他特价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5: 拜拜。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0: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口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Oh, very nice. 今日咧就已经星期四啦，都系五月二十八号就发咧，就到月底又出粮啦。跟住咧就嚟咧，因为今日礼拜四啦嘛，咁啊又 weekend 啦，大家又可以谂下咧点样庆祝。咁其实咧身处喺呢度，我每成日都提大家嘅吓，你话我长气都系咁话，因为成日唔记得咗，因为种坏咗，天气好到咁紧要。咁因为你琴日同香港嘅朋友倾偈啦，当时咧佢系唔系应该系今朝，即系佢哋嘅夜晚吓，佢话仲系三十度啊。好，今朝同你哋倾偈嘅时候，佢哋夜晚十点钟，佢话大家都匿喺屋里边唔会出去，咁因为一个反常嘅气压槽喺香港，连新闻都听到啦。咁啊，仲要咧系即系佢哋嘅听日啊，即系话天光咗之后咧系35度，系咪人都癫啊？你唔好以为呢度，呢度三十五度呢想死，喺香港喎。咁我记得佢都同我咁讲，佢话你知唔知我住喺十楼啊？如果我搭 lift 咧，即系冲晒凉啊，着衫搭 lift 落到地下已经湿晒，要翻上去又再攞毛巾，唔系讲笑，系真嘅吓。咁所以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喺呢度咧，唔好再怨啦。就虽然湿到100%，又或者有时有少少嘅翳焗，但系已经系好到真系比界全世界。所以如果香港你有亲朋戚友嘅，就送送问候咯。我琴日已经做咗啦。好啦，咁今日咧，其实咧要点歌俾呢位朋友听。有很多朋友听众很有心，在我过去十几天真好彩，真的托赖就是叫做95%好返。今天要多谢杜太和小碧姐的。

当然就话唔系严重得咁紧要啦，撞咗小碧或者佢家姐嘅杜太咧系呢个亲人，但系真系只有亲人咧先可以有咁嘅爱心啊、时间啊、帮手啊，佢煮一碗阿比咧都系即系用一个非常好嘅汤水。嗱，我已经同大家介绍过咧，罗汉果水吓，有啲朋友已经系写低咗啦。咁今日介绍呢个咧就系杜太佢呢个好犀利嘅，就特登去买埋料煲埋俾我拎埋落嚟嗬，系咩咧？咁咧即系话嚟清声嘅，同埋喉咙咧，同埋润肺嘅吓。咁有咩咧？就系呢一个靓千贝半两，正嘅海底椰半两，有少少猪展啦，即系可能即系啲细细粒嘅啊，细细个嘅，大家因住咁可以煲啦。咁煲完之后就可以食埋汤渣。咁当然要落片姜啦。有雪梨咧，买都攞个雪梨去皮去心。好，咁然后咧，但系十杯水咧煲埋三碗啊，煲汤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嗰啲全部要食晒佢啦吓。咁海底椰就唔好啦，因为比较硬。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哇，佢哋用咁好嘅心机，然后咁好嘅时间买埋汤料，整埋几碗，分埋个汤渣，然后拎埋嚟电台，你话点可以唔好似亲人一样咁多谢佢哋？真系嗰种嘅心意，几多钱都买唔到。所以咧，阿杜太好中意以下几位歌手罗文啦，仲有小凤姐送俾你。

0: 当然识做啦，我知道咧就系嗰班嘅朋友，譬如阿杜太咧就系、是、个口味吓，中意乜嘢嘅歌手，边类嘅歌曲，所以咧大家都应该中意听噶。小凤姐咁、哦，即系小凤姐有啲金句，佢话咧诶，见到个真人就唔好理传闻，因为咧成日都有啲人传啊，小凤姐个身体健康唔系好好啊。咁啊最近咧见到阿淑梅姐同佢影咗张相，啊呢个金句好好啊，见到我真人唔好信传闻，真系几正噶。好呢个时候咧再送多一只阿 Lam 嘅一个金曲啦，希望真系希望大家出面身体健康，永远都唔好经历我曾经经历过嘅呢个病。
1: 那千般优美夜色

0: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Centi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等潮流新货，仲有By Rado、Penhaligon's 香薰、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喂，有冇
1: feel 啊？OK啊，咁个
2: vibe
3: 气氛点先？直头正啊！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5: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你琴行。
7: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8: 嗱，我知道咧，我哋每一个人咧，每日都面对好多问题嘅生活上面嘅困难啦、挑战啊等等。对我嚟讲咧，90%我都 OK， 唯独有两样嘢咧都几逼我嘅。咁多年嚟都系一加拿大政府做嗰啲嘢咧，好二咧就系呢个电脑上面嘅嘢啦。成日都话好似我哋好唔熟咁，其实唔系，系个电脑成日都自己出乱子嘅，成日都搞到我哋好难应付。好，讲翻加拿大啦，咪其中好多嘅例子，其中一个大家咪收到呢 consensus 嘅人口普查嘅，一早已经做咗啦。 然后又寄封信嚟，叫你再做，咁做咩呢？嘥大家时间。其实我哋有 confirmation letter， 好彩啫。

冇錯啦，先講到你話呢個 consensus 啦，咁即係已經過咗都成十幾日㗎啦，咁仲寄封信嚟話又要你做過，於是你要打電話去或者通知佢，我已經做咗啦，有 confirmation number。唔係呢個問題嘅，大家都知道真係好煩啊，係咪好擾民啊？即係你哋做乜嘢嘅啫？點解會仲可以咁樣錯嘅咧？令到大家咧好 annoy， 同埋嘥好多時間。因為如果佢錯嘅，都係你錯；如果你錯，就梗係你錯啦。咁所以咧，好啦，另外一個又係啦，咁啊收到咧呢個 property tax 啦，於是咧就大家要填啦，想上網咧就係自動繳交啦，跟住佢就問你攞呢個 account number， 大家試下你攞翻你張 property tax 出嚟，全版裏邊揾30次都冇一個 account number。原来是 roll number， 咁点解你要话 account number 咧？

大麦佢系啊，佢收到呢个 consensus 嘅话咧，即系嘥气，要博肥妈嘅嘥气。好啦，咁点解要播呢个2000年嘅第一场雪咧？因为咧，可能啲火都嚟紧啦，所以要有啲雪咧，但系冚熄下嗰啲火系嘛。好啦，时间去到11:32，咁啊，既然系咁咧，都系听翻一啲嘅，即系类似嘅中式小调嘅唔同嘅曲风啊，都系啱嘅。列车上两个对坐的人。

0: 原价37.99，Supercard 特价15.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3: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00-9:30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5: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有排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7: 嗯，大家喺廿零分钟之前咧收到一个电邮啊，咁啊即刻拎埋咁啊要工作啦，即系启动啦。希望阿 Michael 下次早少少吓。咁啊 Michael 咧就话佢太太 Betty 咧今日生日啊，呢、这个系5月28日，咁当然咧要恭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多年嚟陪伴佢啦，俾佢咁多嘅快乐同埋咁多嘅笑啦。咁啦，首先咧就系 Michael 点俾 Betty 先，就系呢只生日歌先。

早晨啦，新年歡迎，其實有多種版本嘅，有中式啦，有實新式啦，有廣東啦，有 pop 嘅，有而家流行嘅，用英文添。咁點解播英文呢？因為咧，我發覺咧，就係 Michael 同埋咧 Betty 嗰個 family 原來有好多啲外籍人士，咁可能佢哋都想聽噶嘛，咁啊聽英文歌咪啱咯。嗱，頭先咧就單獨嘅嚇，咁啊就係咧就係阿 Michael 點俾太太 Betty 嘅，咁啊多謝佢咁多年嚟咧都係咁辛苦勞碌啦，但係我諗到咪咪笑啦嚇，因為咧就係每年咧都會收到呢個生日點唱。好咯，咁啊除咗話即係老公老婆之外，当然就一班嘅即係呢个 family 啦，仔女啦，哇带

有人慢慢读吓，包括咗佢仔仔咧就 Ivan， 咁佢嘅即系新抱咧就系 Lisa， 仲有嗰啲孙啊、孙女啊各样咧就喺列治文嘅就 Raina 啦、Stella 啦，咁仲有一个咧喺日本嘅 Alan， 有一个咧就喺三藩市嘅叫做 Giovanni Bosco， 咁样有一个咧就系喺Denver， 哇 Colorado， 咁啊有 Dominic Savio 啦，呢个系另外一个仔啦，我谂系女婿嚟嘅，咁啊加佢太太咧 Melissa。然后仲有咧就系 Parker 啦、Scotty 啦，仲有喺十一月咧就即将出世嘅一个孙女添，咁咧就都喺度咧预祝你生日快乐。咁咧系咩歌咧？呢只歌当然系好情深嘅 ，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

我俾边阵嘅你直播下 ，Roses are red, violets are blue。我话俾你听啊 ，AI 做几多千百万首歌都唔及一首两分几嘅歌嘅，咁有感情，咁人性化。咁啊，当然咧，即系听到我就谂起啊，梗系佢哋系 Puppy Love 嚟嘅，梗系中学时代识嘅，呢Michael 同 Betty， 同埋咧，即系嗰阵时仲有啲系叫纪念册，我哋特登买噶，唔使炸底型咯，不如梗系人知我哋讲咩纪念册，即系大家记唔记得啊？就好靓噶吓，即系闪闪亮嘅嗰啲面咁，咁咧即系所以啊，非常之有感觉。咁当然希望咧 ，Betty 今日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咁就系所有嘅祝福咧，都喺你身上吓，身体健康，青春美丽。

0: 非常有诚意嘅，想做佢自己嘅音乐剧《雪狼湖》啊，有呢一只歌，陈家露同埋张学友嘅《花与琴之流星》，而之前咧当然就系 Frank Sinatra 嘅《My Way》。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系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唔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佢变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咗鲜艳。我系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六月六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2: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当年星梅传奇咧，仲有呢一个女团叫做 After Class， 但后来咧因为叶美希离队之后咧，咁就觉得咧各自出嚟啦吓。当时有呢只歌叫做 C 啊，咁啊再成个大到11:57，听埋 Atis 嘅 I'm the One， 就有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西游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受理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上诉，裁决对 BC 原住民土地索赔案产生连锁反应。瑞士苏黎世发生恐怖袭击，三人受伤。香港律师会理事会换届选举。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受理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上诉，裁决对 BC 古瓦秦土地索赔案产生连锁反应。最高法院维持纽宾士域省早前的裁决，纽宾士域省下级法院裁定不能对私人土地宣布原住民所有权。上述裁决同 BC 最高法院法官去年在古瓦秦原住民案的裁决截然相反。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会影响其他案件的争议。

0: 论，包括个屈卓案。发言人补充，裁决意味私人财产权属根本性质，联邦政府、BC 省政府、列治文市政府以及其他各方面正就郭伯祥部落案件的裁决提出上诉。裁决认为原住民部落对飞沙河沿岸部分土地拥有原住民所有权，土地内包括省政府、市政府以及私人财产。BC 渡轮公司去年宣布订购四艘在中国建造的新船，公司公布四艘新船的命名全部以 BC 常见的树木命名。梁俊荣报道。
1: BC 渡轮公司去年宣布订购四艘在中国建造的新船，该公司昨日公布四艘新船的命名将会以 Sumi Class 封顶级别作为系列，全部以 BC 省各地常见的树木命名，分别名为 Sumit Arbutus 封顶红杉、 Sumit Cedar 封顶雪松、 Sumit Maple 封顶枫树以及 Sumit Spruce 封顶云杉。该公司指船名是透过一次研讨会听取了员工和外部代表的意见之后所决定，大家强烈倾向于选择能够反映公司所服务的海岸线、自然环境和社区的名称，而 Sumit 封顶一字就体现了卑诗省多样化的地形特征。以卑诗省的树木命名每艘船，就营造一种统一而且易于识别的命名系统。该公司指预计将会在2029年开始有第一艘船投入营运，所有四艘新的船预计将会在2031年全部投入使用，每艘船可以搭载多达360架标准尺寸的车，以及多达2100名乘客和船员。同部分旧船相比，车辆容量增加了大约80架，而乘客容量都增加了1000多人，他们会取代船队中最旧的四艘船。渡轮公司去年公布四艘新船由中国威海船厂建造，但就拒绝公布造价，只是说合约价格在委员会的批准范围之内，引来各界争议。卑诗省长尹大伟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都对此感到无奈。尹大伟认为船应该在本国甚至卑诗省建造，而范和富就多次说省府没有法律权力或者政策去左右渡轮公司的决定。卑诗保守党亦都多次批评船公司相关决定，指中国的关税政策危及卑诗省，渡轮公司不应该将合约交给中国，又说省府应该有能力去阻止今次交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温哥华警方拘捕四名男女涉嫌参与诈骗市内一间赌场，超过20万。BC 联合特别执法小组发出声明话，警方在今个月四号展开调查，一日后采取拘捕行动。小组专责打击帮派及有组织犯罪集团。警方没有公布案件具体细节，不过话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发现温哥华一间赌场发生疑似作弊行为之后，警方介入进行调查，被捕两男两女已获释放，警方等候批准后正式提出检控。警方说在搜查涉案男女物品的时候缴获大约33万现金。发言人说会控告四人赌博作弊、持有犯罪所得以及冒充他人等罪名。他补充警方仍在调查案件。早前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话已经找到新址设置过量用药预防中心。BC 省卫生厅长奥祖儿发声明话，中心会暂时搁置启用。梁俊荣报道。
1: 今个月初，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位于军事中心 Hamil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nie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址。消息一出之后，就被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强烈反对，第二日更加联同所属的 ABC 党成员到到相关地址开记者会，表示会动用紧急动议暂停中心启用，而市议会就在之后一日立即通过动议。卑诗省卫生厅长奥祖儿在昨日的黄昏发声明，指中心会暂时搁置启用。他表示他和当区省议员杨子亮一直有听取居民和商户意见，省府都乐意同温哥华市会同埋社区合作，确保民众能够获得生命救援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嘅各项关切，并支持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嘅社区环境。他提到温哥华仍然是卑诗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的城市，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有药物过量风险的人能够及时获得支援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包括脑损伤在内的严重伤害。他又指温哥华沿岸卫生

0: 卫生局一直致力于在温哥华市中心提供药物过量预防服务，并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惠及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居民、企业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1: 联邦官员说，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山火季节比较迟开始，不过整体风险仍然偏高。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的报告指出，全国现时合共有65宗活跃山火，当中6宗被视为失控。风险最高地区包括 BC 省及西北地区。草原省份在7月发生山火的风险较高，安省和灰省就会在8月出现类似的情况。总理卡尼今天在纽约市向一群商界人士说，加拿大致力贸易多元化，并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以便令加拿大成为更优秀的盟友。他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概述加拿大的经济策略以及截至现时为止的进展。加拿大正致力吸引新的国际投资措施，包括来自美国商界。卡尼在演讲中说，加拿大正在建立国际伙伴关系网络，令加拿大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以及更独立的国家。为防止伊波拉病毒传入本国，联邦移民部已暂停签发超过24000份旅游及移民文件。邓海文报道。
2: 被暂停的文件包括电子旅行授权 ETA、 临时居民签证和永久居民签证等等。所有由上述三个国家提交的相关申请，政府亦都会暂停审批。有关措施已经在东岸时间5月27号晚上11点59分起生效，为期90日。当局强调，措施是根据居住地而非国籍决定，因此来自上述三国但是目前并非居住在当地的人士不受影响。不过政府表示，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行证件仍然会继续处理，而已经身处在加拿大人士的签证延期申请亦都不受影响。另外，任何由伊波拉疫情地区入境加拿大的人士都需要接受21日的隔离检疫。有关措施暂定在8月29号届满。移民部表示，虽然伊波拉病毒对加拿大民众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但是在2026世界杯即将举行的背景底下，政府选择采取审慎的做法。今次大规模暂停旅游文件是联邦政府首次动用今年3月通过的 C-12 边境法案新权力。新法例容许政府在符合公共利益并且获得内阁批准的情况底下，可以大规模修改或者暂停移民的文件。法例亦都要求政府清楚列明相关的理由和时限。移民部发言人指出，截至5月19号，大约有12600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居民和11500名乌干达居民持有有效的加拿大旅游文件。另外，截至5月21号，大约有470名南苏丹的居民持有有效的移民旅游文件。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爆发罕见的伊波拉变种病毒，并没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的方法。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少量的病例，并已经在星期三关闭边境。南苏丹虽然未录得病例，但是同两国接壤。世卫表示，根据现有的资讯，不建议实施任何旅游或者贸易的限制。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就回应指，世卫亦都同时指出，目前疫情实际感染的人数、地理扩散范围和病例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瑞士发生疑似恐怖袭击。
3: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3: 604-295-9616。
1: 国际新闻方面，瑞士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三人受伤。郑浩景报道。
5: 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话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就安全。

0: 部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事發在蘇黎世以北的溫特圖爾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車站持刀施襲，三名瑞士公民受傷，被送院救治。警方說疑犯是溫特圖爾市一名31歲擁有瑞士和土耳其雙重國籍的男子，正在調查他的犯案動機。就安全部門表示，事件定性為恐怖主義行為，是因為疑犯長期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有聯繫，已經變得激進。2015年曾經因為散佈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宣傳，被人向警方舉報。
1: 印度多處持續高溫，鄭浩景報導。
0: 印度多地近日持續高溫，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區最高氣溫超過攝氏45度，總理莫迪要求各部門採取措施減輕高溫影響，又提醒民眾盡可能採取預防措施，注意補充水分。高溫導致印度電力供應緊張，部分地區夜間停電，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學校已經提前放暑假，氣象部門預測高溫天氣還會持續兩至三日。
1: 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律師會理事會換屆選舉。
2: 在這個城市生活，會不會覺得資訊太多，思緒太少，情緒會多了，但是思訊又沒有幾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代发。
3: 文井开井有话。
4: 以上新闻部分。
1: 香港新闻方面，律师会理事会换届选举，郑浩景报道。
0: 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行的汤文龙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制度优势，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1: 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黄子莹报道。
5: 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 100%， 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不可以应用至七层或以上的大厦。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3%。
6: 好声好听，
4: 961

好嘅，咁嘅时间喺度咧，十二点十六分啊吓，咁啊继续我哋呢个五月尾啊，五月二十八号星期四嘅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好耐冇听呢只歌啦，系 Jeremy 嘅《独角兽》。

大家千祈唔好记得，当我哋咧喺地球上面咧就系吓享受下呢个日阳光嘅时候咧，其实太空上边咧，我哋香港嘅第一位咧就系女警司啊，黎小姐吓，咁啊真系已经咧就喺太空度，好快咧仲会回程添啊！真系希望佢一切成功吓。原来背后有一啲好好嘅故事，佢个家人个家庭真系支持到佢咧，系两年喺北京真系学到好多嘢。

九听紧张万之之只歌咧叫做 Baby You're So Sweet 吓，咁啊其实咧呢句说话咧可以话咧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黎景思咧系话俾佢嘅先生听。因为最近咧收到呢一个嘅文章咧，我会相信佢系真嘅，咁就话咧原来佢先生系个政府高官嚟嘅，一个工程师嚟嘅，高薪厚职就嚟退休嘅啦，可以攞长粮，但系咧竟然递咗辞职信，因为佢知道太太咧系要上北京，哇！真系嗰种嘅支持咧，原来每个男人背后有成功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咧，每个成功女人背后都有个男人嘅，咁所以咧当佢个 boss 话唔系啊嘛，你都就嚟退休可以食长粮嘅咯，系政府工嚟嘅，系非常之高嘅职位，佢话唔系，我一定要陪太太上去北京，因为要 train 两年啊，咁仲要咧带埋三个细蚊仔上去，三个细蚊仔咧唔识国语嘅，咁所以咧，咁啊先生咧就负起晒，真系好似男人变咗女人，女人变咗男人咁样，就喺度即系顾家啦。咁咧就喺呢个北京咧就揾地方住啊，然后咧知道嗰啲路途系点样啊，揾学校俾啲小朋友啊，买餸啊，煮饭啊咁样。我谂咧，连佢嗰、那个即系警司嗰啲家人都上埋去全力支持。所以有时咧，即系话成功嘅背后系有好多好多嘅 effort 同埋时间同埋爱心喺里边，点到大家唔感动咧？

0: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2: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雪西炉资生堂，仲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 添雪西炉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2: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记得雪西炉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真系估计唔到吓。外形咧非常之新潮嘅佢，佢系张天赋。非常好听嘅一只歌啊 ，Larry Wong 嘅作品啦，有中式小调嘅影子咧。呢只歌叫做《东邪》啊，咁啊，亦即系同样地 ，Larry Wong 都系写只歌，亦都系林若玲填词。人哋话林若玲系林夕嘅徒弟，我觉得真系可以做到接班人。佢同时咧系写咗只歌俾胡慧康，呢只叫做《镜花》。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10岁的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如果你記得你的朋友為了出間嘢歌跟我都知道你是跟我差不多的時間一起成長，他叫做 Sophie B. Hopkins 也是 One Hit Wonder， 雖然只得這首歌叫做 As I Lay Me Down， 但也曾經上過吉利格林美獲獎，所以仍然記得他。時間是12點42分，至於 Sophie B. Hopkins 之後， 我們有 Cindy Lauper 這位朋友你應該更加熟悉了。 Time After Time。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 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 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 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等。

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我一直以为爱你就系要好好咁保护你，唔会俾你受到伤害。但系原来伤得你最深嘅人就系我。

果你唔可以俾到幸福俾你爱嘅人，就应该放手。但系如果可以从头嚟过，我会选择留住你，用最大嘅努力去令你幸福。

0: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为了防止伊波拉病毒传入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已经暂停签发超过24000份旅游及移民的文件，影响目前居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人士。被暂停的文件包括电子旅行授权 ETA、临时居民签证和永久居民签证等等。所有由上述三国提出的相关申请，政府亦都会暂停审批。有关的措施已经在东岸时间5月27号夜晚11点59分起生效，为期90日。当局强调，措施是根据居住地而非国籍决定，因此来自上述三国但是目前并非居住在当地的人士就不受影响。不过政府表示，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行证件仍然会继续处理，而已经身处在加拿大人士的签证延期申请亦都不受影响。另外，任何由伊波拉疫情地区入境加拿大的人士都需要接受21日的隔离检疫，有关措施暂定在8月29号届满。移民部表示，虽然伊波拉病毒对加拿大的民众整体风险依然偏低，但是在2026世界杯即将举行的背景底下，政府选择采取审慎的做法。今次大规模暂停旅游文件是联邦政府首次动用今年3月通过的 C-12 边境法案新权力。新法例容许政府在符合公共利益并且获得内阁批准的情况底下，可以大规模修改或者暂停移民的文件。法例亦都要求政府

0: 清楚列明相关的理由和时限。移民部发言人指出，截至5月19号，大约有12600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居民和11500名乌干达居民持有有效的加拿大旅游文件。另外，截至5月21号，大约有470个南苏丹居民持有有效的移民旅游文件。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爆发罕见的伊波拉变种病毒，目前并没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邻国的乌干达亦都出现少量的病例，并在星期三已经关闭了边境。南苏丹就未录得病例，但是同两国接壤。受惠表示，根据现时有的资讯，不建议任何实施旅游或者贸易的限制。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就回应指，世卫同时亦都指出，目前疫情实际感染的人数、地理扩散范围和病例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总理卡尼今日去纽约市和一班商界人士表示，加拿大致力贸易多元化和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以便对加拿大成为更优秀的盟友。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美国商界发表演讲，强调加美应该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卡尼强调，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客户，买入的美国货品比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重要多，两国供应链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他直言，强大的加拿大将会有助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透露渥太华已经向特朗普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卡尼呼吁加美在汽车、关键矿产、农业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又说加拿大输往美国的能源相当于十座胡佛水坝的发电量，质疑美国是否有需要自行建立同等规模的能源设施。卡尼形容加拿大在全球局势不稳之下是可靠和可预测的合作伙伴，希望吸引更多美国投资。在另一方面，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说，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保持频繁的联络。随着加美贸易协定七月检讨期限临近，联邦政府未来几星期将派遣多名部长前往美国，与商界和地方持份者接触。
0: 温哥华警方拘捕四名男女，涉嫌诈骗市内一间赌场超过200万。警方在行动入面检获33万现金，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彼此联合特别执法小组发表声明表示，警方在今个月4号展开调查，并在第二日采取拘捕的行动。警方未有公布涉案赌场的名字和具体犯案手法，但是表示案件源于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发现一间温哥华赌场出现怀疑作弊的行为，其后交由警方调查跟进。被捕的两男两女已经获释，警方正在等待检控的批准以正式提出起诉。警方表示，涉案的四个人可能面对赌博作弊、持有犯罪所得的财物和冒充他人等的控罪。发言人补充，案件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不排除有更加多的执法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 10%， 听日落雨机会 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 72%。
6: 创业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7: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补习社校长 Victor。
8: 当真是第一天去到接手这件事，都好像很 unreal 的，因为未接触过的嘛。咁跟住就好多嘢抌埋嚟啦。其实成件事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嘅，因为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就慢慢学咯。run 个 business 呢件事，我觉得几好玩，因为有好多唔

0: 嘢学到啦。咁除咗 focus 喺个教学上面啦，你点样可以将件教学去 elevate， 令到佢去到第二个层次啦？帮到更加多学生啦。你净系 restrict 自己喺一个班房入面系做唔到呢件事。但系当你 run 一个 business 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谂到更加唔同多嘅 idea 去帮到更加唔同多嘅学生。
1: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昼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2: 亚洲天气概况。
3: 星期五香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3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7度。上海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台北有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东京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有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8度。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Fan。时间嚟到1:10，哇！今日一出门口嘅时候，感觉就系好热啊，个太阳好高挂，系好开心嘅。但系就系啦，又系选取衣服嘅时候都唔使谂咁多，唔使着太多啊。不过都系视乎你去边度啦，室内好冷气区，你都点都要着翻多件嘅，系啦，即系万一啊。风吹起的时候都可以挡一挡，但如果你在户外的话呢，做好所有你需要做的设施，眼镜啊、水啊，尤其是做运动的朋友，你在这么热天气呢，我想现在你刹那你未必会出去做运动吧，不过真的补回多一些水啊，是的，大家都注意一下。咁今日呢节目一开始呢，我哋已经有点唱，呢个点唱呢呢位听众其实早几日就已经讲㗎啦，嗰声呢点唱呢俾佢嘅一个朋友叫做 Bill。 咁佢揀咗呢，初揀第一首歌啊，之后再过一两日再转一转，我觉得呢首歌係非常之配合今日嘅天气嘅啊，有小芳嘅点唱点俾阿 Bill， 係啊，好啱今日嘅天气，听下祝阿 Bill 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或者好似有啲听众话咧，哇！已经天气咁热啦，仲有红日啦，应该热上加热，所以更加要提大家饮多啲水啊！系啦，咁啊，小芳祝佢嘅朋友同事啊，俾我身体健康，生日快乐！系啦，今日都真系要饮多啲水啊！啊、不过不是只是表大家都真的要的。我现在这刹那坐在个直播室，我都感觉上为什么有些热意，有少少流汗的感觉，定可能是、啊、太过用力去讲东西。来自有黑勤的红日。
1: 1, 2, 3, 4。
0: 既然今夜我哋打得火热啦，继续有 Eason

0: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0: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3: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雪西罗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2: 天雪西罗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3: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2: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记得雪西罗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Chris Metafan Christo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4: 系啦，今日咧其实咧都仲可以欢迎大家投票嘅。咁啊，今个星期我哋呢个嘅乐迷话事榜都已经系生效噶啦，系会有嘅。咁我哋有郑秀文同埋有许志安啦。咁今日嘅票数咧，其实就即系最重要影响听日嘅。咁其实你可以话今日嘅 playlist 啊，我哋都会有小部分嘅 Sammy 同埋许志安仔嘅作品出现，太多啦，大家都 submit 咗好多啊。有好多即系都唔知点拣啊。咁但系今日就真系只可以系系啦，播得几首啦。听日咧嘅榜咧，咁大家都仲可以投票啊 ，send 一啲无论系许志安或者郑秀文歌入嚟都得嘅。咁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今次就净系用 WhatsApp 投票嘅。咁啊睇下你嘅投入嚟嘅歌可唔可以影响到听日嘅榜啦？咁啊无论系佢哋自己个人嘅作品又得，或者佢哋合唱嘅作品，或者同其他歌手合唱嘅作品，其实都得嘅。只要有佢哋嘅出现咧，佢都可以即系系合资格噶啦。但系当然要听日出现咧，就真要够票数啊。So far 我。

我而家望我哋嘅 list 啊，都有头三位都几铁定嘅，但系又真系唔可以讲咁快，咁可能有时候啲听众都系可能今日先至 catch 到啊，咁啊今日先至可能俾啲今次今期呢个歌手佢啲作品入嚟，咁啊所以睇下大家点样啦 ，send 一啲你中意佢哋嘅歌或者你非常之深刻嘅，或者可能唱 K 嘅时候必唱嘅，欢迎大家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随便拣得噶啦。系啦，太多嘅咧。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家要去到星期四嘅投票嗰个方向咧，嗰、那个嘅思路就应该系专嘅。即系嚟到呢个位咧，太过偏嗰啲可能都真系入唔到。咁但系你都可以咧，喐动下佢哋个位置，真系可唔可以有机会出现？

跟住我哋轮翻到 Sammy 啦。佢啊，今日嘅票数唔多啊，所以啊，应该话喺呢个榜里面票数唔多。今日俾我播咗亲密关系。

0: 听话有 Sammy 亲密关系，
1: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2: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3: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4: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号喺列治文兰轩会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1: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加到。

0: 윤유정 Chris Metafan.
1: 系一阵就 Let's go rock and roll 啊！啊，稍后就会喺啊两点钟啊有贵神驾到啊！咁啊，所以啊 stay tuned 啊，睇下佢会唔会都讲翻头先嘅金句先。Let's go rock and roll。啊，不过头先都听中一声，其他啲嘢咧有好多人都喺度 rock and roll 紧、啊。啊，相信大家如果喺社交平台上面都会 loop 到呢啲咁嘅片仔噶啦。啊，咁好多人都介绍咧，即系喺呢个嘅温哥华区啊，呢、這个新嘅商场嘅开幕啊 ，Oak Ridge Centre 嗰边啊。咁啊，睇到其实咧，哇，即系因为其实嗰笪地方我成日都经过嘅，有时候车出车入嘅时候都系会经过嗰笪地方，都系见证住佢由即系由封咗嗰笪地方啦，跟住慢慢嚟起高啦。咁之后就哇，已经即系不知不觉咁已经嗰、那个系咪个外层已经起好晒咧？咁今日仲系一个开幕咧，有好多人都系今朝做咗 l 到啲片，因为好多人就排队入去啦。咁有啲人可能有啲特别嘅 pass， 琴日就已经有机会入去睇下啦。我都会想去睇下嘅，但系咧都有啲听众分享话嗰度真系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你真系咧。真系你要去嗰度 rock and roll， 好多人同你一齐喺摇滚区，但系就惊即系惊得个逼字，不过又唔紧要啦，即系难得温哥华呢度啊，有啲咁嘅大事发生，迟啲啊有足球出现，都应该有好多人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噶啦。咁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即系感受一下，系温哥华有人嘅，其实真系啊 ，feel 下佢啊 ，feel 下嗰种嘅人群嘅汹涌，但系大家小心啲注意啲啊。因为我都会想去感受一下，哇、啊！其实温哥华有咁多人嘅，系啦，有兴趣去玩一下啦，睇下，不过都系要小心啊。系啦，头先都有听众话嘅，即系佢都好仔细咁去拣咧，佢唔拣多，佢话即系拣 top three， 即系譬如 Sammy 嘅 top three 啊，又或者Sammy 嘅 top five 啊，许千安嘅 top five 都可以咁样咯，又或者你都系可能 all in 一两首都得嘅，系啦，继续都系接受大家嘅submission 啦，或啊，无论许千安或者 Sammy 嘅歌曲。都是可以的，剛才都突然间见回一首歌名，哇，出现回那么多，看来有机会他又会明天的榜出现回、啊、不过现在这阵了，听下一首听众点的歌先，就是早排那张点啊 MC 的歌，我初初以为是一首新歌，但是看回其实大概两年前就已经是面世的，有 MC 张天赋，7:30的阳光。

0: 有听众咧 send 一啲啊，佢应该真系喺身处喺呢个 Oak Mall 度啊，一幅相里边嗰啲人头数唔晒啊，咁啊大家就自行选择啦。听嚟就 MC 张天赋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
1: 嗰晚天气好冻，你揽得我好实，我仲好记得我哋皮肤紧贴时候嘅嗰种暖。同埋外面世界嘅嗰种冰冷，突然间你吸一口气，好大力咁喺我颈上面咬咗一下，好痛。你话要我记住呢一种痛，等我记得你。你话我越爱你，我就会越痛。嗰晚系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估唔到到咗今日，我仲好清楚咁记得呢一种痛，而嗰种痛仲竟然不断咁扩张到一种不可收拾嘅地步。我知道只有你嘅痛先至可以减轻我嘅痛楚，而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透过伤害自己嚟到伤害你，因为只有亲眼见到你因为我嘅痛而痛，我先可以感受到你对我嘅爱。

0: 多谢好多啲听众分享啊！你哋嘅相片同埋片段，
1: 慢慢咁消失。我继续好好过我嘅日子，我亦都开始爱上咗其他嘅人。虽然某一啲一样冰冻嘅夜晚，我仲记得你喺我颈上边咬过一下，我仲清楚记得嗰一种痛。
0: 系啊，你哋嗰啲片同埋相片，令我好清楚感受到喺嗰边个魔嗰个逼啊！唔系大系好逼啊！我谂我暂时会打消住先，等迟啲先啦，迟啲先去睇下。

0: 帝。
1: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2: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3: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4: ！Chris Metafan，
5: 系啊，头先放不低又出现咗啦，男人最痛又出现咗啦，呢啲听日就唔会出现噶啦。

Stanley 就有 Sammy 的理想对象。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当然是许志安啦，有这首我心中有你。好啦，留返啲独白位俾返安仔啊，听日 Metal Band 再见，记住饮多啲水啊，拜拜。

仲记得喺教堂前面嗰棵树，我哋刻咗你嘅心啊！喺我心里边刻咗你嘅名，你嘅心里边刻咗我嘅名。点知俾个神父发觉咗，于是我哋搏命咁走，走到今日又走翻嚟呢度，见翻呢个神父，我觉得好似认得我哋咁。无论点都好啦，我真系好中意送俾我哋嗰句圣言嘅祝福。只要我哋两个人嘅心里边系有对方，明日嘅路就会幸福康庄。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比斯渡轮公司去年宣布订购四艘在中国建造的新船。该公司星期三公布四艘新船的命名，将会以封顶级别作为系列，分别命名为封顶红杉、封顶雪松、封顶枫树和封顶云杉。这个公司指船名是透过一次研讨会听取员工和外部代表的意见之后所确定，大家强烈倾向于选择能够反映卑斯渡轮公司所服务的海岸线、自然环境和社区的名称，而封顶一致就体现了卑斯省多样化的地形特征，以卑斯省的树木命名每艘船，就营造了一种统一而且易于识别的命名系统。船公司指预计将在2029年开始第一艘投入营运，所有四艘渡轮预计将在2031年全部投入使用，每一艘船可以搭载多达360架标准尺寸的车辆，以及多达2100名乘客和船员，同部分旧船相比，车辆容量增加了大约80架，乘客容量就增加了1000多人，他们会取代船队里面最老的四艘船。渡轮公司去年公布四艘新船由中国威海船厂建筑，但是就拒绝公布造价，只是指合约价格在委员会的批准范围之内。引来各界的争议，卑斯省长尹大卫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都对此感到无奈。尹大卫认为船应该在本国甚至卑斯省建造，而范和富就多次指省府没有法律的权力或者政策去左右渡轮公司的决定。卑斯保守党亦都多次批评船公司相关嘅决定，指中国嘅关税政策正喺度危及卑斯省，渡轮公司唔应该将合约交俾中国，又指省府应该有能力阻止今次嘅交易。今个月初，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宣布揾到位于威士中心98号的一个建筑作为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址。消息一出之后，就被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强烈反对，第二日更加联同所属 ABC 党成员去到该址开记者会，表示会动用紧急动议暂停中心的

0: 启用，市议会第二日就通过动议。卑诗省卫生厅长奥祖仪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中心会暂时搁置使用。他表示，自沿岸卫生局宣布找到新址之后，他和当区省议员杨子亮有一直听取居民和商户的意见，省府乐意同温市和社区合作，确保民众可以获得生命救援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各项关切，并且支持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社区环境。他提到，温哥华仍然是卑诗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的城市，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有药物过量风险的人可以及时获得支援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且帮助预防包括脑损伤在内的严重伤害。联邦官员指，同2025年相比，今年山火季节比较迟开始，不过整体风险仍然偏高。加拿大跨部门山火中心的报告指出，全国现时合共有65宗的活跃山火，当中6宗被列为失控，风险最高的地区包括卑诗省和西北地区。另外，草原省份在7月发生的山火风险较高，安省和灰省就在8月出现类似的情况。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517点，升105点；创业板指数报1006点，升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917点，升242点；S&P 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TD Bank 报156.18元，RBC 报260.54元。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阿里巴巴报1260.32元，Mastercard 报493.35元。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边 ，Nvidia 报214.5元 ，Tesla 报441.76元。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7.3元，对英镑0.54元，对日元115.56元，对人民币4.92元，对港币5.68元，对台币22.79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2%。
3: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眼睛突然看不到东西，但附近没有一个医生才能帮你做手术，这个就是全球超过10亿人每日面对的现实。奥比斯有一班义务医生和护士专程飞去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不单止帮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培训当地医护人员。他们会根据当地设备准备度身订造的教学方案，在缺乏设备甚至电力不稳定的地方，简单的手术都可以变得很复杂。奥比斯克服这些困难，将知识传授出去，同时同当地政府及医疗伙伴合作解决长远问题。救一个病人只是救了一对眼睛，但培训一个当地医生就好像播下种子感，可以在社区救回更多的人。过去40多年，奥比斯已经走遍近100个国家，培训过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6月6日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献光明》，即刻去 orbistelethon.ca 捐款支持或了解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春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哇！今日我哋进行 five 下咧，准备好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7: 哇，非常之开心啊，系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个特别嘅嘉宾喺度啊，大家咧都知道啦，嗱 ，FIFA 世界杯啦，咁啦，系咪？系，当然啦，大家都好中意足球嘅热潮啊，嚟紧啦，好热刺噶啦，今日咧，哇，请到位嘉宾嚟，我咧同我哋一齐讲下波啊，波经啊，几好啊！
6: 我哋有 Peter 王兴贵 Guys 啊。

0: Hello，贵
1: Hello， 多谢
2: 贵
1: 啊
2: ，Region 两个咧邀请我，咁啊真系幸会，多多指教，
1: 欢迎晒贵神，
2: 能够参与你哋嘅温哥华台咧，搞到6:1咧系。My privilege, thank you.
1: 哎呀，唔好咁讲啊，贵神，即系我哋第一睇你讲波咧，即系好经典噶啦，睇咗好多噶啦，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讲你啲金句噶嘛。
3: 系咁，即系讲起金句嗰方面咧，即系以前喺香港睇过呢一个足球赛事，睇过电视嘅话，都应该听过贵神一啲唔同嘅金句啊，都好想去问下。我想问啲金句咧系。设计过啊，定系其实临场爆肚咁劲嘅咧？
2: 哦，即兴嘅，真的而且确，因为我其实咧，因为人老咧，变咗我喺1950年已经开始啦。你哋都未，你阿爷都未出世，差唔多。听波啊，同埋呢个睇波啦，咁跟住我系一个体育迷啦，因为自己爸爸系推广体育嘅，咁变咗咧就系成日喺电台咧嗰阵时，即系50年代至到70年代都系 radio 先嘅，
1: 电台讲下波
2: 系啦。咁有香港嘅粤语嘅殿堂级嘅评述员啦，好似叶冠哲啊，甚至乎李慧台咁猴王都会有讲嘅。咁稍后咧就去到美国咧，洛杉矶咧，当时咧喺60年至到70年依即系63至73呢10年咧，系Capital Sports Capital of USA 嘅，咁所以佢哋嗰啲评述员咧系最。响叮当最好嘅，咁、全部都变晒殿堂级嘅，
1: 系、
2: 透过佢哋嘅评述入咗脑，咁然之后系因为成日帮 ESPN 做讲体育咧，咁操惯咗咧，好多时咧积聚咗呢啲咁嘅即系 intuition 咧，就会喺广播嘅时候突发
3: 的，突然之间攞出嚟，
1: 咁就可以爆肚，
3: 成为经典高级点解咁样？
2: 好正
1: 嘅呢个，算系好彩嘅事嚟嘅啫。
2: 有急财啊，好玩噶、啊，又唔系嘅，真系其实你哋年青人啲急财会或者好过我哋嘅。
1: 哎呀，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啊。喂，咁但系问下贵神啦，嗱，之前咧就成日喺香港如果评述嘅世界杯啊咩成咧，要就翻佢当地嗰个国家嘅时间嗰啲噶嘛，即系随时都日夜颠倒咁样噶咯、
2: 啊，其实做得我哋呢一行咧，就如果喺。东南亚当然咧就一定有赛事、好似欧联咁或者世界杯，如果啲时差嘅问题咧系深夜播嘅，
3: 系挨间底夜，
2: 挨间底夜啦。咁但系另外咧，你挨间咗间底夜，而你又全职嘅话咧，你第二日入头可以有食饭嘅，所以你唔用一个系坏嘅角度去睇佢，你觉得咦我有日头。人哋要翻朝九晚，我系休息、哦，
1: 系
2: 咁啊，变咗咧就你唔埋怨你嘅工作，你就唔会有呢个觉得系唔妥嘅，
3: 系
1: 身体都会适应翻个
3: 习惯咗嘅，
2: 就
3: lifestyle
2: 学嚟啦，即系或者有啲人身体唔得嘅，但我哋。即系 so far OK， 但系我而家都开始老，开始或者唔得。
1: 冇咁讲，喂，贵神话声咧好有中气，仲咁犀利啊！喂，咁当年系点样养声？定系话喺评述嗰阵咧，即系夜晚黑噶嘛？饮啲咩嘢要提神咁样嘅？
2: 嗱、我其实咧，由于系我全职做体育评述员咧，系 ESPN 嘅时代，1995年
1: 系
2: 咁啊！我哋头嗰半年咧，即系6-7个月咧，要喺美国 ESPN 嘅总部啊 ，which is 喺东北部啦，即系 Connecticut 州啦，佢哋有个 city， 全个城市好细嘅 town 啫，就系俾 ESPN 差唔多系买起晒咁滞嘅。呢个 town 叫 Bristol 咧，咁全部啲 ESPN 嘅人住晒唯一间嘅酒店，另外餐室啊或者唯一嘅中餐馆啊都系我哋常去㗎啦。咁就离开波士顿同埋离开 New York 大即系两方面呢 ,South 南边系 New York， 北边东北边就系 Boston 呢、都系揸车一个钟头零45分钟到
3: 啦。
2: 好方便嘅。咁就哇喺帮美国电视顶级嘅体育公司做呢度讲体育，咁点咧？因为第一日翻工，死日饮咩好咧？可以令到润喉啊，各样嘢。但系冇嘢嘅，咁我又唔系讲开全职嘅。以前都系有大波，好似世界杯啊，或者奥运啊，讲啫嘛。香港无线，咁 但是在美国你知啦，饮咖啡为主。

0: 咁佢 canteen 或者个 pantry 唯一嘅飲品就係咖啡。
1: 系。
0: 咁我觉得咦虽然美国咖啡係好稀嘅啫唔係好浓嘅。
1: 唔係但係。唔係佛提神作用嘅呢
0: 个。都係唔係为提神。都係好比较係浓啲。所以我就将佢扣咗一半暖滚水。
1: 喔、
0: 哦。哎呀即係。好好彩咧，呢一種嘅飲品我自己 mix 嘅突發做嘅出嚟咧、
2: 嗯，
0: 就成咗我而家1995年至到而家31年嘅上電台或者去電視台講嘢或者同你對答啊，甚至乎如果我喺架車度同朋友傾偈咧，我都帶住樽係咁嘅。
1: 哦，咁你
2: 嘢饮嘅咩？咖啡，哦、
1: 即系呢个系贵神你自己做嘅特定嘅贵神 Americano 嚟嘅
2: 喎。哇，呢个犀利喎！
0: 其实今日咧就因为我唔想系好热嘅滚水咧，当我做嘅时候咧。就要用多咗好多水，所以而家就变咗薄啲，平时咧会黑色少少，更加润喉多。
1: 系因为咧眼中好似似茶嘅嗰种颜色咁多啲，
2: 好似柠茶一样嘅啫。
0: 所以即系譬如我而家同你讲咗几分钟啦，我都系饮好啲嘅，
1: 因为润喉
0: 有温哥华天气而家干燥啊嘛，
1: 都系啊。
0: 咁所以喺室内咧都有啲系。difference 有啲分別嘅，
1: 嗯係，咁呢個都係好即係貴神嘅一種嘅潤喉嘅方法。咁
2: 但係啱唔啱用啊？
1: 係咁，但係講到貴神咧，你話好耐之前就已經係喺從事呢個行業啦。咁其實以前做嗰啲所謂嘅譬如資料搜集嗰方面咧，其實冇而家咁方便咁樣啊嘛。
0: 冇啊，
1: 係咁即係知道聽過你講波嘅朋友仔都知道，其實你成日都 provide 好多即係 background 啊、背景嗰啲嘅即係數據啊、故事出嚟咩？嗰陣時做好艱辛喎，點樣揾咁多資料翻嚟？
0: 其實一啲唔艱辛就係話你若然咧係你愛好嗰項工作，咁你自然咧就會就算你未參與一份工要翻工嘅時候咧，你都已經係即係接受咗、聽咗、藏咗好多體育嘅資料喺度，
2: 就話要追開啲消息。
0: 係啦，咁但係我亦都係一個唔係好中意。即系读死书，唔系好叻计数啊，或者即系做啲好似法律啊嗰啲人咧、
2: 嗯，
0: 我系中意体育啊，中意睇戏啊，中意即系听歌咧，
2: 活泼啲就
0: 系。我将呢啲嘢系佢哋嘅精髓咧，喺适当嘅时候同大家分享咯。
1: 咁、
0: 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尤其是讲电视噶嘛，我一开始帮 ESPN 即系31年前讲电视。你个个都有眼睇到嘅，有啲嘢唔使我讲啦。咁但系亦都有啲新嘅球迷或者女球迷咧，想呢、這个enjoy 个 show 咧，咁变咗你加插啲系唔系话一定嗰场波嘅嘢，系关于可能嗰个城市或者个球员嘅背景或者嗰个球员嘅家庭嘅嘢，
2: 啲花边新闻，
0: 花边新闻咧。但系唔好造谣喎，因为
1: 好而家嗰啲边个球星咧，
0: 真系好难顶嘅喎。你信咗佢咧，你就死梗。
1: 系啊，伤及生命系嘛就已经。
0: 但系我哋嗰即系永远都系the truth is the easiest to say，、即系真实嘅嘢最容易讲，又唔会惊第时点补啊，系咪先？
1: 系、
2: 即系平时待定啲嗰个故事咧，梗系有用嘅。
0: 但系嗰啲系根本系有阵时入咗去嗰个脑嗰度，喺适当嘅时候表发出嚟。呢啲就系我嘅恩师 Martin Tyler， 即系喺英国广播讲到而家，好似我咁老，81、82岁嘅殿堂级。English 嘅评述员咧系教我嘅，就即系你读咗或者你脑筋上有好嘅料，你都要喺适当嘅时候去表达，先至可以令到啲听众观众吸收。
2: 系啊，咁但系嘅话，譬如话喺外国啦，即系我哋呢度啦吓，佢啲评述嗰啲嘅文化或者佢嘅 style 咧，系咪同香港又唔同咧？
0: 一定唔同，但喺外国咧，老实讲，如果你系冇啲料咧，你坐咗落去个。直播室或者喺个咪前咧，你讲错一次、两次、三次咧，嗰、那个导演或者嗰个系producer 咧，就除咗 remind 你之后咧，咁佢哋又会即系开始或者对你减分噶。
1: 哦，
0: 咁但系喺香港大致上咧，佢请得你去做广播或者系喺电台讲咧，佢哋即系请我哋嗰啲咧。 佢哋可能係喺管理方面係熟悉，係、嗯、未必係對一個全體育係好熟悉，咁、
1: 哦、
0: 變咗佢哋通常就唔糾正你呢樣嘢
2: 嘅。變咗佢唔知道，
1: 有啲佢都未必知道佢哋講錯咗都。
0: 即係我嘅意思就話，因為佢係冇即係，但係咁樣樣咧，就變咗形成咧係廣播啊、或者即係評述體育嘅。即系commentators 咧，好、多时佢哋就会一错再错咧、就系、
2: 唔够严谨、唔够专业变咗，
0: 系啦，冇错，
1: 亦都唔好，未必有进步嘅所谓嘅空间。
0: 系要有进步嘅，就系话上边嗰个系信任你，你即系有咩嘢可以改良佢提点啦。咁即系好似我自己，如果我唔系撞到 Martin Tyler， 我唔系一世听喺美国 LA Capital of。You know, cities of sports,、美国的听他们殿堂级的评述员好像 baseball 的 Vin Scully, NBA, 所有的是术语啊、好像 slam dunk 啊、这个 fast break 啊拆了啊那些呢就是一个叫 Chick Hearn 啊先生又是殿堂级就死了两个都死了那些是我的即是由60年代的师傅一路至到现在啦但现在就是英国那个 Martin Tyler 就还是健在。
1: 是啊是啊那就是透过就是。
0: 是啊就是跟他的学习因为始终我觉得做人是永远You don't start it by knowing everything.、你每样都识嘅，咁你好学。而家又有咁多 AI 嘅嘢，有 Perplexity， 有呢、這个Google
1: 唔同 platform 啦，系啦 ，AI platform。
0: 咁你做
2: 你查咩都可以查到，
0: 啲你都可以查到嘢啊嘛。但系你最好系识个 sport， 咁、你就容易吸收多啲。
2: 冇错，
1: 系咁讲到识个 sport 啦，咁知道今年世界杯就喺我哋呢度举行啦，即系其中一个主办国啦。咁鬼神，你自己有冇啲咩心水咧？2026年嘅世界杯，
0: 我咧就喺足球方面咧，因为做咗咁多年，因为 ESPN 啊，同埋香港啲电台，好似无线、有线嗰啲，佢请我做广播多嘅，Spain 就讲埋棒球啊 ，basketball 嗰啲啦。咁我咧就喺足球咧，其实冇一队 club 啊，即系球会，我系真系捧，或者每一个国家我真系捧。只不过我系比较系好细个，我识得巴西500年佢哋比赛嗰班人，透过我即系翻学嘅巴西领事嘅仔啊，同学啊，
2: 咁 close
0: 嘅关系起啦，我就。較為鍾意巴西啲、但依幾年呢巴西波呢係已經係脫咗色啦。
1: 點解有咗種辛巴味道
0: 係呀冇咗辛巴味道。正如好似我好朋友騎馬好出色嘅莫雷拉呢我上個禮拜同佢食嘢佢我問佢你今年仲鍾唔鍾意你自己愛國呀佢話若然打到八強佢收貨。
1: 我已經當贏啦。
2: 系系，所以冇一个特别嘅好嘅，
0: 因为而家嗰个时势唔同咧，好多出色嘅年轻球员咧，唔系一早就喺自己国家被训，一齐训练嘅，而系已经俾啲经理人咧系买起咗佢哋，即系代佢个爸爸妈妈地培育佢哋，咁啊俾多啲钱嗰、那个啲七岁八岁嗰啲神奇小子，家庭系有啖饱饭食啦，咁佢哋就已经系跟咗嗰啲系球探啊或者经理人去咗第二个国家，甚至乎入埋第二个国家籍啦。
2: 哦，咪升晒啦，
0: 咁所以咪变咗冇乜辛巴味咯，系咪？因为巴西佢哋请唔到咁多即系、猛。嘅球员啊，金钱嘅问题，
1: 系 OK， 咁样就系有嘅，即系其中一个所谓嘅心水啦，基本上情意结啫。
2: 咁加拿大得唔得咧？咁
0: 嗱，加拿大我系觉得咧，自从系佢哋有你哋 White Cap 啦，同埋多伦多两队啊，但系 Major League 有呢个 MSL 啦
2: ，MLS
0: 有咗好成绩之后咧，佢哋喺个佢哋个组咧，即系同墨西哥同美国咧，系可以分庭抗礼嘅，唔系会差得过美国或者墨西哥，
1: 唔系咁，所以有一个嘅真系好专业嘅职业嘅球队，其实真系帮助到本地或者成个国家嘅一个真系，
0: 同埋你哋因为有。你哋就唔系叫 AYSO 啦，可能你哋叫 CYSO， 即系加拿大青年训练啦。咁有，因为我成日见到系 喺美國、加州、喺加拿大、溫哥華周圍嘅球場咧，喺 weekend 又好 ，weekday 都有操練 ，weekend 有比賽，嗰啲青訓係比第二個國家做得好多。

0: 得好好多啊！佢哋系譬如有啲家长，佢哋想啲细路仔打啲团体嘅运动，好似足球、篮球或者啊棒球咧，佢哋都系用一种观念咧，系信足球，因为足球用脚踢，系走要停要喐，要向前走、侧边走各样嘢咧，咁又要大脚啲，又或者细脚啲咧。是对另外任何的运动都会有好处的。
1: 哇，真的听到，真的听到贵神咁讲咧，真系获益良多。时间咧，真系好限制啊！贵神，我哋真系暂时去到差唔多嘅时间啦，因为我哋仲玩个游戏啊，因为大家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啊嘛，亲身。
2: 冇错啦，再想同阿听下贵神讲多啲嘅波经嘅时候咧，梗系要参与呢个游戏啦。
1: 系啦，就系呢个嘅 WhatsApp 游戏啦，可以打604-961-2323啦。咁啊，今日我哋节目完之前就完结噶，就答一条问题，如果你答啱咗嘅话，就会抽一位幸运儿咧，走去到6月5号啊，有一套两仗嘅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入场券。
2: 系
1: 今日问题，俾我交俾贵神问咧。
2: 好嘅，问题就系咁样样嘅。
0: 世界杯冠军奖杯，而家正式嘅中文名系叫做乜嘢咧？
2: 吓，呢个会唔会难到一啲嘅足球迷咧？应该 OK 嘅。
1: 世界杯呢个冠军奖杯目前嘅正式中文名叫咩名啊
2: ？WhatsApp 俾我哋快啲嚟啊！
1: 604-961-2323，亦都希望喺6月5号，我哋一齐同贵神去讲波经啊！
2: 系啊，咁啊，唔该晒贵神，
1: 谢谢贵神，
2: 倾偈，我哋接就倾过，

0: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0: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星辰，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3: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富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伊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
5: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Jermaine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 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Nigel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 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我玩
6: IQ 题都要贴士。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邀请
7: 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创业
6: 好嚟到今集嘅创业啊，今日请到呢位咧，即系我哋喺本地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啊，都见过佢噶啦，听佢唱歌添，
8: 听过佢嘅歌喉，咁但系咧，其实佢有一份嘅，即系叫工作啊，又有一份嘅生意咧，其实就好造就咧新一代嘅。
6: 系啊，哇，佢有个就我添嘅一个系个卓浩添啊，
8: 补习天王，哇，校长，
6: 犀利啊呢个系咪啫？
8: 我见到佢好似有啲尴尬咁样，我哋有 Victor， hello
6: 补习社嘅校长啊，Victor你好，hello，Victor 啊，系啊，即系成日咧听你唱歌啊多啦，系咪先？即系原来咧，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啦吓？即系另外身份嚟讲咧，即系个校长系咪呢个系劲呢个系为人师表嚟嘅？
8: OK 啦，都系自己个passion，中意帮学生啦，系咁，但系即系搞一个嘅补习社嘅生意啊，系同做老师有少少唔同咁嘅状况咁样噶嘛？咁想问下 Victor， 咁嗰阵时点解会有机会或者即系开一间嘅补习社咁样嘅咧？其实读书嗰阵时啦，其实已经发觉自己个
9: passion 去到教小朋友啦，或者中学生、小学生咁样啦，咁跟住就开始自己做私人补习，通常都系咁样样开始噶啦，咁就做下做下就机缘巧合啦，就揾到一个补习社，咁佢哋就想传承落去啊，咁就结果就好彩地咁啦，天时地利人和啦，拣咗我啦，咁就去将呢件事承传落去，咁就慢慢学识点样由教书就去搵一个 business
6: 咁样样。系，咁
9: 好好奇问，点解嗰阵时冇谂过做真正嘅喺学校教书嘅教师咁样嘅咧？时间唔啱啊，太长时间意思系，唔系，系因为太早起身啦，要讲笑啫，讲笑。不过因为老师喺学校做嘅工作同我依家做嘅工作其实就争好远嘅。学校老师就主要净系 manage 佢哋个班入面嘅学生啦。咁但系如果 run 一个 business 系真系要睇 overall 成件事嘅。咁嗰个 management 嗰个 skill level 又唔同咗啦。咁所以同埋想自己有多啲 flexible time，more flexibility 啦，尤其是嗰陣時嘅諗法幫到依家嘅我自己，因為依家人長大咗啦，有 family 啦，咁因為如果自己 run 一個 business 嘅話，咁你個 time more flexible 咯。但係如果做學校老師嘅話，就真係朝頭早每日都要7點半8點鐘翻到學校，咁就 set 好曬嘅時間，唔係唔好嘅，咁但係自己 prefer more flexible
6: 咯。係，因為咧嗱，初初嚟講咧就係 Victor 咧，其實你都有係補習過啦，係咪呢個係即係之後慢慢就變成補習老師咁樣啦。 但系成个转变嚟讲咧，就老师去到开个即系生意嚟噶嘛，即系有冇话即系当中都谂过，究竟自己能唔能够即系 manage 得到咧，成个生意即系好大转变噶。其实啱啱开始嗰阵时咧，讲真啦，个脑入面咧系觉得自己
9: manage
8: 到嘅，系谂到好完美啊。系啦，但系当真系第一日去到接手呢件事，都好似好
9: unreal 成件事，因为未接触过噶嘛，咁跟住就好多嘢抌埋嚟啦。其实成件事系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嘅，因为都唔知发生咩事，咁就 慢慢学咯
6: ，OK， 有啲咩最棘手咧？
8: 好特别嘅，因为其实 Victor 喺佢而家呢间补习社，佢以前系呢间补习社嘅学生，跟住就做教师，跟住而家成为呢一个校长，其实应该好熟悉入面嘅运作嘅。头先咪讲过啦，
9: 我哋做老师嘅话咧，即系做老师嘅身份啦，净系 restricted 喺个班房入，喺教学嗰方面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成个补习社嘅运作
8: management
9: 咧系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就算喺个班房度教咗10年啦，你其实都唔知个补习社或者一间学校嘅运作模式。
8: 背后系点样
9: ？Exactly， 咁所以当去到个转变嗰阵时，就觉得哇，成件事。

0: 好新啊！咁其实又几好玩嘅，我觉得自己唔系自己好玩 ，sorry， 系个 run 个 business 呢件事，我觉得几好玩。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学到啦。咁除咗 focus 喺个教学上面啦，你点样可以将件教学去 elevate， 令到佢去到第二个层次啦？帮到更加多学生啦。你净系 restrict 自己喺一个班房入面系做唔到呢件事嘅。但系当你 run 一个 business 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谂到更加唔同多嘅 idea 去到帮到更加唔同多嘅学生。
1: 系，即系喺更高嘅层面。去咁啊谂下嘢，呢个系啊，都几犀利呢个系。咁但系初初嚟讲就系有啲咩最 shocking？ 你觉得系即系唔同嘅身份转换咗之后，
0: 最 shocking 我觉得
2: 系咪面对啲同事啊？应该点样面对你好？一边老细
0: 呢个系其中一样冇错啦，
1: 系咪啊？
0: 人事关系同埋去到点样请人啊？因为嗰阵时最大嗰个转变就系我由一个补习老师啦，慢慢 take over 咗啦。我哋都好 low key 去做呢个 transition 嘅，咁但系
1: 即系一步一步嚟嘅咁样样都系。
0: 系啦，但系因为我哋个补习社始终都叫做历史悠久啦，咁我喺十年前 take over 嗰阵时咧，有好多老师可能已经喺嗰度做咗十几年嘅，
1: 哦，即系佢资历仲深过你，即系高多过你，
0: 绝对喺嗰个 moment 啦，多过我啦，深过我好多，
1: 老臣子嚟，
2: 我哋经验多你，呢啲唔 work 喎，你啲 idea，
0: 系啦系啦，大家睇电视剧都见过好多呢啲噶啦，系啦，嗰阵时要去manage 自己个 team 嗰阵时咧，变得好困难咯，因为即系佢哋。可能唔会听你之笛啊，就算 believe in you， 但系嗰阵时可能觉得自己个经验多过你啊，
1: 即系做惯咗系咁嘅模式噶啦嘛。
0: 系啊，你个黄毛小子喺度，无啦叉只脚埋你，
2: 你系边个啊？
0: 系啊，你系边个啊？咁但系嗰阵时嗰个 management 嗰方面咧，就真系困难好多咯。
2: 管理嗰方面好困难，遇到呢一个嘅即系叫樽颈，或者即系遇到 hardship 咁样咯。
1: 系，但系 Victor 本身嚟讲都系个心咧，都系一个创业嘅个心喺度嘅，即系创业家嗰种嘅精神喺度。所以只能够系话，即系希望佢接受呢个挑战系咪啫？
0: 系噶，其实嗰阵时开始做私人补习嗰阵时啦，去人哋屋企补习啊，去唔同地方补习嗰阵时咧，其实不嬲都系谂住想开补习社，想开补习社。咁但系嗰个 moment 但系唔知点样做呢件事，
1: 即系由零开始好啊，定系点样样系 approach 你嗰啲啊？啫
0: 系啦，同埋当你系 high into 你做紧嗰样嘢嘅时候，例如你真系做紧私人补习。不停咁去做嗰陣時啦，咁你冇停落嚟思考嘅時間，咁你點樣去到 start 你想做嘅下一件事就變咗比較困難咯。咁所以就機緣巧合，
1: 係
0: 遇到呢件事嘅時候，就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咯。
2: 係咁，但係都知道啊 ，Victor 你一間嘅補習社原本都叫歷史悠久咁樣啦。咁因為佢既定嘅有好多嘅唔同嘅，譬如文化或者個 culture 入面咧，都已經 set 定咗係咁嘅方向行嘅。咁當然有啲嘅老師都話：，以往係咁樣行嘅時候都好成功啦，都屹立咗咁多年啦。咁你新官上任嘅时候，其实有冇一开头有一啲好伟大嘅转变，系想改变，但其实都好有困难，
1: 好有理想，
0: 真系好有理想嘅嗰阵时。但系嗰阵时一开始嗰个困难真系都几大吓，好多嘢想做，但系可能自己又未够经验啦，亦都冇乜人可以帮到我手，去到帮我一齐做呢啲转变啦。咁所以嗰阵时嗰个转变其实不大嘅，我都系 stick with existing 嗰、那个。
2: 计划先
0: 系咯，计划个制度，everything's working fine。你前嗰十年二十年都系 working 噶嘛？依家你无啦去转啲嘢嘅时候，啲人会觉得会唔会个转变太大啊？或者唔听你之令啊？咁但系慢慢累积咗经验啦，咁同埋 throughout 咁多个 year 个 past 10 years 啦，我哋又大家经历咗 covid 啦，个 school system 又唔同咗啦，咁所以中间就不停咁 adapt to 个新嘅环境之下，去到做唔同。改变咯，所以十年前到依家，其实个改变都有好多发生咗，
1: 即系可能外部都要俾好多嘅因，即系
2: 改变因素
1: 力量你系啦，
2: 都一定要变噶啦。如果唔系就唔可行。咁但系头先讲到疫情啊，咁对于成个嘅社会啊、国家都有好大嘅改变咁样。咁其实对于补习社嚟讲，因为我哋以前记知嘅补习社就一定要实体上堂咁样啦。嗰段时间系咪好困难咧？一嚟到嘅时候有冇哇？唔知点做好啊咁样
0: 困难嘅嗰阵时，因为嗰阵时系危险到觉得系翻自己补习社都冇人噶啦，都好似唔系好敢翻咁个位，因为学校又 close down 晒啊，跟住直情系好似唔可以出街啊，咁就算翻自己补习社都觉得危险嘅时候，就觉得唉点算好咧？依家可以有啲咩做咧？咁但系嗰阵时其实唯一一个谂法就系想点样学校停顿咗，学生学唔到嘅情况之下，我仲可以 provide 到一啲 learning opportunity 俾佢哋，等佢哋继续可以学。即系疫情令大家人生停顿咗，但系学习不能够停顿。系啦，咁嗰阵时就
1: 我有你好高崇高嘅理念喺度
2: ，slogan 好正。
1: 人生学习系唔可以停顿嘅，
0: 嗰阵时真系喺屋企，尤其是头先咪话喺屋企冇嘢做。

0: 果然系老师系个唔同啲人。
1: 但系之前系冇呢咁嘅经验，咁点样去即系谂下啲咩嘅方法，令到学习系唔可以停顿咧？
2: 咁咪将所有嘢转 online 咯。因为其实喺疫情嗰阵时都好多人嗰、那个学校啊，even 可能教育机构想尝试将所有嘢转 online 嘅。咁好彩地啦，我哋嘅学生嘅 base 都系 local 嘅学生啦。咁、所以大家一冇因为疫情要离开国家或者可能要
0: 哦，走晒四散，等于系
2: 系啦系啦，咁大家都喺度，其实都等紧翻学，等紧学嘢嘅，咁咪开始咪喺屋企砌个 online program 出嚟，等佢哋可以学到嘢咯。系、啦，咁又花好多时间，嗰阵时真系好辛苦嘅。嗰阵时点样做咧？其实嗰阵时系我哋个补习社由 kindergarten 最细嗰班啦，到十二班噶嘛。
0: 咁个 range 好大啊，
2: 冇错啦。咁由 kindergarten 到十二班嘅所有 lesson 咧，都系由我一个人去录晒。
1: 哇！
2: 每一个礼拜嘅班去录晒，跟住就将所有嘅 lesson 每个礼拜 keep 住 weekly 咁 send 去俾啲学生，咁佢哋每个礼拜可以 keep 住做嘢咯。
1: 哦，咁但系你
0: 个 workload 好大喎，
1: 点样 keep track 佢哋真系有睇你嗰啲嘢咧？其实有
2: 佢哋要交翻佢哋功课翻嚟俾我嘅，咁所以嗰阵时就要又麻烦啲家长喺屋企scan 翻佢啲功课俾我啊。
1: 系
2: 啦，咁就因为我哋始终都系想 keep 住去小朋友用最 basic 嘅 pen and paper 去做嘢嘅，系啦，即系依家系好多 digital platform 去到等佢哋可以
0: 打字咁样去搞掂，
2: 打字
0: 啊
2: ，even 做数都系啦，好多唔同嘅 platform 俾佢哋 digital 学到嘢啦。咁但系我依家喺呢个 moment 嚟讲啦吓，唔知将来系发生咩事啦。咁依家呢个 moment 仍然系等小朋友知道 pen and paper 系咩事嚟嘅，系啦，即系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其实可以原来做到嘢嘅。
1: 哦，即系可能 Victor 学生咧，全部手指都几靓，因为而家我哋好少写字，
2: 一啲啲啦，有啲系扯晒风，打晒风，你唔知去做咩事，
0: 起码你见到就得噶啦，就系讲系。
1: 我特登写到即系咁难睇，你以为我啱啊嘛？
2: 睇到你啲字啊，面前嗰啲字都睇得 OK 嘅，
0: 真系
2: 有嘅，都睇到嘅。
0: 你调转嚟睇 OK 啲嘅，咁所以呢个系见到系好多学生嚟讲，都系有个心喺度想学习嘅，所以特别都容易啲啦。咁样系咁，所以之后嚟讲咧，就有冇话你觉得系即系嗰啲嘅学生？譬如话系嗰啲嘅唔同嘅族裔嗰啲咧，有冇啲咁多年嚟有冇嗰啲唔同咧？有转变喺度咧个趋势系
2: 有嘅，有噶。喺 Richmond 嚟讲，始终都系比较华人多啲嘅社区啦。咁我哋个 location 系 Richmond 噶嘛。咁但系有唔同嘅族裔，亦都会揾到我哋嘅，因为始终喺学校啦。你都有唔同嘅族裔嘅同学仔，
0: 即系你面向所有同学仔，所有族裔嘅都系。
2: 系啦系啦，因为long Chinese 嚟讲啦，咁喺学校亦都会有唔同族裔嘅朋友噶嘛。咁佢哋嘅学习，尤其是喺度长大嘅 ，even 佢哋系唔同族裔啦，佢哋都会有数学方面嘅难题需要帮手噶嘛。咁佢哋都会 refer 俾我哋，咁我哋就会尽量帮佢哋咯，
0: 系呢度咪补习社系提供咩嘅教学俾大家咩 course 嘅咧？
2: 我哋最主要基本嘅主科啦，数学啦、英文啦、sciences 啦，咁疫情嗰阵时啦，我哋就加插咗一个coding and robotics 即系编程班，
0: 哇！
2: 俾学生可以去学咯。
0: 哦，哇 ！catch 到最新嘅科技，跟住潮流添，可以系啊，
1: 要都要与时并进嘅。其实即系做教育行业啊嘛，
2: 系噶系噶系啊。其实我哋个 program 都不停咁更新紧，系啊，跟住咁加插咗呢个新嘅 program， 亦都系因为疫情嗰阵时嘅一个启发啦。觉得需要加多样嘢俾啲学生去到学习嘅，
0: 系
2: 啦，咁
0: 都几受欢迎系咪呢个嘢？
2: 都受欢迎噶，尤其是spring camp 啊、summer camp 啊，都好多家长会 sign up 啦。regularly 咧，亦都會有我哋嘅班去到俾小朋友去到學唔同嘅 coding language 啦。咁等佢哋可以將自己嘅興趣，其實好多時 coding 咧都係自己嘅興趣。佢哋可能叫媽咪想話學呢樣嘢，咁但係其實爹哋媽咪都唔知咩嚟嘅，開始幫佢哋揾啦。咁就結果揾到我哋咧，就慢慢我哋就會 educate 啲家長話俾佢知呢件咩事嚟嘅。咁小朋友嚟學 coding 嗰陣時咧，唔係淨嚟打機嘅，佢哋會嚟學點樣整個 game 啦，又或者整唔同嘅apps 出嚟啦，咁去到学呢样嘢咯，
1: 跟住啲小朋友以为我以为去打机嘅啫，点解原来唔系？
0: 系，原来学咗个比打机更加有乐趣嘅嘢，佢自己飙到啲嘢出嚟啊嘛，
2: 好得意嘅。有啲家长咧系入嚟就系同我哋讲咧，我知道小朋友好中意打机嘅，咁学呢样嘢冇用噶，咁我唔就要解释翻佢哋其实呢件咩事嚟嘅，
0: 系即系比较正确嘅观念俾啲家长先啊，我真系因为
1: OK， 好，咁啊呢一节咧，我同阿 Victor 讲到呢度先啦，我哋休息阵间先，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Victor 倾下偈，讲下关于佢補習社嘅創業經歷啦，
0: 講校長經。

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我想要贴士，
4: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3: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啊啊啊！
7: 嚟到我哋第二节嘅创业啊啊啊啦！我哋有补习社嘅校长 Victor 喺度 ，Hello
8: Victor，Hello，Victor
9: 你好，喂，校长你好啊，叶校长，
8: 你好，
9: 而家多唔多学生啊，或者系嗰啲家长都咁样称呼你噶？而家
8: 都有噶，其实开头嗰阵时冇嘅，因为。
9: 我叫做老晒啊，咪而
8: 家都唔系啊，我哋上一节咪叶上系老师嚟嘅啫嘛，咁都唔系好多人知道我系个 run 嘅 business 嗰个人嚟嘅，即系个主理人嚟嘅。咁依家开始个个都知道啦，咁我就有时都会佢哋讲个校长，我都会应佢哋嘅。
9: 如果唔系话，哇呢个叶生咧好咩噶，叫佢唔应人嘅，咁叫校长唔理人嘅，
7: 咁多嘢讲嘅，因为老师嚟嘅啫嘛，
9: 喂，咁我要问下，因为咧嗱，所有学校啊咩成日都好啦吓，当然有啲嘅规矩咁啊，要手啦，系咪先？咁如果喺你个补习个社嗰度吓，做学校嚟讲，有冇啲话俾学生嘅啲规矩、校规咁样样嘅咧？以为
8: 校规就简简单单嘅啫，真系入嚟乖乖地学嘢，跟住准时交功课，咁就 OK 噶啦。
9: 系
8: 系啦，
9: 有冇唔准讲粗口啊？唔俾食嘢啊？
7: 唔俾用电话啊？嗰啲
8: 高年班咧，通常都唔俾用电话嘅。咁
7: 反而高年班唔俾，
8: 系低年班因为未有电话嘛。
7: 哦，咁
9: 本身冇嘅，因为
8: 小学通常爹哋妈咪都唔会俾电话。咁高班我哋试过嘅，即係有啲小朋友呢上堂不停咁喺度睇电话啦，咁我哋咪收咗佢囉。咁我哋因为有两个分 staff 同事喺度嘅，每日都，咁我哋就会攞咗个电话。

0: 禮貌地啦，當然唔會咁搶咗佢啦。咁、
1: 啊、
0: 就拎咗個電話即係
1: 保管先，
0: 係保管住，跟住我哋都會通知媽咪同佢講一聲話，小朋友今日佢攞咗佢個電話，跟住就佢唔係好認真上堂咁樣，咁、哦、等屋企都俾少少壓力佢，咁同埋有個屋企有個互動啊嘛，唔係淨係媽咪送咗佢嚟，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咁樣、嗯。我哋定時定候都會同家長有溝通嘅，
2: 因為係咁，但係講到話譬如搞呢一個教育嗰方面啦，除咗面對住學生之外，另外一樣比較唔可以話棘手嘅，或者一個合作嘅夥伴咧，就係家長啊嘛。咁其實阿 Victor 同家長嗰方面咧，會唔會有陣時都覺得都有啲難溝通，或者點樣去同佢哋建立一個好嘅一個關係啊橋梁咁樣咧？
0: 通常同佢哋多溝通嘅時候就係十一月。十二月之类咁嘅时间啦，又或者去到依家呢啲咁嘅时间啦，学期尾嘅时间啦。点解咧？因为十一月嗰阵时好多时都系高班，十一、十二班，十二班啦，佢哋会开始报大学啦。咁佢哋就会有好多大学嘅问题啦，想问啦。咁我、
1: 你都会负责解答埋嘅，可以系
0: 我会自己亲自去解答嘅。咁、okay. 但系佢哋一系好多时，有时啲家长咧就等我放学嗰阵时啦，咁就
1: 攞住
2: 留喺度咁样。
0: 系啦，咁我问啲简单嘅问题咧，我都会解答佢哋嘅。咁但系如果佢哋有好多其他嘅问题，比较 detail 少少，我都会同我哋讲话，不如约个时间，我哋坐低我解答你嘅问题啦。
1: 不零收费嘅，
0: 不零收费嘅。
1: 哦，呢、這个好啊，呢、這个
0: 我惊佢不零收费，
1: 系好似律师嗰啲惊住啊嘛，系咪先？开个 section 又要计，开计咯。
0: 系我哋好 friendly 嘅我哋
1: 哦 ，OK OK 系，即系呢个系好嘅服务嚟添，呢个毕竟系
0: 系啦
2: 系系咁，当然即系讲到补习社嚟讲啦，喺 Vancouver 呢度啦，其实个竞争都几大嘅，都见到好多唔同嘅补习社啦。咁啊 ，Victor 又点样？即系虽然知道你本身呢间补习社啊，都已经屹立咗一段嘅时间，
1: 即系口碑嘅已经
2: 口碑好好，你又觉得点样可以即系做得更加好，或者可以喺呢一个咁有竞争嘅市场入面，可以叫做唔可以话吸纳嘅，即系
1: 突出到
2: 啲学生啲家长。会选择你哋嘅补习社咧？
0: 简单讲一句咧，就系做好自己。咁就将我哋想教俾学生嘅嘢啦，丰富啲，跟住令到同埋 provide 更加多 service 俾家长啦。例如好似我哋其中一个环节就系会小学啦，中学我哋就会俾令到想啲学生有啲 independence 嘅感觉，就系等佢哋自己负责翻自己嘅嘢。咁但系小学嗰方面咧，我哋会帮佢哋收功课啦，收完功课帮佢哋改功课啦，改完功课就 check 埋佢哋啲功课。如果系真系唔系好掂嗰阵时咧，我哋就会叫翻佢哋翻嚟，咁俾翻啲 extra help 佢哋，咁等佢哋 pick up 翻 weekly 嘅功课。咁呢啲亦都系不零收费嘅。
1: 哦，
0: 咁最做翻我哋老师应该要做嘅嘢，
1: 系
0: 我哋虽然系一个私人机构，
2: 但系点解好似听落好似有啲公营学校嗰啲模式咁样？
0: 系啦，我哋虽然系一间私营嘅补习社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都系 provide 翻好多学校应该要做嘅嘢，基本上就系教育最基本做嘅嘢咯，就系、是、学生要学到嘢。
1: OK， 系咁啊，咁你讲到咧，因为好多学生咧由细个年班嗰啲啊，一路到大嗰啲，咁其实你请老师方面系咪即系佢都要系识晒唔同咁多年级嗰啲嘅教材啊，啲嘅 syllabus 啊，咩成嗰啲咁嘅教喎，又系嘛？
0: 基本佢哋个knowledge of 嗰个 subject 要识啦。咁当讲请数学老师先啦。咁因为喺中学、小学，你每一个老师大学毕业完啦，咁佢哋都会接触个数学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数学对佢哋嚟讲都唔系一件太陌生嘅，
1: 即系知识方面一定有噶啦。
0: 系啦，唔会由零开始。咁当然我要俾翻啲 training 佢哋，去到点样去
1: 即系方法，去咁样点
0: 方法
1: 小朋友好沟通交流。
0: 冇错啦，点样同小朋友沟通系其中一个training 要做噶啦。另外一个就系要去熟悉我哋嘅 program 系点样，我哋想有啲咩 deliver 俾啲学生啦。同埋最紧要系咩咧？我因为所有嘅老师都系我亲自去请同埋做 interview 嘅，最紧要就系要有个 passion 喺度，即系我要 feel 到佢哋过嚟上堂啦，系一个 passion， 佢哋即系想嚟教小朋友 ，instead of 当一份工咁翻嘅。因为有啲真系嚟上堂嗰阵时，真系当一份工咁翻咧，好快佢哋就。一系佢哋就自动弃权，即系开始话、哦，我唔得闲，我唔嚟上堂啦。有啲就慢慢即系我可能会gently 咁样同佢哋讲话，呢、這个 position 可能唔系好啱你啦。咁就我哋可能要请另外一位老师去到帮你上堂。
2: 系咁，但系我听落去嘅时候，因为始终都系一间嘅即系补习社啦。咁嗰个嘅所谓嘅 working hours 其实都有限嘅。咁如果照咁听落，应该啲教师都可能系兼职 part time 比较多啲，会唔会比较难啲留到啲人才呢？要咁嘅状况嘅。
0: 系嘅，其实请人方面都几难嘅。即系如果当做 interview 咁样啦，每一年我哋九月，好似学校开学系九月噶嘛，咁嗰阵时就系要 set 好晒最多老师啦。我分分

0: 係叫啲人過嚟我補習社度面對面去到同佢做 interview 啦。
1: 係，
0: 咁但係頭先咪講嘅分鐘即係
1: 百幾人咯，
2: 咁多人嘅話，
1: 你自己都冇曬時間
0: 啦。Exactly，
2: 所以上堂係咪先？
0: 冇錯啦。所以依家我通常都係 online Zoom 啊，去到做一個 first round interview 啦。
2: OK，
0: 咁做一個簡單嘅 conversation 同佢哋傾下偈先。咁、慢慢開始 feel 下，呢個人其實係 O 唔 OK 嘅咧？會唔會真係有呢個 passion 去教書咧？咁、OK 啦，再慢慢 filter out 去到 second round 去到做咯。咁始終都係好 time consuming 去做呢件事嘅。咁但係始終教育呢樣嘢就係要花個心去做噶嘛。咁就真係要花咁嘅時間去做。
1: 咁就講到教育嗰方面，因為其實同其他生意好唔同嘅，因為其他生意真係當唔係一個嘅非牟利機構咁樣啦。咁當然係賺錢係最重要啦，個收益最重要。但係講到即係個私人嘅補習社嘅時候，除咗要maintain住嗰個收入來源之外咧，另外就係想教好啲學生咁樣。點樣攞個平衡咧 ，Victor 你又？
0: 都要有少少犧牲嘅，即係時間上啦。尤其是我自己高班嗰啲啦，又俾個例子就係、好似有時十二班佢哋嘅分數比較重要少少，咁要考試咯。咁佢哋一個禮拜可能淨係同我上個半鐘堂嘅啫。咁我喺學費方面啦嚇，咁就淨係收佢個半鐘錢一個禮拜咁樣。咁、但係課外佢如果佢哋要問問題，好似 email 問我問題啊，或者佢哋考試前話想可唔可以幫我温下書。
1: 冇中
0: 啊！系啦，
2: 咁多啲时间要系，
0: 系啦。咁如果我时间许可嘅，咁我都会尽量安排，或者同埋佢哋 email 问我问题嗰阵时，我都会答佢哋问题嘅，即系唔会话完全系个半钟系咁多。
1: 收工
0: 系
1: 收工，
0: 系啦。跟住一每题问题问我都要收钱咁样做，咁系咯。自己都有少少嘅牺牲，为咗因为做呢件教育嘅事情，令到为咗学生好啦。
2: 系咁啊！我哋头先讲过啦，就是、一般嘅，如果系话私人补习老师嗰啲咧，即系佢嘅时间可能好flexible 或者系每日佢自己想话就系接几多学生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加埋你做一个营运者，你做个校长，管理咁多，即系杂务嚟噶嘛，等于系咪先乜都要做噶嘛，咁你嘅工作啊，或者系休息嘅，点样去分布呢、那个平衡嚟讲咧？点攞拿捏到咧？呢、這个系
1: 做自己嘅屋企人噶，
0: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都真系好困难嘅、尤其是有咗自己屋企嗰阵时啦，或者有自己 family 啦，咁所以我依家系尽量星期一。就係、是、補習社唔開門嘅，咁、就 absolutely close it， 咁我就可以留翻啲時間陪下屋企啊，湊下小朋友放學啊，因為其實好多時我湊唔到小朋友放學嘅，因為我啲小朋友
1: 放學嘅時候你要準備開堂，
0: 係啦，
2: 你準備湊人哋小朋友，
0: 冇錯啦，所以我係接唔到小朋友放學嘅。咁如果我可以 leave 到一日 off 或者兩日可以早少少嘅，咁起碼都可以接下小朋友放學啊，咁樣因為都幾開心嘅件事。
2: 留翻啲家庭嘅時間俾自己啊！
0: 係啊，
1: 自己嘅小朋友都需要我自己噶嘛，我唔可以將我啲時間俾曬人哋嘅小朋友。
0: 冇錯，佢哋都需要我嘅愛。
2: 係咁所以之後就係話就係人哋就係譬如小朋友嗰啲放學之後，咁你最忙咧就已經係啊。係
0: 啦係啦，通常我哋嘅 operating hour 啦，當啲小朋友嚟啦，唔係 sorry， 我哋嘅 full operating hour 咧，其實我哋weekday 所以十二點就有同事喺度幫手做嘢噶啦。咁但係四點打後咧，就真係啲小朋友陸陸續續嚟嘅，因為呢度放學係三點零鐘。咁啲家長就會車啲小朋友開始過嚟我哋補習，佢哋通常嚟之前可能食少少嘢啊，跟住就開始過嚟補習啦。
1: OK， 係咁，但我想問咧，即係好奇問下啫，因為 Victor 本身有自己嘅小朋友啦，你會安排自己小朋友將來喺你間補習社度上堂咧？
2: 自己搞翻係嘛？做個學生跟住
0: 會上堂咧，應該就會嘅，但係自己搞翻咧就應該唔會啦。
2: 哦，
0: 係啦，應該
1: 即係校長都避唔到呢個 universal rule 嘅。
0: 係啦，因為我哋其實我哋補習社都有好多家長考。屋企其实识教小朋友嘅，可能好多都系专业人士啊，even有啲学校做老师啊，佢哋都要 send 个小朋友出嚟，因为避免家庭分裂啦，
2: 系啊，
1: 特别好火嘅，
2: 即系破坏咗同嘅小朋友嗰个关系。
1: 佢爸爸屋企以前唔系咁样，咁点样教
2: 啊？讲个教书嗰阵，你讲到咁样啊，闹人嘅会
0: 系啊，
2: 屋企块面咁样啊，好恶啊咁啊。
0: 经过咁多年嘅 observation 咧，其实主要系因为小朋友对住老师啦，或者街外人啦，又或者真系老。师啦，同埋对自己嗰、那个parents 个爹哋妈咪嗰个尊重咧，系争啲嘅，
2: 系啊，系唔同嘅啦，
0: 系啦，
1: 爹哋妈咪又少咗少少嘅尊重啦，
2: 唔系因为
0: 唔系少，唔可以咁讲，
2: 佢嘅态度系唔同嘅，
0: 一系
1: friend 嚟噶嘛，我哋
2: 系啦，成日想同佢好似有个朋友式嘅沟通噶嘛，呢度呢个提倡系咁样样噶嘛，
0: 系啦，系啦，
2: 系啦，咁当然咧，我问下咧，Victor 嚟讲咧，即系 run 一个嘅补习社嚟讲，即系你觉得系最紧要系点样样咧？或者系做补习老师啦，至少系。
0: 摆个心落去做，呢、這个真系好重要。其实喺温哥华啦，加拿大嚟讲咧。

0: 好多时你run 一个 small business 啦，都真系要摆个心去到做啦，自己落手落脚做啊，亲力亲为啊，先至叫做可以叫比较成功啦。除非因为始终我哋呢度嘅 population， 我哋嘅人口冇香港啊或者亚洲地方咁多，咁所以你唔系你话呢个系统做得好咧，就一定会好多人嚟噶啦。即系起码最基本就系可能呢度我哋唔会好似香港咁行下街又会有街铺嘅话就值钱啲，因为好多街客入嚟呢度好少噶嘛。Even retail store 我哋呢度都唔系比香港多咁多啦，咁所以嗰、那个做法可能就系我哋个自己个 owner 啊，或者一个 operator 就要真系花多啲时间落去，用心去到做好成件事咯。
1: 系咁，所以即系讲到咪嗰个热诚系最紧要嘅，即系
2: 做好个口碑啦。
1: 无论做咩都好啦、okay ，打工又好，或者即系创业都好啦，热诚非常之重要。
2: 系、啊，好啊，今日好多谢晒我哋嘅补习天王啊 ，Victor 同埋叶校长，系要辛苦好多啦。
1: 突然间多咗呢个名，
2: 系啊，真系好犀利，
0: 俾咗咁多个名，
2: 系啊，同大家
0: 留名。我都会答你哋
2: 嘅，系啦，分享咗咧，佢做呢个补习老师咧，同埋补习校系一个咩啊，补习社吓营运嘅一种咧，就好多唔同嘅心得啊、故事啊。
1: 好多谢你唔收 extra 钱同我哋倾偈做访问，教晓我哋咁多嘢。
0: 冇问题，随时揾我嚟做访问，或者有啲咩问题可以随时揾我。
2: 好啊，多谢晒你，唔该晒，
1: 再见，再见，
0: 拜拜。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斯卫生厅表示 ，Penticton 一个兴建中嘅长期护理院发生严重大火，令到整个项目需要重启，对当地长者服务造成沉重嘅打击。呢一座原本规划要提供200个床位嘅护理院，火警喺星期三夜晚大约10点发生，火势迅速升级为三级火警，出动大约60名消防员扑救。卫生部长奥祖儿表示，事件对当地长者而言非常具破坏性，并且强调省府需要以更高的迫切性加快兴建更加多的长期护理措施，以应对床位短缺的问题。他指出，虽然项目仍然处于早期的阶段，但是今次的火警已经令工程的进度大幅受阻，未来需要同合作的发展商重新评估整体的时间表。基础建设厅长麦博文亦都表示，火警对于正等待入住的长者和被迫撤离的居民都造成影响，情况令人遗憾。他指出，承建商已经就事件提出保险索偿，但是现阶段仍未能确定损失的金额和对2028年员工目标的影响。当局同时确认，事故现场有不稳定的起重机结构，影响消防救援和善后的工作。周边至少16间住宅一度疏散，其中4间受损，仍有12户需要撤离。事件亦再度引发外界对卑斯省长期护理床位供应不足的关注。省府根据反种族主义数据化发表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种族化的员工在新聘和晋升方面的比例都有所上升，但是同时离职的比例亦都比较高，显示在留任方面可能面对挑战。至于原住民的员工，新聘比例维持稳定，但是获得永久职位的机会就有所限过，反映他的职业发展可能受到限制。报告名为《职业发展公平状况》，利用2020年至2024年间员工的数据，追踪新聘人员晋升情况和离职比例，评估不同群体在职场流动入面的机会差异，以及提升政府人力资源政策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报告指出，相关数据的趋势显示，在晋升和留任方面可能仍然存在结构性的阻碍，需要进一步研究它的成因，包括制度设计、职场环境和支援机制等等的因素。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517点，升105点，创业板指数报1006点，升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917点，升242点， S&P500 指数报7563点，升43点。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毫

0: 对英镑0.54，对日元115.56，对人民币4.92，对港元5.68，对台币22.79。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2: 悼念无罪，毋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31日星期日上午10点同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6月4日星期四晚上7点，于温哥华林斯齐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72%。
4: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5: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6: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7: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6月5日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鬼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4: 听我讲，一齐企硬，鬼神驾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Hello, good afternoon.
9: 廖德龙，啱你，啱晒你。
8: 嗱，今日咧，我净系谂住做一样嘢，就系放轻心情咧，然之后咧，同你播林忆莲嘅歌。咁你话啊，点解播林忆莲歌？佢生日咩？唔系，佢生日咧系4月26日嚟噶。咁但系。较早时候嘅香港方面嘅演唱会喺启德嗰两场 show 咧，带嚟极大回响啊！真系好贴啊！佢演唱会嘅主题真系回响啊嘛，咁啊牵动到好多歌迷啊，再次揾翻林忆莲嘅歌，原来咧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宝藏喺里面嘅。通常小弟咧就会喺歌手一啲嘅重要日子里边啦，又做过音乐特辑啦，咁但系人活咗咁多年，有时咧开始懂得一啲嘢咧，就叫做啊择日。不如撞日啦，所以今日尽情同你播放1个钟头嘅忆莲。

我谂如果你问好多成年朋友啦，最中意林忆莲嘅边首作品咧，有唔少人咧都会系举手，然之后话微凉，微凉呢只歌咧就系佢改编自咧 Roberta Flack 嘅，咁呢位嘅歌手咧近年咧亦都系离开咗我哋。再次听翻忆莲嘅微凉，你会发现到其实咧差唔多咧有三分一嘅歌词啦，都系全英文嘅，而且系保留原作嘅神髓。与其话忆莲改编，不如话佢致敬啊！在音乐上面，他处处都显露出自己的主见，人做他偏偏要揀另一个方法。

啱听过益年嘅作品叫做《一辈子心情》啊，大家都知道益年可能第一二隻嘅作品令人感觉到充满住日本嘅味道，但其实佢喺音乐嘅旅途上边咧，好有自己嘅主见嘅。你话佢净系商业化 ？No， 耐唔耐咧，佢会系转下轨道。喺灰色嗰张碟大受欢迎之后咧，佢所推出嘅就系 Ready。开始时候嘅销量咧，就大家觉得同以前咧冇得比，咁但系日积月累之后咧，大家发现到哇，原来系音乐嘅宝藏嚟嘅。另外一张益年非常丰富嘅大碟系啱啱听过嘅《野花》。

0: 今天我们听忆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带给你三首歌，可能就是半热门，或者你调回转头看看叫半冷门，但是不失为几首的好歌的，包括有《微凉》、《一辈子心情》以及《倾慕》。转头回来继续听真啲态度。
1: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2: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ecure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四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今日我哋听林忆莲嘅作品，喺忆莲嘅音乐事业上边咧，有好多人帮助佢，咁啊，其中当然啦，大家最耳熟能详咧就系林永亮啊，或者系 Dick Lee 啊、李宗盛等等嘅神级音乐制作人。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咧都非常宠爱呢一个嘅上海小姑娘嘅。咁啊，早喺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啦，1985年咧就曾经啦，同张国荣合作咗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之后咧，两个人咧都系有不解之缘嘅。忆莲开始咧就转战台湾嘅时候，张国荣咧其实咧喺幕后咧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去到1994年，林忆莲话要帮呢只歌制作剧场版嘅时候啊，心目中嘅人选梗系哥哥啦。
3: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像是猫咁将个头捐入我睡衣盒。记得你讲过，人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没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像同我在一起咁开心咁投入。但是为什么你始终都不肯讲给我听？

我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跟随，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可以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事？究竟要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林忆莲、张国荣、赤裸的秘密，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今时今日啦，你要得到人哋嘅声音嘅话，可能好容易，因为好多人屋企里边咧已经有呢个录音功能啦，好似 studio 一样啦，或者有啲人索性啦，透过手机咁啊录几个声声俾你，冇问题。当阵时流行剧场版嘅年代啦，当然要 book 个 studio 啦，咁然后当阵时。 好多嘅文件咧都系以 fax 咧嚟到系传送嘅传真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就静候住啊传真机啊，几时咧究竟创作人咧会将头先剧场版嘅里边嘅内容咧嚟到系传嚟，然之后适时修改，即时录音制成作品。

啱听过呢只歌叫做《环游》啦，国语嘅作品咧原装咧就叫做《结束》嘅。呢只歌咧其实对林忆莲嚟讲咧系意义重大嘅，因为一方面咧就唱片公司咧藉住林忆莲喺香港乐坛方面嘅力量咧，同大家介绍咗王健喺台湾已经非常红嘅一位朋友，首张专辑推出之前咧，佢第一只嘅广东歌就系同林忆莲所一齐合唱啦。咁但系另外一番嘅意义咧就系、是。啱听过呢只歌《环游》啊，作曲人系边个呢？正正系李宗盛。咁当然，忆莲喺唱呢只作品之前咧，已经认识到啦李宗盛好多脍炙人口嘅作品。认识系一回事啊，到之后咧紧密合作却系另外一回事啊。亦都系呢张专辑喺温哥华制作嘅，将忆莲嘅音乐事业推上高峰。

0: 喺呢 part 我哋听过张国荣林忆莲《赤裸的秘密》，另外亦有王杰林忆莲还有，以及林忆莲演唱李宗盛嘅作品叫做《伤痕》，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密锣紧鼓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0: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今日我哋听 Sandy 林忆莲啊。忆莲系出于音乐世家噶，不过爸爸妈妈最深嘅并非西方音乐，而系戏曲啊。爸爸拉得一首好二胡系琴师嚟噶，妈妈识得唱戏曲。忆莲本身咧资优儿童嚟噶，15岁已经做电台节目。

首先同你讲，林忆莲咧，其实十五岁嘅时候已经开始喺电台嗰度做兼职啊，做电台节目啊。十五岁通常都只不过咧系读完 Form 3嘅啫。然后佢加入咗乐坛啦，签咗 CBS Sony， 即系而家嘅 Sony 咧嚟到系出唱片嘅。一出唱片之后咧，第一张咧其实已经咧系金唱片噶啦。虽然未话飞黄腾达咁，但系喺乐迷心坎里边咧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第二张唱片系隔一年之后推出嘅《放纵》咧，嗰张碟已经咧系卖超过白金嘅销量啦。嗰阵时忆莲只不过系19岁。头先同你介绍嘅《灰色》系忆莲21岁嘅时候推出嘅。之前已经有一张又卖到满堂红的大碟叫忆莲，即是激情那只。到灰色那张碟一推出，没得谈，第一个礼拜17万张。然后他的事业扶摇直上，但是很多时候忆莲在音乐上很有自己作风，不是被牵着鼻子走的。

林忆莲，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好多时林忆莲所推出嘅一啲特别版歌曲或者 remix 嘅歌咧，改个名咧亦都系别出心裁嘅。曾经佢一首经典歌叫做《依然》啊，推出纯音乐版叫做《卡拉依然 OK》。另外同王杰咧合唱咗一首歌叫做《温柔的你》，remix 版本叫做《冬季来的女人》，完全唔同嘅。但啲歌词一模一样，就依听嘅同一首歌，但歌名可以改到完全唔同。跟住有讲多错多，即系知道啊，自己嘅男友咧走出外面搞三搞四一首歌，咁所以个 remix 咧就叫做讲多错多之激到跳舞版。

一年桃李钢筋森林。我先同你讲啊，一年好多 remix 歌咧，个歌名都觉得好特别下嘅。曾经有一只咧叫做。

聪聪。想叫聪聪 remix 就得咯，咁但系唔系啊，佢偏偏要叫做聪聪鬼话鬼聪聪，做咩玩咁口令咩？好多时候啊，透过歌曲啦，佢表达好多音乐上面嘅创意咁，同埋好时候一年改编其他人嘅作品，大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喺佢22岁嘅时候啊，出咗一张碟啦，惊天地泣鬼神啊，叫做 Are You Ready？里面的招牌靓歌叫做《滴汗》，改编自 Robert Dupree 一首靓歌 Are You Ready？但原作呢是很久很久之前作品，比益年推出的版本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编曲截然不同，

我呢度听一年算一年啊。首先有灰色。接着是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逃离钢筋森林和这一只啊。歌名叫做倾斜。转头回来听听静态一年。

0: 今个月嚟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 电动嘅 Lexus RZ450E， 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中程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 0.4 厘， 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司机，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1: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好声好听，九六一。Hello,
3: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5: 早喺1996年咧，林忆莲咧摆咗好多个年头咧，周游列国嚟到系拓展佢嘅事业嘅时候咧，佢同香港嘅朋友话。 佢无论去到世界各地最挂住嘅地方咧，就系香港。如果得到咧世界各地嘅朋友嘅掌声，但系得唔到香港朋友嘅认同嘅话，佢觉得会系非常可惜嘅一件事啊！最近忆莲喺启德开演唱会，甚至将香港嘅故居嘅模样都呈现喺观众眼前。佢再次话到香港系佢最在乎嘅地方。

0: 就4:00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运输联线表示，连接素里同埋义浮嘅新 Riverview 桥喺今个周末将会封桥，配合需要完成嘅工程。封桥嘅时间由听日嘅夜晚9:00开始，至到6月1日星期一嘅朝早清晨5:00，全桥来回行车线都会封路。当局建议驾驶人士可以改用 Portman 桥或者 Alex Fraser 桥，通宵巴士 N19 号线都会改道行驶，途经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Alex Fraser 桥。当局话工程人员系要完成该桥同埋 Royal Avenue 出口上嘅行人天桥结构安装，以及桥东侧行人路嘅相关工程。当局指喺听日嘅晚上，现场会有路牌同埋指挥人员提供必要协助，有需要可以浏览 BC 省运输厅嘅网页。另外，温哥华市府表示，因应要拆除附近工地嘅起重机，连接市中心嘅佐治亚高架桥，今个星期六将会封路。当局指封路嘅范围系从西佐治亚街至到 Beatty 街交界嘅十字路口开始，直至到去 Piro 街为止。时间会由星期六的清晨6:00至到夜晚8:00，当局希望拆除的工程可以在星期六一整日内完成，但如果不能够完成，有机会延长至到5月31日星期日的下午2:30。市府表示 Dunsmuir 桥高架桥都会照常开放，驾驶人士可以改经此桥前往市中心。另外，有关封路措施方面，行人同单车都禁止在当日行上佐治亚高架桥。BC省议会今年度的春季会期今日结束，省府较早前指听日会公布世界杯的最新预算成本。临时保守党党领 Trevor Harper 批评省府在会期结束之后才公布，而且相关成本有机会上升，但是反对党就没有机会质询。今个春季会期在2月塔布勒岭枪击案发生之后开始，省府之后发表财政预算案，指会取消部分的免税政策，同时有关部分的基建，包括本拿比医院重建第二期项目，都因为要重新审视成本而要暂停。另一方面，省府原本计划暂缓部分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JIPA 的条款，以便省府厘清部分争议，更一度将暂缓的投票视为对BC省新民主党政府的信任投票，不过就在同日取消了相关决定。几日之后，BC省长韵大卫更加将暂缓的程序搁置，留待春季会期审议。Trevor Harper 直言，新民主党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亦都没有预计到会带来这么大的争议。省府就发新闻稿说，今次会期提出的不同法案，包括拨款880亿增加5000个技工培训名额，同时又确实成功聘请几百名的美国医护，以及同 BC 省水电局推出节能计划，帮助省民降低电费。议会领袖范和富认为，当局通过了重要的立法，共同促进就业和社区繁荣。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芬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下级法院判决，即是不可以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由黄亮让。

0: 报道。
1: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今日驳回了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纽宾士域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裁决。下级法院法官当时裁定，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并将一块私人工业林地排除在原告方的原住民土地权声索之外。主审法官当时在判词入面表示，无法理解原住民土地权怎样可以同被视为完全产权的私人业权并存，警告对这类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将会敲响和解的丧钟。原告部落之后就上述裁决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次拒绝受理原告的上诉，意味着下级法院的裁决将会是这宗案件当中针对相关问题的终审裁决。原告的土地权声索诉讼可以继续审理，但是部落只能够就失去他们的传统土地进行索偿，不能够主张持续地权。联邦原住民关系部在回应案件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的裁决将会为其他案件包括考伊琴案的辩论提供参考，并强调私人业权具有根本地位。原住民关系部长阿尔蒂的发言人表示，随着考伊琴案上诉程序的推进，政府将会提出所有在法律上可行的观点，在庭上保护私人财产。与此同时亦都会继续致力于推进和解。不过原告部落酋长就表示，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们的案件，并不代表后者同意下级法院提出的理由。纽宾士域省上诉法院的裁决和 BC 最高法院法官去年就考伊琴案的裁决截然相反。 BC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考伊琴部落对列治文东南部一大片土地享有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并确认原住民土地权在效力上高于一般土地所有权。联邦政府、BC 省府、列治文市府和其他各方目前正是就考伊琴案的裁决提出上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4517点，升10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06点，升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668点，升2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17点，升242点。S&P 500指数收报7563点，升43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3美元，0.54英镑，115.56日元，4.92人民币。5.68港元，22.79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朝早会先有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2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3%。
6: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7: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终于呢个星期。

0: 5月5日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Pinchisa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facial， 敬请预约。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购买私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记得Pinchisa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336668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径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Taylor Way。另外 ，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而家塞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4: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3: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5: 今个月嚟 Open Room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中诚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6: 大家好，我系司法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om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是呢个5月28日星期四啊。咁咧，本身咧，我都想咧，即系讲咧另一个 topic 嘅。今日又系，但系咧，往往事情咧都未必有时咧啲话题咧都一帆风顺嘅。咁今日呢个话题咧，虽然可能有少少都讲过几次啦，但系一个重大嘅突破嚟嘅。咁究竟我今日嘅话题系乜嘢咧？就系我想讲咧，就系今日啊，呢个加拿大啊最高法院啊驳回咗呢个纽宾市域省原住民部落嘅一项上诉，就维持咗咧当地下级法院嘅判决。咁亦都咧系声称咧就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而联邦政府亦都表示最高法院嘅决定咧，将会对 B.C. 省咧呢一个判决咧系会有产生嘅影响嘅咁样。咁而简单少少嚟讲咧，即系当时呢件事咧，即系我相信大家都好了解噶啦，唔需要我即系多费唇舌咧，再同大家解释嘅。即系嘅意思就系，其实我哋 B.C. 省啊，本身咧我哋嘅省嘅最高法院咧，就有一个判决之前出咗嚟啦，就系基本上就系佢。结论就是而家拥有私人土地嘅不论係私人拥有啊，或者係公司啊，各方面啊，或者係 crown 嘅地都好啦，係有另外一个解读 ,ok? 就係话可以同私人嘅业权并存嘅。咁而呢件事呢，就当然啦，即係会表面上政治上呢，就好多人都话啊，根本唔关事，唔会影响到你嘅私人产权或者业权咁样。但其实实际呢，当你呢一啲嘢有 question mark， 有质疑嘅时候呢，咁好多时基本上就会系制造到呢一个资金上嘅混乱啦。尤其是最直接最简单㗎啦，讲乜嘢都冇用。攞你个地契 ,ok? 攞你嘅物业去银行。银行俾一个咩答复你，其实就已经好明显讲到俾你听，究竟呢件事系个方向系点，究竟有冇影响，系嘛？如果呢个判决出咗嚟嘅时候，银行所有嘅利息啊，系咪啊？即系借贷啊，各方面嘅规则咧，系完全冇改变嘅咧，咁唔系绝对系即系真系冇变到咯。咁但系事实唔系啊嘛，而家大家都好清楚，我相信好多有喺列治文。有业权嘅人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啦。最起码之前，即系我亦都有同一啲贷款部嘅唔同银行贷款部嘅经理啊，各方面咧都谈论过呢个问题。其实基本上咧，好多某一啲地区嗰啲划开咗咧，就系嗰个贷款 ，OK， 同埋嗰个各方面嘅嘢咧，都系收紧咗噶啦。咁咧，而今次呢个判决咧，亦都系讲紧系New Brunswick 省嘅一个判决啦。咁当时嘅下级法院个法官当时裁定嘅乜嘢咧，就系话唔可以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并将一块私人工业林地排除喺。

原告方的原住民所有权声索以外。咁主审法官当时喺判词入边表示咧，冇办法理解，系 quote unquote 啦，系一个 quote 嚟噶，无法理解原住民土地权咧，点样可以被称为完全产权嘅私人业权并存，亦都咧严重警告啊，呢类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咧，系将会敲响和解嘅丧钟嘅。OK， 咁我亦都唔喺呢件事度多讲啦，系咪？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喺各级嘅法院嗰度，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又好，或者系全世界又好咧，我哋 under common law 嘅咧，其实好多时都会有一个互相嘅牵连嘅关系嘅。咁而呢、这、一个极具法律爆炸性嘅决定咧，有大部分嘅人，我相信除咗原住民之外啊，都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事嚟嘅，系嘛？而我哋 B.C. Supreme Court 喺 Cowichan Tribe 嘅案件中咧，系同呢一个判决系完全相反嘅。嗱，我哋不如又重温一下啦，睇下我哋 B.C. 法官认为乜嘢啦。嗱，首先有几点嘅 ，B.C. 嘅法官认为咧，原住民土地权可以存在于私人土地之上。嗱，记住啊，原住民嘅土地权可以存在于私人土地之上啊，凌驾。OK， 第二 ，Aboriginal title 即系原住民嘅 title 咧。是较高同埋较早存在嘅权利。嗱，玩时间喎呢样嘢 ,ok? 而 BC, 第三 ,BC Land Title Act 嘅 Indefeasible Title 保护係未必适用于 Aboriginal Title 啦。其实两个法院呢，我话俾大家听呢，有两种唔同嘅法律哲学嘅 ,ok? 今日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接受案件嘅这个受理呢个案件呢，等于正式向全国释出同一个信号，就是加拿大司法系统入面对于私人产权和原住民土地权的界线。而这件事其实仍然存在巨大的冲突的。那当然啦，是不是这个是绝对有冲突在这里。那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经过了这件事之后呢，其实有些转机的，是吧？大家有土地啊，或者是有 land ownership 啊，各方面都好呢，是有些转机的。咁但係呢个转机究竟去到边个段落呢？同时间其实我哋要问大家，问自己一个咩问题呢？我相信好多人呢冇呢个物业都好啦，觉得哎，我都冇土地，係咪？我唔 own 任何 property 㗎喎，对我冇关系。其实大家諗下好啦。因为当呢件事如果触及到真係发生咗，哦，真係会有一个拗撬嘅时候，你估我哋 BC 省嘅经济会一个咩地步啦？所有嘅投资，所有嘅 investment， 银行喺 engage 任何商业活动之前，佢会肯俾嘅贷款，唔使我讲，冇人可以独善其身喺呢件事嗰度。所以今次我哋要问自己嘅问题就系最直接、最简单：加拿大嘅房产究竟系安唔安全呢？而我哋都知道政府究竟企边一边呢？政府呢个字呢係好似好简单，好直接，好 grand， 但政府都唔係一个 entity 嚟嘅，都唔係一个体系嚟嘅。我哋呢一个加拿大係三级政府，有市政府啦，有省政府啦，亦都有联邦政府。咁各级嘅政府究竟係企喺边边呢？ BC 省我就觉得呢好明显㗎啦，大家唔使多讲㗎啦。我哋嘅省政府究竟企边边，系咪？只不过有啲嘢系俾民意同埋一啲反扑，先至被逼咧要做某一啲言论啊，嚟去驳斥翻之前发生嘅事嘅啫。而到最尾呢场法律战，到底最后会唔会改写成个 BC 嘅土地制度咧？咁当然我系非常之唔希望见到一件咁嘅事啦，系咪？即系呢件事嗰个震撼程度咧，唔系喺报纸嗰度一个好简单嘅哦，有件咁嘅事情发生咗。如果处理得唔好，除咗 BC 之外，全加拿大、全国，基本上我哋嘅体系、我哋嘅经济都会俾呢件事搞垮。所以呢样嘢大家真係好值得深究。而点解亦都我唔係经常鍾意即係同一个话题呢不停咁样攞出嚟讲。但今次呢一个改变啊，

0: 是真的对这件事的影响很大。咁所以如果大家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吓，或者有啲咩意见，或者你哋本身自己亲身有啲咩经历啊，各样嘢咧，欢迎大家听众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啊，哇，好快有电话咯，非常之好啊吓，我哋同听众倾下偈先。而家我哋有阿 Tom 嘅，
1: 好
0: ，Tom 你好，
2: 系你好。呢样嘢咧，我咧系我系听，即系不过咧，讲真咧系唔可以改变嘅，因为点解咧？好多大件事咧，如果咁搞法咧，佢啲党咧一定系输硬嘅。
0: 嗯，
2: 嗱 ，BC 省都得，嗰个输硬。联邦嘅党是另外一个反对党，一定系用嗰个嘢上啊，上之后咧系嗰个执政嗰个党啊会输。明唔明啊？因为咧呢个城市用好多人嚟物业入面嘅人啊嘛，啲人好多系选举啊嘛，猎殖民咧系一个部分好细，唔系好大。不过冇咩嚟，你要经济啊，其他嘢。如果将来咧佢咁搞，因为你要 bring quick 嗰度去做，因为你应该系选人好多嘢。你话多伦多、Vancouver、Alberta 省好多人捞埋一地，啲人咧都差唔多兼啊，差唔多执成咗。而家咁搞法咧，系全部嘅人开始。发个嘢，个个咧，啊，我唔选你个党咗啦。
0: 嗯，
2: 呢边自由党而家都好惊，而家咁搞法咧，自由党系输啊，系保守党系上啊。因为点解呢啲嘢咧，唔系讲政治啊，系讲经济啊，讲钱啊，讲利益嗰个意思啊，好多嘢跟住。仲有一样嘢，如果你咁搞，银行之前嚟买屋，利益你系叫律师写证字先，快啲快啲系边个先？边个做太上先？而家边个唔睇到？我唔买，明唔明啊？即系多一样嘢做，系更加衰。你睇列治文嗰度，加丁斯地嗰度啦，啊，佢话格瑞文森，想当年话攞翻老爸嗰度20年都冇人喐啦。因为点解冇人喐啊？你做人100年，大佬你做一面啲人想做嘅嘢咧，做唔到嘢咪控制啦？点解控制起唔到阿伯文？乜都佢唔做唔到嘢，因为你咧，啲人听得讲系列治文嗰度有100年做，啲人唔敢做。
0: 冇错，
2: 好多嘅地方，而家 number nine、number six 嘅人去咁讲，其实咧呢两系一个小意思入边嗰个党一个部分一个议员咧，系谂呢样嘢，差唔多系搞俾个党咧有多嘅分啲，就系去错一样嘢咧，因为业主咧，我哋 Vancouver 咧几百万人咧入边咗，而家咁搞法，你咪死你个党嘅，明唔明？边个咁搞法？你搞咧，个个都发问啊！唔，你个党嘅第二支，我引你浪你，之后系选举人你死，咪冇嘢咯。所以呢啲政策咧，我觉得系行唔通嘅，因为点咧？系有一个 ID， 实际嘅 ID 咧，系个小个议员入边搞阵嘅，其实咧你好难，因为一行到咧好难。好大嘅爆发嘅，你知唔知呢度而家讲网络世界系做一般木鸡啊？全世界都知人哋咪死咯，你明唔明？佢唔敢，我一定系呢样嘢。如果佢咁搞咧，好多麻烦。跟住你买屋，你间屋有100万，你听有50几万，我都唔买。啲太太唔系我买做咩啊？你明唔明？即系好多嘢近住，唔系话你想做嘅，好多嘢啊，你 idea 系啱。啱你做俾人睇先啦，做唔到咁多嘢，
0: 冇错。
2: 联邦系跟嗰个个嘢啊嘛，我相信咧呢样嘢系做唔到，
0: 冇错。
2: 相信 ，OK， 多谢你。
0: 好 ，thank you 啊，系啊，所以呢件事咧，即系唔系话单一，净系嗰个产权或者系咪共同嘅问题啊？咁今次咧，其实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次呢个案件系嚟自呢个 Wallace Nation，OK、okay?。而當地嘅法院早已經表明咧，如果法院宣告私人土地同時存在 Aboriginal title 咧，將會造成兩個互相排斥嘅擁有權。而法官亦都寫下一句極嚴重嘅一句，我頭先都講咗啦，可能會成為和解進程嘅死亡鐘聲。OK， 因為呢件事好似頭先阿 Tom 所講，銀行點做按揭咧？地产市场又点做定价呢？系嘛？土地制度点运作呢？边个先系真正拥有土地嘅人呢？系嘛？所以今日最高法院拒绝受理上诉咧，某程度上咧系等于俾呢个观点咧系继续成立，即系我哋原有嘅观点啊。

呢、這个唔应该系受质疑嘅呢样嘢。好多以前历史遗留落嚟嘅嘢，系一啲政治嘅问题。虽然我唔系讲话呢个唔系一个不幸啊吓 ，OK？ 呢个我哋要面对我哋自己历史，但系同时间我哋都要知道就系现实系嘛？我哋而家究竟嗰个公唔公道咧？好多呢啲价值嘅嘢 ，value 嘅嘢，系好多唔同嘅人用佢哋嘅努力去得翻嚟嘅。而其实对于最尾嗰件事系努唔努力都唔紧要，其实最重要嘅就系你点样保障到呢个私人产权嘅一个问题。而宏观少少，大家睇啊，其实私有产权呢样嘢或者系自由经济呢样嘢咧，喺而家全球嘅经济大环境、政治环境底下咧，其实系已经有啲影响噶啦，已经受阻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咧，唔未必系坏事。因为点解呢？其实你好似话哦，冯子豪，你会唔会系扯得太远啊？无端端讲全球经济或者自由经济，我哋民主或者系而家嘅经济体系嘅基石就系私有产权啊嘛，系咪？咁而当我哋呢样嘢唔受到保障嘅时候，好多方法就唔同咗噶咯噃，你就会去边个方面嗰度发展呢？就会向权力嗰方面发展啦，系嘛？而好多地方我哋都睇到啦，譬如话有啲发展中国家系嘛，尤其我唔系话特登歧视或者咩，呢啲系事实嚟嘅，即系喺某一啲非洲嘅国家、中东系嘛，而亚洲亦都有好多地方就系、是、深信一样嘢，就系权力，反而钱系唔重要，因为要权力你先保障到。咁我哋冇理由加拿大同美国，我哋系一个民主嘅先驱嚟㗎嘛。我哋都算係早比较早期有呢个体系嘅一啲国家。咁去到呢一个点嘅时候，我哋呢一个一个冲突嘅就好大问题㗎喎。尤其是而家你睇中国同呢一个美国双边会谈当时发生緊啲咩事啊。大家好多时以为係倾贸易战。错。其实係呢个中国同埋美国政府嗰方面都已经喺度好努力緊呢，有冇办法？喂，自由经济咗成100年啦，已经好多啲私营企业喺美国已经盘根错节，基本上骑劫埋政府，连印钱都印冇权印钱嘅美国而家 ，OK？ 咩国家嚟噶？呢个系其实已经系水浸眼眉，所以点解先至会有今次嘅会晤呢？就好多经济上嘅嘢政治化。嗱，我相信嗰个原因未必系，好似大家以为贸易战针对中国，或者系针对美国，或者佢哋自己共和党人傻咗，绝对唔系。其实系有好大部分嘅人都睇到，包括我亦都睇到啊，就系、是、喂，自由经济太过分啦，已经去到。你净系睇下个图表，呢啲系唔系假系事实 ？FDA 美国讲紧嘢食嘅公司控制晒所有嘅 farm。OK， 加工场到最尾你搵画返个图啊，嚟嚟去去又系嗰几间公司控股喎，係咪？唔使讲好多啦，大家呢啲即係近呢几年最 hot 嘅公司就係 BlackRock， 係咪？虽然可能大家都唔知系咩公司，係咪？面嗰阵你会睇到啊，美国啊，边个首富啊， Donald Trump 好有钱啊，呢啲假㗎呢啲。而喺后面嘅财团已经控制晒。而反观中国嗰方面又有少少唔同喎。佢都系有一个势力，但系佢嗰啲多多少少系以前遗留落嚟，可能系即系改革开放之前系由即系下海啊率先行咗入去，而赢咗呢个红利嘅一班人，开始你会感觉到，咦，国家俾呢班人控制咗。与其你话呢个贸易战系好似表面上咁样，哦，共和党或者系 Donald Trump 佢乱咁嚟啊。佢话咩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呢啲全部都系一个烟幕嚟嘅啫，主要就系希望将某一啲权利交翻喺政府手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实中国同美国系同一阵线嘅。咁当你一个去自由贸易化、去自由经济化嘅情况底下，无啦啦加拿大又整一个话哦原住民呢个土地法，大家就我就系谂唔通一样嘢，就系究竟呢件事发生咗之后，省政府当时 BC 省有咩好处先？嗱，可能呢个好处。

0: 唔系我哋即刻睇到噶，表面上冇好处噶，所以应该都唔关佢事嘅，系嘛？可能佢系你俾理念冲昏咗头脑啊！我唔觉得咯，会做一啲冇目的嘅嘢嘅咩？系嘛？我唔相信嘅。咁所以咧，喺嚟紧新闻广告后咧，我继续会同大家探讨下咧，今次咧加拿大最高法院咧驳回呢个纽宾市域省咧原住民部落嘅一项上诉。我哋新闻广告再倾。
1: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海马牌床褥系大家嘅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2: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俊荣报道新闻。BC 省府根据反种族主义数据法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种族化员工在新聘和晋升方面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同时离职比例都较高，显示留任方面可能面对挑战。至于原住民员工，新聘比例维持稳定，但获得永久职位的机会就有所下降，反映职位发展可能受到限制。报告名为《职业发展公平状况》，利用自2020年至2024年之间员工数据追踪新聘的人员晋升情况和离职比例，评估不同群体在职涯流动当中的机会差异，以提升政府人力资源政策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报告指出，相关数据趋势在晋升和留任方面可能仍然存在结构性障碍，要进一步研究它的成因，包括制度设计、职场环境和支援机制等因素。省民服务厅长吉代安表示，透过以人为本和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政府更准确找出制度障碍，改善招聘和留任政策。在未来，卑诗省府计划进一步采用多层次分析方法，并按不同原住民族群进行细分的研究，同时透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了解员工实际经验，以更全面掌握影响聘用、晋升和留任的因素。另外，省府都会检视现有的公务员职涯发展以及人力资源政策，并同反种族主义数据委员会以及原住民族群合作，确保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包容性和透明度。省府强调，研究是持续推动反种族主义和多元公平和共融政策的一部分。总理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美国商界发表演说时表示，加拿大强大亦都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强调加美应该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卡尼强调，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客户，买入的美国货品比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都重要多，两国供应链和经济利益紧密合作。他直言，强大的加拿大有助比美国再次伟大。他亦透露，渥太华已经向特朗普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卡尼都呼吁加美在汽车方面、关键矿产、农业和能源等领域加强整合，又指本国输往美国的能源相当于十座胡佛水坝的发电量，质疑美国是否有需要自行建立同等规模能源的设施。而卡尼形容，加拿大在全国局势不稳之下是可靠和可预测的合作伙伴，希望吸引更多美国投资。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保持紧密的联络，随着加美墨协定7月检讨的期限临近，联邦政府未来几星期将会派遣多名部长前往美国，和商界以及地方持份者接触。美国传媒报道，美资谈判代表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相关报道显示，有效期是60日的谅解备忘录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不过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份差的协议。加拿大中

0: 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我第一次参加奥比斯救盲项目是去武汉培训当地眼科医生，当时有个十岁女仔视网膜脱离，成个人灰沉沉，非常之不愿意讲说话。手术成功之后，她变得非常之开朗，连衣服颜色都变得鲜艳。我是奥比斯义务眼科医生林伟清。6月6号星期六晚，奥比斯联同新时代电视举办筹款节目《同心见光明》，请即刻去 orbistelephone.ca 了解多啲，捐款支持。
2: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听日朝早会先有雨，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2，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3%。
3: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去日来揀返价了。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的 S Curve， 另外 Nine 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在 Beachfront Road， 北湾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现时龙尾仍然在 Lonsdale Avenu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和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
5: 其实癌症呢是人类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即是一个病的统称来的。基本上人体里面呢，正常的细胞呢，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呢，基因变异，令到细胞呢失去了正常的运作，增生了一些东西，所以叫癌细胞。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这种形态呢，不断令到组织改变啦，最怕的是什么呢？它会转移，会怕它扩散。是长期的累积的结果的，所以大家知道癌呢不是一朝得食的。
2: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6: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志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2: 好声好听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今天我就讲了关于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个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下级法院判决。咁呢件事就係关于呢一个原住民原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咁联邦政府表示呢呢件事係驳回咗嘅联邦最高法院。咁头先呢亦都有听众打嚟啦， Tom 都讲个问题啦，即係除咗你话地本身嗰个业权嘅争端以外，其实对于成个体系再加埋个经济呢都好大嘅影响㗎。咁所以就算你话本身你係冇物业嘅居民，其实呢件事冇人可以独善其身，因为呢个系基本上系我哋成个国家、成个西方社会嘅基石嚟嘅。咁当你有一个矛盾、有一个唔清楚、有一个冲突嘅行为嘅时候，咁好自然，你唔可以控制银行做紧啲乜嘢，系嘛？银行可以因为呢一个风险评估嘅理由唔批贷款俾你。咁哪怕你系政府或者系法律专家，点样去研究话？哎呀，冇事嘅，呢一个土地冇影响嘅，你中意点用都得嘅。其实最紧要系银行啊，银行唔放钱，基本上你点样讲都系冇用。最现实嘅呢样嘢，大家都明噶啦，系咪？你可以讲得几漂亮都好，但系到最尾你

嘅物业嗰、那个交易成本提高咗，系嘛？转让个价值低咗，咁就已经系反映到个事实、就是，就系哪怕系有一个质疑、有一个疑问都好啊，都系一个大问题。咁头先咧，林新闻广告前咧，我都同大家谈论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宏观少少。其实全世界啊，我觉得咧系经过咗差唔多100年嘅所谓全球一体化啦，系嘛？亦都系自由经济啦，呢啲理念。是运行紧嘅情况底下咧，开始会发觉，咦？呢啲理论其实唔一定系最优秀嘅，而你亦都会睇到系微调，已经作一啲调整啊。尤其是上一次我讲关于呢、這个总统特朗普咧去访问呢个中国嗰件事，表面上系倾贸易协议合约，其实我真系。花咗啲时间真係睇咗啲政策啊，各样嘢，我发觉其实做紧一件好简单嘅事咧，就係其实基本上两国都系同一阵线嘅，就係、是、希望要抑制呢一个自由经济化嘅某一啲团体，唔可以俾呢样嘢蔓延落去。因为大家都知道资本系逐利嘅 ,ok? 佢如果可以有任何嘅空隙，绝对系会因为钱呢样嘢呢系唔会有一个底线嘅。咁当然啦，我唔系话喺度宣扬一啲仇富啊或者各样嘢，而只不过嗰个系统个现实。咁所以点解先至会有相对嘅平衡，就系、是、我哋会有一个民主嘅制度，就系、是、你实行呢个自由经济，你实行私有产权，但系同时间掌权嘅亦都系要当选嘅。咁但系你而家睇下啦。而家点同百几年前啊，系嘛？以前你受欢迎嘅投票各样嘢，而家你一个选举。大家有冇谂过，其实需要几多资源吓，几多钱，几多人力物力去达成到呢件事呢？而你好简单，你睇美国，我都话啦，净系食品业啫嘛。不论你系农场又好，系嘛，加工场又好，食品制造又好，你话有个呢个 FDA 啊，好似会系为大家把关咁样，但结果呢？我相信大家如果上网啊或者去睇好多资料呢，基本上会睇到就係啲嘢食嗰啲含量啊係几咁离谱啊，食品安全呢啲嘢。而 FDA 可以係因为好多 bargaining 啊或者美国好多 lobbyists 啊去做到而家根本嗰啲规矩呢，係即係都仲会做下戏嘅，我觉得都会仲会扮下话有边啲嘢健康啊，我哋会有啲咩限制，但其实係冇底线㗎啦，已经係咪药品药厂，你睇下系嘛？点解突然之间会起一股浪潮啊？哦，我哋要毒品嘅非刑事化呢啲咁嘅嘢，其实系有关联嘅。即系我唔系话成日想将啲话题扯到好开，但系你睇翻呢件事入边吓，哪怕佢系有心定无意都好啦，其实系因应紧呢件事去做。而点解联邦政府会突然之间转态呢？其实因为呢件事系佢哋之前各级嘅政府做嘅风险评估系唔够，佢哋认为啊，我想攞一个好嘅名声啊，我想做一个 reconciliation， 但系估唔到系哇，原来个计划系做得咁差嘅时候会搞到咁啊！而家问题系好大嘅问题，系私人产权系基本嘅权利嚟嘅。这个是 Crown Indigenous Relations 部门公开表示的。而亦都表示今次的裁决将会影响 BC 的案的上诉的。是吧？但是个问题是来了，过去那几年其实联邦政府一直都强调呢要和解要 undrip your Indigenous rights， 是不是亦都是跟联合国你大家看看，其实这些很多东西有迹可寻的。United Nations, 你说 Dripper,ok?、Okay?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Act， 点解佢会做呢样嘢出嚟嘅咧？点解咁多政府要响应嘅咧？但系就要睇下你响应得聪唔聪明啊 ？BC 省系响应得好蠢啊，好愚蠢啊，冇计过究竟嗰个风险系喺边度啊？系好尴尬，咩人员系参与呢件事啊？我哋嘅省长尹大伟，虽然我其实对省长呢好坏参半嘅，我觉得我好欣赏佢会即係作为佢个党嘅背景

佢依然係坚持呢係推动呢个商业活动。由呢个卡尼去访问呢个亚洲之前呢，佢已经率先去咗先，仲早过我哋总理卡尼，佢已经睇到佢係 push business,ok?、Okay? 但係佢呢件事上面太疏忽啦，实在。尤其是佢嘅背景大家都知道㗎啦，係咪？跟住仲有第二个喇，律政厅长喇，係咪？即係呢件事係我觉得最刺激嘅问题，就係如果你支持原住民啦，调返转。咁你会问，既然土地本身都系原住民居住嘅地，咁点解我哋又会有私人产权凌驾于历史嘅权利呢？系咪？点解咁尴尬呢？系咪？而普通嘅业主、普通嘅 business， 我俾咗地价、俾咗税、交按揭，系咪？可能好多代嘅人努力先至得到呢间屋，突然之间出到嚟就话：哦，冇啊，唔好意思，吓，你嘅努力系白费嘅，我哋唔承认啊，即系等同唔承认。我哋加拿大人本身得到嘅努力，而亦都可惜嘅咧，只不过呢个系个开端。虽然我今日攞呢个话题出嚟讲啦，但系其实最高法院咧仍然未真正解决到呢个问题嘅。佢只不过系拒绝受理呢件案件嘅啫。而我哋 BC 亦都系真正嘅炸弹嘅核心。点解咧？嗱，我解释俾大家听啦。其实因为 Carrington 上诉案咧，最终极啊，有可能再翻多去一次最高法院嘅。咁到嗰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呢唔可以唔答同埋唔承认一个问题，就係 Aboriginal Title 原住民同私有产权最终边个优先啊。呢、這个答案先係最重要，暂时嚟讲都未需要答住加拿大最高法院。但係如果当呢件事上到嗰个程度嘅话，就要回答㗎喇喎。係咪？咁如果回答咗之后系点呢？系咪？一方面，如果你话啊，私有产权凌驾一切嘅，咁好多原住民嘅嗰方面亦都会觉得，哇！之前原来应承咗我咁多嘢，而家系咁嘅咋？调翻转，哦 ，Aboriginal Title 系凌驾嘅，大镬，经济崩溃，即刻经济崩溃啊！所以我又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又问咗自己咯，究竟有啲乜嘢好处啊？实际嘅好处，我哋 BC 省 NDP 政府当时犯呢啲咁大嘅错误，去导致到呢件事可以发展到咁。点解 BC 省政府当初会容许案件发展到呢一步呢？其实个答案可能系因为 BC 省政府近十年嘅政策方向系变咗，由之前 BC Liberal 啊。到 NDP 个政策嘅重心由土地开发转向和解，尤其是系2019年通过咗咧呢个 DRIPA，BC 系成为全加拿大第一个将 UNDRIP 写入省法案嘅省份。而大家回想翻啦，即系其实唔系好耐嘅啫，而家我哋先至话可能左派好似系极端咗少少。咁先至有右派嘅崛起。你諗下，如果係2016年嘅时候，十年前啦，嗱，你出嚟啲言论，你讲话反对同嗰啲LGBTQ 啊嗰啲嘢，当时会有啲咩反应啊？嘩，大镬囉，係咪呀？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当时嘅风气係咁，亦都可能当时省政府觉得诶个民意向呢个方面，咁我哋不如顺住呢件事去啦。我亦都唔怪省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当时做啲咁嘅嘢，係咪？毕竟政党都係要喺政策上面係有个定位，俾到佢嘅 potential customer 或者 potential voter 睇到啊，卖嘢啫，係咪 ?marketing 嚟嘅啫呢啲，係咪？但係最大嘅问题就係当你做呢件事嘅时候冇做过风险评估㗎嘛，係咪？因为当时嘅政治气氛确实係嘅，哦，要尊重原住民权利。而唔知大家亦都记唔记得有一单案件啦，就係揭发咗有好多原住民小朋友嘅骸骨。嗱，当时睇到呢，唔好话你哋我睇到都心酸，係咪？但係就因为呢个情绪煽动咗，而继而后面发生咗好多而家嘅嘢，係咪？其实问题好多法律后果系未试过㗎，而我哋 BC 省系做咗一个白老鼠啊，某程度上。

0: 系咪第一个试验场啊？系咪啊？好多嘢本身表面上佢哋觉得我系针对 Crown Land 即系政府土地，冇直接处理私人土地，而好多官员都认为，即使 Carlton 赢咗，都系集中政府土地啫，系嘛？但结果，结果发生咩事啊 ？Joe Gross 呢个法官行得比佢哋想象之中系远果龙啊！直接就喺法院嗰度将 private property 呢个触碰咗，然之后震撼咗全国。OK， 因为要知道嘅就系好多嘢入咗法院，一入咗司法程序，系一个更大嘅体系，你又更加唔可以触碰到佢。就等于当时另一单案件就系孟晚舟案件，因为你入咗某一个司法程序嘅时候，你唔可以因为呢件事错。而去用一啲另外嘅行政手段去将佢阻止或者係 stop 咗佢。因为咁样反而更加大会颠覆到我哋三权分立嘅一个基石，就係、是、行政係咪呢个執法同埋呢个法院分开㗎嘛。但係当你做呢件事嘅时候，就估唔到原来有个法官呢係借住呢件事将佢 expand 咗。咁就大镬啦。就导致到我哋今时今日呢个情况。咁然之后第三个问题啦，始作俑者就系而家省政府啦，有冇政治利益呢？有，但系未必好似大家谂到咁重。而我亦都唔系帮佢哋讲说话，我只不过系觉得咧喺风险评估上面佢哋冇做到呢件事，就觉得啊，我应该赚取呢一个名声，然之后就失咗预算。因为你其实睇啊，系嘛，选票你根本攞唔到几多，反而而家系因为呢件事啊，令到佢哋喺危险嘅边缘 ，OK。而本身新民主党都已经系有好多原住民啊各方面嘅支持噶啦，已经系，只不过系佢将佢加深咗啫嘛，系嘛？有冇必要去冒呢个风险咧？假若我当佢哋知啊。咁所以公道少少，我相信佢哋唔係话有预谋地去将呢件事推到去呢个方向嘅。但係呢个係一个疏忽，而疏忽係唔可以原谅嘅，呢个係。因为我哋嘅省长同埋而家律政厅，律政厅长 obviously 就一定要有呢个背景啦，但我哋而家省长曾经都做过律政厅长。佢係法律背景㗎。有乜理由喺呢方面度你係唔会諗到喂有一个暗涌有一个唔清楚係法院嗰方面有啲咩可以控制到係咪咁我会諗你有冇涉及政治利益啊少少啦。但係唔 make sense， 我唔相信会为咗一啲政治嘅进账而去夹硬去将件事推到去呢个地步。ok? 我理解为係意识形态呢係大于一切嘅之前。但系结果就失衡，咁有冇可能涉及一啲实际嘅土地利益呢？系嘛，好多人都会问噶嘛，系嘛？阴谋啊，会唔会啊？啊，冯子豪，你好最中意话睇数保噶咯？会唔会系因为啲账目啊？好少咯，即系大家可能会去边度谂啊？哦，原来原住民土地权益获得认可嘅话，会令到啲乜嘢有好处呢？哦，LNG 咯，系嘛？矿业咯，我哋港口咯，房地产开发集中咗，咁可能就变咗省政府。如果想喐一个方向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去同你私人逐个私人发展商，可能佢会觉得我单一去对某一啲部落咧，作出一啲调解或者合作咁就得啦，系嘛？咁但系呢样嘢到最尾 down 到落到嚟嘅话。其实系都系冇做好风险评估，而呢样嘢我觉得系一定要，即系喺一个嚟紧下一届省选咯，我觉得啦，系要呢个省政府作出一个回答嘅，究竟边个负责？究竟你哋知唔知道自己喺风险评估嗰度做犯咗个咁大嘅错误？唔净止系 BC 啊，分分钟会累到全国成个加拿大。咁好，我哋而家首先听一听电话先。我哋有姚女士嘅，姚女士你好啊。
1: 啊，你好 ，Elvin， 早晨，系啊，晏昼。我想问下你，即系因为呢个 issue 咁 complicated， 好 overwhelming 而且。

0: 重新咧就换过啲机油同埋个油加，咁就唔会有蓝烟喷出嚟噶啦。
1: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2: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新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昼五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8: 克里向美国商界表示，加美应该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有报道指，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香港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商业纠纷。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美国商界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加拿大强大亦都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强调加美应该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陈正仪报道。
9: 总理卡尼今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并借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号，强调强大的加拿大将会协助美国再次伟大。卡尼向美国政商领袖推销本国的经济实力，形容加拿大是美国可预测、可靠而且有原则的伙伴。他引述数据指，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客户，购买的美国货品总额超过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而本国七成的出口产品都是美国汽车和机械等制造业的原材料和工业组件，为美国创造数以千亿元计的增值，形容两国经济深度整合是共同力量。卡尼又形容加拿大是能源超级大国，出口到美国的能源相当于十座胡佛水坝的发电量。随着人工智能 AI 发展，美国将出现电力短缺，而加拿大充足的天然气和电力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卡尼又强调，本国的投资税率比美国低4%，而且正加速审批基建项目。就加美墨协定 CUSMA 即将在7月进行复核审查，卡尼强调本国已经提交关于汽车和矿产等具体而且实际的建议。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说，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保持频繁联系，两人预计6月会在法国举行的七国峰会期间见面。此外，多位部长未来几星期将会陆续前往美国各地，向商界和地方持份者进行游说。
8: 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即是不可以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的土地权。联邦政府表示，最高法院的决定将对卑斯省考伊琴案产生影响。王亮润报道。
10: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今日驳回了纽宾士域省原住民部落的一项上诉，维持纽宾士域省上诉法院去年12月的一项裁决。下级法院法官当时裁定，不得对私人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并将一块私人工业林地排除在原告方的原住民土地权声索之外。主审法官当时在判词入面表示，无法理解原住民土地权怎样可以同被视为完全产权的私人业权并存，警告对这类土地宣告原住民土地权将会敲响和解的丧钟。原告部落之后就上述裁决上诉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次拒绝受理原告的上诉，意味住下级法院的裁决将会是这宗案件当中针对相关问题的终审裁决。原告的土地权声索诉讼可以继续审理，但是部落只能够就失去他们的传统土地进行索偿，不能够主张持续地权。联邦原住民关系部在回应案件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日的裁决将会为其他案件包括考伊琴案的辩论提供参考，并强调私人业